0: 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运煤矿22号19时29分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造成82人死亡。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着巷道积水、矿下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挑战，现场的搜救仍然在进行当中。
2: 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运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00多名当班作业人员被困井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发后，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科、烧伤和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山西省卫健委调派17名相关专家及86辆救护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而在事故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皮划艇、防水服等装备被运往井下水深处用皮划艇救援。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由于刘神运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以及部分工人入井时没有携带定位卡等因素，也增加了摸排难度。据报道，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3: 张国清抵达山西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牵挂。随后，他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张伯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细致做好安抚善后，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他并要求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立即对煤矿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做部署，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西刘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截至23号的晚上10点37分，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其中124名轻伤员已经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地开展抢救工作。当局指出，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已经对相关的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4: 请全体起立， 向遇难者默哀。
5: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6: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5: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有关于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7: 早上好，杨子。
1: 瑞希，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一个救援还有善后工作的进展到底怎么样？另外，事故的原因、调查进度有哪些呢？
7: 好的，杨子。那么截止到目前的最新消息呢，对于昨天发布会公布的两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释出，我们也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一次发布会当中聊到了一个特别的细节，也就是在昨天白天当中所公布现场公布的一些伤亡和失联的数字呢，实际上是出现了误判和不准确的情况发生，而归其由因呢，是在于企业对于下矿井统计的人数不清。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在现场的救援人员说出这个矿井给出的矿井图呢，实际上与救援是不符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和因素呢，都侧面反映了这家企业一定是存在的违规和违法行为。那么这家企业在过去曾经受过6次行政处罚，这些行政处罚与这一次的瓦斯爆炸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我们也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而实际上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如此多的伤亡，归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高瓦斯的属性，包括有从这个爆炸当天早班的工人向媒体透露，也就是他们在当天上班的时候并没有在井下面发现任何的不良的一个征兆，所以他们在听到中班的同事出现了爆炸之后，他们也非常的诧异。所以这整个的爆炸发生就是在几秒钟的时间，留给矿工逃难逃生的这样的机会空间和时间都非常的有限。我们知道沁源县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一座煤城，当地80%的 GDP 实际上都要通过煤矿业来拉动。现在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是被要求暂停所有的生产，而现在呢，根据行业的调研统计呢，当地的一个煤矿产业的储存是处于一个中低水平，如果出现长时间的停产呢，一定会对供应造成紧张，另外呢，也不排除下一步呢会对周边的一些县市省份来进一步扩大停产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也相信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对于当地的一个经济短期之内一定会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现时段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瑞希从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多国领导人通话，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的最终敲定。伊朗媒体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会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0: 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在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1: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形容进展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夜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2: 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活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发布会23号的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成为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融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2: 据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乘组是中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1: 航天员黎嘉莹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2: 另外，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最终人选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1: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2: 中国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张金波表示，目前正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
1: 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设置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
3: 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成功范例。张静波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东风航天城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担任本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飞行任务，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则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上午11点左右，三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莹首次飞天，
4: 动鸟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动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2: 黎嘉莹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5: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6: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 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2: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7: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它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那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早上好，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神舟23号的载人飞行任务准备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你在前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3: 好的，主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是瞄准在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08来发射。那届时呢将会以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与天和核心舱进行镜像对接，也就是从下往上进行对接。那目前呢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啊。我们也从昨天的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啊，即将要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 2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即将要启动这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而昨天下午我们也抵达了发射场，是观察到目前载人飞船和运载火箭的船舰组合体是已经是垂直转运到了发射的塔架。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塔架的4层回转平台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目的就是要保护船舰组合体不受风沙的一个影响。那在今天稍晚一些发射前几个小时，4层回转平台呢就会依次的打开。那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呢，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将会在圆梦园广场来参加出征仪式并且随后的要前往到发射塔架。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呢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当中啊首次出现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乘组，而且呢其中一位是首次出现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个航天员黎嘉莹。那在昨天的见面会当中，我们也看到3位航天员是状态良好，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依旧采用发一备一滚动备份的这种模式，也就意味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垂直转运到发射塔架的同时呢，神舟24号也在1.5公里外的垂直总装测试中心已经做好了待命的准备。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航天员的安全。因为去年的11月我们是关注到神舟20号乘组在即将返回地球的时候，是发现返回舱的舷窗因为受到了空间颗粒的碰撞啊，所以产生了一些裂纹。那经过安全风险的评估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部呢是随即启动了应急的响应。那航天员是以11月14号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那在11月25号呢，又成功发射了神舟22号飞船，并且与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整个的应急处置过程是20天，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以来首次执行这样的一个应急发射的一个任务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从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这一次神舟23号的舷窗的防护能力也是有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0: 好的，了解，谢谢伟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且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
8: 他并透露，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
9: 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8: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0: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11: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0: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11: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芒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0: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嘉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1: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10: 黎嘉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1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性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10: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嘉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11: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会对我们说我们是航天英雄就代表他们去 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0: 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11: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0: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11: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0: 专访最后，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11: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一点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将在空间站开展多项新的科学实验与应用项目。有研究专家表示，如果钙钛矿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或许将会推动新一轮的电池革命。此外，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
3: 这次神舟23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以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举例指出，钙钛矿研究如果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带来新一轮电池革命。
12: 钙钛矿它在地球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广泛存在的一种材料，它的成本非常低，它的这个光电转换效率，已经是在实验室已经超过这个咱们这个硅基的太阳能电池了。如果说经过太空这个恶劣环境的考验，我们这个这种高效的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在太空也能够这个稳定的这个工作发电的话，那我们将来很多的飞行器在太空开展的许多活动，那我们有这个，就像我们过去用铅酸电池，现在换成了这个锂电池，我们一下子就小巧轻便了很多，续航能力还长了。
3: 空间生命科学方面，这次神23任务将首次实施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为下一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提供技术验证。此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周亚强表示，载人登月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制阶段，前期已经完成多项大型地面实验，
13: 包括长征10号火箭的这个记录点火实验，还有这个梦舟载人飞船的零高度逃逸实验，还有揽月着陆器的着陆起飞实验，以及这个梦舟飞船的这个最大动压逃逸实验等等，整个呢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啊。后续呢，我们感觉这个载人登月任务还有很多关键技术，还有很多研制工作量，那个整个计划安排也很紧张，我们会继续这个加班加点，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啊，确保按期的完成这个载人登月任务。
3: 对于迅速发展的商业航天，周亚强也表示，目前空间站的低成本货运系统、载人月球车、月球遥感卫星等技术已经引入商业竞争模式，后续会在载荷研制等多个方面继续探索引入商业航天力量。
14: 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是已经在中国进行训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航天员来到中国训练。
13: 中国空间站呢，从刚开始就宣布这个要这个对全世界开放，要打造这个全人类的太空家园， 这一点那个国际社会也是普遍认可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致力于

0: 所有的国家一起这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的国家一道，我们愿意这个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啊，推动构建这个太空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媒体称白宫附近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身亡，稍后见。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2: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3: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2: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美国白宫23号的傍晚传出了多声枪响之后，白宫一度封锁。根据报道，有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而枪手已经被送医。特勤局的消息说，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死亡。另外，在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事发之后，有大量的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根据报道，当天下午的6点钟刚过，白宫附近响起了大约20声的枪响，现场的媒体人员被要求立即躲进新闻简报室。特勤局发言人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有报道就称，枪手是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进行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没有执法人员受伤。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抵达了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相关的工作。有媒体就报道指出，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下午的6点45分刚过，白宫解除了封锁。对于白宫附近传出了枪声的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琦去了解一下最新动态。王琦，你好。
6: 你好，杨子。
5: 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白宫附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那目前针对这一起案件的调查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最新进展呢？
6: 好的，目前最新相对确定的信息是，执法部门已经基本确认，这是一起针对白宫外围安保点的枪击事件。路透社等多家美国媒体援引执法消息人士称，一名枪手在白宫西侧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向特勤局安检岗亭开枪，随后特勤局立即还击，现场大约传出15到30声枪响。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人警员开枪。特勤局警员随即开枪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最新的伤亡情况方面，目前至少有2人中枪，包括嫌疑人本人以及一名路人。特勤局表示，嫌犯在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已经在医院死亡，旁观者伤势严重，但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另外呢，路透社最新报道称，嫌犯此前曾被下达禁止靠近白宫的法院命令，执法部门怀疑其存在精神问题。 FBI 目前已经介入与特勤局共同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联邦

0: 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白宫封锁目前已经解除，媒体记者重新返回北草坪，但现场仍有大量武装特勤局人员和联邦执法车辆驻守。多名记者公布的视频显示，在枪响的瞬间，现场人员集体卧倒避险，特勤局高喊有人开枪趴下。而关于目前总统的最新情况是，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在事发时正在白宫，没有受伤，也没有被公开紧急转移。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从美国带回来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还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进行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军在委内瑞拉的首都进行撤离演习，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这是自从美军1月份发动军事行动，并且逮捕时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演习当中，有两架 MV-22B 鱼鹰型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另外有船只进入加勒比海的委内瑞拉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也是参加了此次的演习。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确保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3阶段计划，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稳定。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集会示威，抗议美军在委军演，要求美方尊重为主权。委政府则表示，应美国驻委大使馆的要求，已经授权针对可能的医疗紧急状况或灾难展开一项撤离演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动态。内地阴雨连绵，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发布暴雨预警。
2: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荆州市巴陵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经两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台湾天团五月天近日在北京鸟巢举办12场25周年巡回演唱会，和歌迷共创55场鸟巢摇滚新纪录。这次演唱会被歌迷称为是毕业典礼，不少人也穿着毕业服前来。主唱阿信感性的感谢歌迷。
3: 毕业典礼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要谢谢你们，这12场对五月天的疼爱，我要谢谢你们在这25年在风雨里的陪伴。我们约在最近的未来再会，毕业快乐，晚安。
2: 而接下来2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将于7月重回大巨蛋举行。今年入行15周年的香港歌手冯允谦受访时透露，打算举办见面会与粉丝一同庆祝，并预告今年会推出一张英文唱片。
4: 嚟紧就会出英文碟，咁因为上年就做咗啲英文歌啊，咁但系就。

0: 前的生活状态。
1: 而家呢一个moment 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自己系好享受嘅，因为去到而家呢个状态，已经有好多人生嘅经验啦，有好多嘅学到嘅知识啦，又会识得去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但系又可以好处之泰然去面对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状态对于我嚟讲，我自己系好满足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0: 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在世界各地，中国文化越来越受欢迎。5月19号，在欧洲的匈牙利，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在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大家一起品茗听琴，在茶香氤氲中走进了中国江南文人世界。与此同时，茶和天下雅集活动也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设有茶文化展览、讲座和精彩的文艺表演，让欧洲的朋友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当代价值。那么展望下周欧洲的天气呢？欧洲上空将会呈现西高东低的环流形式，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下周的前半段时间，西欧、中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的降水将会比较的稀少，只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等到下周五开始呢，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下周的降水就将会比较的频繁了，多地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那么在下周的前半段时间呢，欧洲的中西部地区天气晴热，像法国、西班牙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超过35度。中欧一带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25度，部分地区可达30度左右。下周末随着降水的铺展，西欧、中欧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多地最高气温将能下降到15度左右。而东欧多地呢，下周的最高气温将会在15度上下波动。好了，欧洲的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先来看一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下周北美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北美的天气，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仍然会比较的频繁，多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平原部分地区呢，还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北部呢，也将会有降水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由于有降水自西向东逐渐发展，下周初开始，美国西北部的暖热状态将会结束，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下降。中部平原的炎热状态呢，可能会持续，下周中前后呢，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下滑。不过等到下周的后半段时间，上述地区的气温还将会有所反弹。而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等地呢，下周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地区，由于下周的降水稀少，炎热呢将会有所缓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好了，欧美的天气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和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最后，祝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晚上再会。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港味呢，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率领豪华商务团看似强势，实则背后是支持率极跌、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国内困局。这场被其视为强心针的访问，究竟是务实外交，还是选举前的最后一搏？他能否借此逆风翻盘？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访华，也是自2025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在经历一系列贸易摩擦、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后的最高级别面对面会晤。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会谈。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特朗普则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外媒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特朗普此次率领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首席执行官与州长混合体的超规格豪华商务天团， 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波音、高盛、黑石、高通、花旗等企业高管、美国商界顶级领袖。这个名单就像是一张清晰的美国对华利益诉求地图。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工厂和市场，同时其星链业务也涉及敏感的太空和通信领域。马斯克的出现代表了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商业航天这两个未来产业上与中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工厂。然而，特斯拉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马斯克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中方高层及合作伙伴沟通，为特斯拉下一阶段的在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环境。而苹果公司库克的出席则毫无悬念。苹果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和庞大供应链扎根于中国。过去数年，贸易战倒逼苹果把相当一部分组装产能从中国迁往印度、越南。但中国不仅是苹果最大的组装基地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消费市场。关税叠加，供应链重构的代价已经体现在苹果的财报上。这次的对话，苹果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框架，好让它能在两国市场之间从容腾挪，而不是两面受损。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其高端 AI 算力芯片是中国科技企业进驻人工智能前沿不可或缺的燃料，但同时也处于美国对华尖端技术出口管制的风暴眼。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英伟达 H20 芯片出口中国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并指出该限制将无限期生效。曾经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算力市场，在禁令之后实际上对英伟达关闭了大门。2026年，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姿态松动，中美之间有关 AI 合作的官方讨论逐渐浮出水面。此次访华，英伟达的目标很清晰，打开那扇被关上的门。而花旗、黑石等金融巨头的参与，则代表了华尔街对于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参与中国财富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渴望。整个代表团涵盖了从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到金融、农业等关键领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所谓去风险的喧嚣中，确保自己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的现有利益和未来机会，同时为特朗普带回能够在国内变现的政治资本。
3: 这次特朗普访华，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差点没来成。白宫5月11日公布的随行美国企业家的名单里没有黄仁勋。事情是怎么反转的呢？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又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加入。那黄仁勋起初为什么会被排除在访华团之外呢？这可能跟他一再批评白宫的芯片政策有关系。4月份，黄仁勋甚至公开说，芯片不是浓缩铀，卖给中国怎么了？这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势力。那为什么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又邀请黄仁勋入团呢？别忘了 Taco， 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总是临阵变卦，所以就有了黄仁勋的临阵入团。好玩的是，黄仁勋临阵入团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骂 CNBC， 说 CNBC 错误报道黄仁勋未获邀请随行访华，而事实是黄仁勋此刻就在空军一号上， CNBC 假新闻。可是特朗普要不要解释一下，白宫5月11日公布的名单上怎么没有黄仁勋的名字呢？
0: 特朗普这场备受瞩目的访华之旅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2025年11月，他就宣布计划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随后，白宫在2026年2月20日进一步敲定，计划在3月31日至4月2日成行。
2: Yeah, I'll be visiting President Xi in April. Look forward to it. He's coming here later in the year.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very good right now.
0: 然而，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三月十九日，特朗普以中东局势升级为由，宣布原定访华行程暂时推迟。一时间，外界猜测此行可能被无限期搁置，直到2026年3月，行程才重新敲定。特朗普之所以在战事未平、国内事务繁杂之际，仍如此急切地要推动访华成行，不少评论就认为，根源在于他正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国内政治困境。首先是法律与政治危机交织。2026年2月，美国联邦法院以6-3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对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法律挫败。其次，经济与民意压力空前。尽管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增长，但普通选民最切身的感受是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二月的39%下降至四月的37%，创下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二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随着美伊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此外，中期选举的诅咒迫在眉睫。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半程的全民公投，历史规律和当前民调都对执政党不利，一旦失去国会至少一院，特朗普将立刻沦为跛脚鸭，其后续议程将寸步难行，所以对他而言，中期选举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特朗普此次访华对他而言是一剂关键的强心针，重要性远超一般外交活动，他急需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和一场高调的外交胜利来塑造解决问题者的强势形象。因此，这场访问本质上是特朗普摆脱国内政治困局、争取实际利益、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一步。
3: 刚才讲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次差点没能跟随特朗普来中国。另外呢，这次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个特殊的随行者引人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0: 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

0: 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这次跟着特朗普到了北京，引起媒体关注。特朗普有3个儿子，老三巴伦还在念大学，这里就不多说了。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主抓政治，是特朗普的头号政治代言人，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政治上的接班人。别看特朗普前几天说万斯和卢比奥谁谁谁比较有可能竞选下一届总统，其实自己的亲儿子这位小唐纳德才是他心目中的2028竞选总统的最佳人选。这次跟着特朗普到北京的老二埃里克·特朗普是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媒体关注的是埃里克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做自家的生意呢？特朗普集团发言人说，埃里克这次跟随访华不涉及商业活动，埃里克在中国没有商业项目，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特朗普这次出发去北京之前，对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内访问美国。而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先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后访问中国。
0: 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选择在海湖庄园而不是白宫，会晤地点同样引人关注。海湖庄园落成于1927年，1985年被特朗普以500万美元购得，成为特朗普名下的私人奢华庄园，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126个房间。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特朗普在这里进行过多场重要会客和外事活动。当地时间4月6日傍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抵达海湖庄园。打着红领带的特朗普和身着红礼服的梅拉尼亚在门口迎接，中美元首夫妇握手寒暄，合影留念。随后在大厅茶叙并参加晚宴。特朗普在宴会开始前主动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欢迎和荣幸，并对和习近平建立伟大的友谊充满信心。
9: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I can see that, and I think long term.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0: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1: 虽然这场局势瞩目的会晤只有一天时间，但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七个小时的交流，既有双方正式的工作会谈，也有充满温馨的家庭会面和轻松的散步交谈。会晤期间，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 特朗普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他希望同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特意在推特上发文说：“会面让中美双方建立起友谊，时间将会做出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 特朗普的外孙女和外孙还为习近平夫妇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不久后的2017年7月7日至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在G20峰会闭幕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四月海湖庄园会面后的又一次会面。但是在这之前的一周里， 美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些小动作，让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于是，在汉堡会晤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2: 当前呢，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3: 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各个人。特朗普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美方愿同中方拓展各相关领域的对话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2017年11月，中美元首第三次会面，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是他第一次访华，也是他人生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根据多家媒体2017年的报道，当总统之前，作为商人的特朗普跟亚洲各国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可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没有商业考察，也没有私人旅游，这确实让人有点意外。2017年那次访华， 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年2月，特朗普回忆起那次访华，还在赞叹中国仪仗队阵容强大、动作整齐划一。他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相差不过几毫米。”2017年11月8日下午，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天的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极具特殊意义，受到全球媒体关注。而11月8日，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推出的重要法案没有一条获得通过，而他当时的支持率只剩36%，成了70年来上任首年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同时，他还正在面临通俄事件调查。 有评论分析，国内压力山大的特朗普迫切需要通过军事和外交来提振自己的士气，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拉回一些底气。11月9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在正式双边会谈时，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2: 并重申了太平洋同时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观点。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1: 特朗普则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3: 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My feeling toward you is an incredibly warm one. As we said, there's great chemis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remendous things for both China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success and friendship,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not only our problems, but world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great danger and security. I believe we can solve almost all of them.And probably all of them.
3: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但这场极为华丽的国事访问家和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并没有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让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相反，它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剧烈博弈的转折点。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2: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3: 2018年7月和8月，美国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2018年9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美国对中国关税层层加码的背景下，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应邀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经此会谈，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大阪 G20 峰会上再度会晤。习近平认为，当下中美关系遇到的困难对双方无益，两国应该把握协调合作以及稳定的基调，不应跌入冲突的陷阱。特朗普则表示，希望通过协商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对达成彼此接受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
4: 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党派主要是民主党，对特朗普是100个不满意。今年3月份，他们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请看下节分解。
3: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
5: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8: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9: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10: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7: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9: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8: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各位，今年3月24日，特朗普的反对派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批判什么？批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三大罪：一，极度摇摆，毫无战略，在极限施压和突然缓和之间剧烈横跳；二，团队混乱，各自为政。民主党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安委、国务院、财政部各说各话，对华信号混乱；三，破坏盟友，自废武功。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单边主义严重，削弱美国联合盟友对华施压的能力。他们还重点批判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当过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的拉什多须说，特朗普的印太政策不是战略，而是情绪波动。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导致美国印太影响力倒退。
3: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2017年11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印太战略将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先后出炉，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印太战略进行阐释。
11: I've had the honor of sharing our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 place where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with diverse cultures and many different dreams can prosper.
3: 2018年5月30日，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一年后，美国印太战略军事篇面世。五角大楼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可谓美国对该战略最为详尽的官方表述。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开篇便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美国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正逐渐削弱，地区力量不平衡可能加大竞争对手挑战印太地区繁荣和稳定的风险。鉴于此，美国将持续扩大在该地区的投入和存在，以维持优势地位。时任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2019年6月26日在华盛顿阐述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美国与中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在利益分歧时在规则框架内竞争。
12: Let me also be clear, as our report points out, a competitive with, strategy with China is not meant to lead us to conflic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defined as a deterrence strategy to prevent conflict going forward. In fact, while we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China, our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continue and are aimed at reducing risk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tandards.
3: 分析人士解读，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核心聚焦对挑战国的军事威慑与备战，推动盟友协同部署导弹防御，深化联合军事行动，同时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把对华经济关系与安全防范直接绑定，凸显了美国的战略针对性。
4: 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看上去只差一个字，背后却是美国几任总统完全不同的执政思路与地缘布局。奥巴马搞的是亚太再平衡，主打多边协作，试图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稳住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直接官宣终结亚太再平衡，第一次提出印太战略，把地理范围从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 印太战略的要害是抛弃多边框架，奉行美国优先。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继续还是他第一任的那一套，没有多边框架，没有盟友协作，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和战略操控。
3: 2025年10月27日，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正式开启对日本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后与特朗普的首次正式面对面会晤。访问伊始，日本方面便摆出极高礼遇，东京多地地标建筑全线点亮灯光以示欢迎。日本天皇德仁亲自接见特朗普，双方进行了30分钟的简短交流，全程营造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的友好氛围。但这场表面的温情很快就被实质性的利益谈判打破。2025年10月28日上午，特朗普与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谈没有过多无关议题，全部聚焦美国核心诉求。据日本共同社、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只有3个：巨额对美投资落实、防卫费用分摊、贸易关税博弈。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初期，美方就已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承诺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涵盖核电、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防卫费用问题上，特朗普延续其一贯的盟友责任论，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比例，大幅增加对美军事装备采购，包括新增 F-35 战机采购订单、升级反导系统、加大美日军工技术合作投入等。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本质上是让日本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全额买单，进一步转嫁美国亚太军事部署成本。日本朝日新闻评价称，这不是一次平等的盟友互访，更像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利益催收。日本政府为维系美日同盟关系，不得不被动接受美方的各项施压，在经贸、军事领域做出全方位让步。会谈结束后，美日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名义上宣称深化美日全面战略同盟，实则明确了日本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分期落实计划、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提升方案，以及日本扩大美国能源、农产品、军工产品进口的具体细则。美国实现了此次访日的全部既定利益目标。随后，在2025年10月29日，特朗普结束日本之行，火速飞往韩国首尔。韩国方面同样给予超高规格礼遇，以金色礼遇迎接特朗普。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会谈时长远超预期。核心争议点集中在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美韩贸易关税、驻韩美军军费、半岛安全合作4大议题。其实早在2025年7月，美韩就已达成贸易协议初步框架，韩国承诺向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双方始终在投资规模、期限、利润分配、关税减免等细节上存在分歧。特朗普在会谈中态度强硬，要求韩国尽快敲定全部细节，明确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1500亿美元造船产业合作的具体执行方案，设定年度投资上限，确保资金快速落地美国。在军费与安全议题上，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示，韩国作为美国盟友，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必须承担更多防务开支，要求韩国大幅提升驻韩美军分摊费用，加大采购美国军工产品，深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配合美国在半岛及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面对美方的强势施压，韩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出于半岛安全局势的考量，最终只能妥协。此次日韩之行，特朗普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外交活动，彻底摒弃传统亚太外交的多边协商模式，全程采用双边施压、一对一谈判的方式，从2大盟友手中斩获9000亿美元巨额投资承诺。 同时敲定军费分摊、军备采购、贸易让步等多项利好美国的协议，创下美国。

0: 对亚太盟友单次外交利益索取的新高。
1: 基辛格有句名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正在演绎基辛格的这句名言。美国在印太的盟友价值就是被美国利用，被美国牺牲，直到被美国抛弃。前面讲到的今年三月民主党搞的特朗普批判大会上，那位拉什多西说，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把中国人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动用稀土这个工具，彻底改变了局面。多西说，中国的稀土工具一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就软了，而这就让中国人知道自己能作为美国真正的对等方，并且经受住了美国的全面施压。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现实不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实力造成的。换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软的或者硬的战略，都只会有这么一种结果。这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3: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不够好，
4: 都可以咁讲嘅。
3: 你觉得我哋觉得好白嗰啲？9.5分个女仔，你觉得 expect？

0: 送俾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四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
1: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實可能諗翻最純粹嗰件事，就係兩個人一齊買杯雪糕，坐喺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係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哋要主持呢個正婚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嘅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3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MBTI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太身高時矮咁冇所謂嘅。係啦，MC
1: 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2006年起香港打飛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 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0: 咁啊，俾少少時間你即刻呢個嘛。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剩翻2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iss，
2: 你太陰柔啦，那個力度，你暴力少少可機嘅。
0: 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啲嘢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3: 適合，跟住都係。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話，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2: 係，
3: 但係之後。 拖完手仔，
0: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都已經，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我之後覺得。
2: 唔係咁啱咯，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係
3: 咯，
2: 直白啲唔緊要嘅喎，呢度講乜都得嘅喎。你話佢唔夠靚，身材唔夠好，
0: 都可以咁講嘅。你講得好白嗰啲嘢，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緊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啲個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2: confirm 多次先，你係82嘛？我82。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錢嗰啲。
2: 仲有呢個咧？
3: 又要溝通到。
2: 係，仲有呢個咧？
3: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2: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3: 優點啊，健康生活。
2: 嗯，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3: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2: 係
3: 同理心，
2: 係
3: 顧家，温柔體貼，斯文，
2: 係
3: 開朗樂觀嗰啲啦。
2: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9.5分嘅女仔嚟噶啦。OK， 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7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將自己的期望管理在4、5、6分呢一 part， 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0: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是真係理論嘅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嘅書籍，或者心理學嘅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一啲心理學嘅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2: 正常喺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面咧，過咗40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3: 年紀大咯，
2: 你嗱年紀大嗰、那個嗰、那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提升下自己咧？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要諗噶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3: 呢排都冇喎、
2: 啊。冇要進修一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喎。你如果只是 stay 在現在這個位置，其實難。
3: 但是進修沒有太多時間了。
2: 你有多忙、啊、
3: 在這方面。
2: 你有多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了又好、嗯、你變靚仔了也好、
3: 嗯、
2: 不追女仔你沒有蝕的。你要記住這件事先。你現在我一直講的你怎樣提升你自己。
0: 可能剛才阿 John 的情況就是他是工作上很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很少接觸到同年齡層的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所以我們就聽到這個情況，我們就幫他安排了第二個部分。
2: 那剛才剛剛跟 John 就溝通了一輪，不知道你在實際場景上如果真的單對單地介紹了女仔給你認識，那你會表現成怎樣？

0: 咩興趣嘅，主要都係動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噶啦。
1: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噶咯喎。
0: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會氣慢啊。
1: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0: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1: 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0: 食嘢咯，
1: 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0: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1: 哦，OK。
0: 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2: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3: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4: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嘅都係類似嘅疑難雜症，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病徵源於需要啲咩藥去醫佢，大致就係咁樣，咁樣理解先。咁之後如果佢真係參加嘅話，咁我哋因為大致對佢都比較深少少嘅了解啦，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啲真係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對係拍到成拖咁樣嘅，所以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佢就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5: 咁喺呢個開麥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證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3: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4: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3: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4: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嘅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

白宫附近传出多声枪响，枪手被制服，松人后死亡。特朗普称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伊朗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0: 演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23号的傍晚传出了多声枪响之后，白宫一度封锁。根据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而枪手已经被送医。特勤局的消息说，枪击案的嫌疑人在医院死亡。另外，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事发后，有大量的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根据报道，当天下午的6点钟刚过，白宫附近响起了大约20声的枪响。现场媒体人员被要求立即躲进新闻简报室。特勤局的发言人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有报道称，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没有执法人员受伤。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相关的工作。有媒体报道就指出，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而下午的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了封锁。特朗普23号与多国的领导人通话，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最终敲定。伊朗媒体就驳斥了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1: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的进展对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当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此外，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一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当中。
3: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4: تنگه هرمز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آمریکا ربطی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ین ما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3: 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4: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3: 巴加尔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克兰报道。
0: 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草案。有报道指出，协议草案只是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协议，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讨论，奠定框架。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消息指出，在特朗普宣称的协议当中，伊朗同意放弃其浓缩铀。
5: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 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两份方案。 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12日4号的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并不完整。 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来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还有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将会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0: 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卡恩斯对媒体表示，英国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的作业。卡恩斯22号在停靠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船坞登陆舰上视察，船上配备有弹药以及有声呐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卡恩斯指出，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远距离地侦测水雷，并且把水雷清除。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莱姆湾号指挥官布里顿就表示，将会优先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航道，以确保大约700艘的船只能够离开海峡。而清理整个海峡可能需要数个月乃至数年的时间。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山西煤矿瓦斯爆炸导致82人死亡，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于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截至24号的上午，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5人连夜驰援，连夜使用侦测机器人、橡皮艇等全力搜救，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已经被控制。24号的凌晨3点钟，救援人员使用矿山巡检机器人下井侦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和红外成像仪，可以进入到危险的区域。因爆炸区域附近积水，救援人员抬送抽水管道，并且使用橡皮艇搜救失联者。128名的伤者当中，一共有124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专家赶赴现场。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将会严查瓦斯抽采、通风系统以及隐蔽工作面。针对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地开展抢救工作。当局指出，涉事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经展开了相关的调查，善后处置工作同步展开。
3: 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4: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0: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
0: 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对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
2: 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的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的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其中，黎佳莹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而飞行乘组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担任本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就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飞行任务。黎佳莹则是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上午11点左右，三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佳莹首次飞天。
4: 栋梁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 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邓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5: 黎佳莹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6: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5: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 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 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7: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它们。
1: 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点08分，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2: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3: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3: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芒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2: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嘉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3: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2: 黎嘉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3: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黎嘉莹还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香港的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2: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嘉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3: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2: 黎嘉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给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3: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2: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

0: 子们拥抱。
1: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专访最后，黎嘉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1: 对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中间里面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它不是你最终的目标，遇到困难就怎样去克服它，也都不要当一些失败是一些人生的失败，其实他们都是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成功当然开心，但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珍惜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希望他们都好好努力。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航天员黎嘉莹从本科到博士都在香港大学对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入研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表示，黎嘉莹的成功入学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3: 港产航天员黎嘉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两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10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像这位黎博士，他是在港大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当时呢，我相信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3: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香港的科学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在26个学科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以前我们是国际合作很多，现在呢我们不但国际合作很多，也参与国内的国家的很多重要项目，比如说像天问这个还有火星项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表示着香港科学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
4: 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美国国家院士也参与现在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个其实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我们要这个更加发扬光大。一方面呢，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项目，同时我们也参与国际的项目。其实香港过去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桥梁，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这个科技桥梁，来连接国际合作这个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3: 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升空，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升空更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5: 黎嘉莹博士呢也即将随着神舟23号飞船登陆太空，我想这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这个黎嘉莹博士顺利的这个进入太空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国两制的成功，然后也看到了香港融入国家战略和国家高端科技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态势。
2: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热门红色研学基地，
6: 越来越多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欢迎港澳学生到访，并表示将推出针对性讲解，给予港澳学生难忘体验。
5: 221基地，它是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地，它是进行这个国家科技报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呢，如果说港澳学生来到青海221基地的话，我们会特地针对他们推出，具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认同感的相应的课程和一些针对性的讲解，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6: 随着香港学生赴内地开展红色研学成为常态，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期待迎来第一批港澳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凤凰卫视王叔、郭永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报道。
2: 自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飞天至今，中国载人航天早已经走入常态化、接力化，但本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仍然是牵动着亿万人的目光，因其背后承载着三个划时代的首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如何书写中国航天史的新篇章。
7: 神舟23号任务即将创造的第一个首次是刷新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新纪录。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肩负起执行一年以上长期在轨驻留试验的重任，这意味着6个月后他将不会随神舟23号一同返回地球，而是继续坚守在太空家园，直至神舟24号乘组抵达完成交接后方才踏上归途。神舟23号任务第二个首次是构建起滴水不漏的在轨备份体系，即一船在轨一船待命一船应急的三级冗余保障体系，通俗而言便是同时准备三艘飞船，一艘正在执行太空任务，一艘严阵以待于地面随时准备紧急发射，再有一艘作为万无一失的应急备份，在此前发一备一的基础上形成三重保险。在此期间，中国空间站将敞开怀抱迎接外籍航天员入驻，这也是神舟23号任务创造的第三个首次。来自巴基斯坦的两位航天员已在中国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其中一位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执行为期一周的太空实验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即将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神舟23号选择在2026年执行如此多项突破性的任务，正是中国空间站运营进入全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成人礼。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同步深化推进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以及载人月球探测这两大战略任务。神舟23号的长期驻留试验将直接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任务目标。同时，神舟23号在轨收集的关于长期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影响的详实数据，将成为设计未来登月飞船生命保障系统的关键参考依据。2026年，中国还将发射孟舟1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任务期间，空间站将同时对接神舟飞船与未来的孟舟飞船，从而验证不同代际飞船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协同工作能力，确保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实现顺利迭代。此外，2026年，中国空间站将开启应用为主的崭新阶段。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神舟23号乘组将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袭击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美军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3: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4: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5: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2: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4: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3: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还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进行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市遭到了大规模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而截至凌晨的2点钟左右，造成至少有3人受伤。媒体报道称，自凌晨的1点钟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陆续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乌军的防空火力持续拦截。另外，俄罗斯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师范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1人，但是乌军方否认袭击了学校。另外，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卢甘斯克师范大学遇袭事件表示，俄方已经收到了大量外国记者申请前往现场，俄罗斯外交官将会尽一切的努力使媒体代表能够抵达现场参与报道。他并强调，此次的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而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是恐怖组织。
1: 22日凌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斯塔罗比利斯克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宿舍内有86名年龄在14岁至18岁的学生。但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拉脱维亚常驻代表声称，乌克兰武装分子并未对斯塔罗比利斯克的学院发动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六在社交平台中发文指出，此次恐怖袭击是西方多国赞助基辅政权的结果，基辅政权的行为就像一个恐怖组织的分支，资金来源于境外。同时，俄方也将组织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团前往斯塔罗比利斯克进行采访。扎哈罗娃还对外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拒绝前往袭击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则表示正在休假，而日本记者更是被官方禁止报道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军方23号表示，乌军的无人机在俄罗斯主要的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的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无人机锁定了军舰，发射弹药，并且撞向目标。根据报道，遭袭的是俄军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舰的受损程度不明。新罗西斯克日前也是受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了油库火灾。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演，这是自美军1月份发动军事行动，并且逮捕10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演习当中，两架 MV-22B 鱼鹰型轻转旋翼机降落在了美国大使馆附近，另外有船只进入到加勒比海的委内瑞拉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也是参加了此次的演习。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确保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3阶段计划，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稳定。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伪民众集会示威，抗议美军在伪军演，要求美方尊重伪主权。而伪政府则表示，应美国驻伪大使馆的要求，已经授权针对可能的医疗紧急状况或是灾难展开一项撤离演习。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将会再度参选伪总统，并且计划今年年底前就会回国。再来关注美国加州南部的奥兰治县官员23号表示，当地21号开始发生过热故障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仍然在不断的升温，泄漏有毒蒸汽的同时面临着爆炸的风险。当地的应急人员正在努力地为储罐喷水降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周边强制疏散的范围正在扩大，预料受到影响的人数将会增加到大约50000人。
2: 奥兰治县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持续使用高压水枪喷淋储罐对其进行降温。消防局官员指，当前情况不容乐观，尽管使用大量水喷淋降温，储罐内部温度现已超过32摄氏度，且仍在持续缓慢上升。同时坦言，储罐结构已不稳定，但就指爆炸灾难不可接受，正尽最大努力研判临界时间点以及如何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不过官员未说明危险温度具体为多少。周边数万居民接到紧急撤离令，多个避难中心接近爆满，当地所有中小学也都已停课。应急人员已在现场用沙包筑起围堰，以防储罐的化学物质流入排水系统，进而污染附近水域。 此前，当局22日表示，由于阀门故障，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事态出现升级，目前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随时可能会发生结构受损并破裂，导致化学物质泄漏，甚至引发爆炸。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其中装有2万多升甲基丙酸甲酯，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化学物质，常用于塑料制造，其受热后释放的蒸汽对人体有害，长时间吸入或接触极有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损伤，眼睛发痒灼热，恶心及剧烈头痛等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了867例，死亡个案上升到了204例，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刚果金卫生部发布公告说，东部的伊图里省疫情严峻，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也报告确诊病例。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的客运航班。而随着疫情外溢风险的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乌干达23号新增了3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上升到了5例，并且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达到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世卫大会正式闭幕，大会聚焦埃博拉、汉坦病毒等突发疫情风险，并且就卫生人力、疾病防范、架构改革和远程诊断等议题通过了多项决议。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向本台表示，本届大会的意义在于帮助全球在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新格局当中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1: 为期一周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3日闭幕。在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放缓、突发疫情反复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届大会的危机感尤为突出。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布里安德向本台记者总结大会内容时表示，各国围绕埃博拉疫情、全球卫生体系脆弱性、卫生人才流失以及虚假信息治理等议题展开了密集讨论，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全球卫生合作与信任机制。
2: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on one side is very good because we have new tools, new things to do better health, but on the other side, growing inequities, because many peopl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s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1: 大会期间正式宣布新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22日宣布疫区国家风险从之前的高风险正式调高至极高风险。还迅速协调了联合国及各援助机构注入超63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并将在未来几天发布一份有针对性的多机构战略防备和响应计划。
2: And so all those crises are converging. So we are really in a what is called VUCA world, which is 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nd ambiguous.
1: 在会议最后一天，大会正式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卫组织国际卫生人员招聘全球行为守则，其中强调需立即停止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脆弱国家中主动招募卫生人员。
2: It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economic constraint and so on, but also trying to be very active in shaping a better future. And it's very difficult in uncertainty.
3: 随着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任期进入后半程，世卫新总干事遴选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为9月24日。本届世卫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将进一步讨论候选人的面试安排及相关程序。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第79届戛纳电影节23号的晚上落下帷幕，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着新作《峡湾》斩获了金棕榈大奖，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获得这一戛纳的最高荣誉。
4: 当晚，由韩国导演朴赞玉领衔的主竞赛评审团正式揭晓本届金棕榈奖项。罗马尼亚电影人蒙久凭借新作《峡湾》斩获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他继2007年凭借《4月3周2天》首次获奖后第二次获得戛纳最高荣誉。蒙久在现场表示，两次获得金棕榈让他倍感荣幸，但他认为仍有许多伟大的导演尚未获奖。他同时强调，真正决定一部电影的价值仍旧是时间，而金棕榈最大的意义在于能为作品带来巨大的国际关注度。
5: Une, c'est exceptionnel. Deux, c'est un peu trop, si vous me demandez, parce que oui, je pense toujours que nous avons des très très grands réalisateurs qui n'ont pas encore eu une palme d'or. Alors c'est bien de toujours comprendre que chaque prix que tu as, c'est le résultat d'un contexte. Et on doit attendre pour une période, le test de temps, pour voir si le film est bien ou pas.
4: 侠湾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挪威，通过人物命运与社会冲突，揭示当代欧洲社会在包容与开放表象下隐藏的裂痕与矛盾。另外，最佳男演员由马基亚与康帕涅共同获得，两人因出演比利时导演东特的作品《懦夫》而获奖。最佳女演员奖同样由两位演员并列获得，分别是比利时演员埃菲拉以及日本演员冈本多绪，两人凭借影片《突如其来》共同摘得影后桂冠。本届戛纳电影节，欧洲电影还是大量聚焦了战争、移民、社会撕裂等现实议题，而中国电影虽然未能进入主竞赛单元，但中国元素依然活跃。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都在电影节期间进行了放映。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戛纳报道。
0: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有新加坡的学者表示，中国西部正在寻求更多元化的出海路线，可以通过新加坡深化与东盟的合作。
6: 李显龙表示，近年来新加坡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与广西不断深化合作。学者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正持续上升。
7: 从广西出海也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途，除了中东有问题，马六甲海峡，所以我想这个是使到一部分的省份能够多元化的把产品服务弄到东盟去，而且东盟现在是中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我想这个势头还会加强。
6: 李显龙在上海期间也参访多家科技企业，他指出，中国开放式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和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三，适合扮演区域应用与商业化中心，把 AI 技术推广至东南亚市场。
7: 新加坡这个时候可以找那些已经开发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把它商业化，把它应用在各种领域，比如说医疗器材，应用在物流，应用在金融，应用在制造业。那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公司，把它普及到东南亚去。
6: 学者认为，广西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广西未来也可以与新加坡在物流、港口、供应链管理以及区域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表示，由23号20:30至24号的8:20，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20至40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而内地的阴雨连绵，中央气象台连续多天发布了暴雨预警，根据预测，主雨带未来几天将会明显的北移，而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了黄河至长江之间。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并且将会迎来高温天气。
8: 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多日，预报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未来几天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至25日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26日至27日，强降雨维持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28日至29日，降雨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大量房屋、农田被淹，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支援抢险排涝工作。近两天跨昼夜奋战，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另一方面，连日强降雨也导致湖南长沙市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并在沿河道路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截至23日7时，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交通全面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деятель, который за сво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лучает деньги из-за границы и обслуживает тем самым наверняка чуж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итико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В 2012年进入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 普京的作风变得更加强硬, 观念更加传统, 也更看重国家的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 他提出的愿景正是大部分俄罗斯人的心声, 那就是俄罗斯将再次成为世界大国。
2: Значит,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вот я все время слышу,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чтобы ее уважали. А вы не хотите? А кто не хочет? Кто хочет, чтобы кого-то унижали? Странно даже такая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3: La réponse qu'il avait apportée dans un premier temps, dans les années 2000, c'était en tendant la main aux États-Unis, en tendant la main à l'Europe, en disant « nous sommes des Européens ». Mais devant l'échec de cette politique, il construit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terprétée comme un nouvel impérialisme, mais pas du tout, c'est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 qui n'est pas du tout pareil.
1: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启动了大规模的战略重建事业, 他的重中之重是转移这个大国的经济重心。 为了寻找新的盟友, 他向东出发, 第一站就是中国。
3: S'il avait commencé dès 2004 à participer au groupe de Shanghai, il s'est inséré dans les BRICS extra-européens où, après tout, la Russie apparaît comme un partenaire plausible.
4: 在2012年出现了一件大事，就是普京再次当选俄联邦总统。那他当选了以后，他首先访问的是中国。
5: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ажны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очень мощ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лах и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我们的这个战略处境相似，都是发展中大国，都是新兴国家，我们都是希望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我们希望未来国际秩序是多极化的，是民主的。
6: Rusya için tabii Avrupa çok büyük bir pazar. Ama Rusya da bir strateji değişikliğine gitti. Asya'ya doğru açıldı. Yani ben sadece Avrupa'ya bağımlı değilim. Ben de ihracat yollarımı ve kanallarımı, pazarlarımı çeşitlendireceğim felsefesini benimsedi. Ve bu yüzdendir ki Çin'le iki anlaşma yaptı.
1: 从2009年开始, 中国就一直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15年5月, 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到2019年, 中俄将外交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24年, 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海外访问，地点也是中国。
7: 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访华。 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个2001年签订的合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被视为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条约在2021年首次自动延期后，2026年再度顺利续期。但对普京来说， 目前，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却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还有谁的支持是普京所期待的呢？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8: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The
9: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0: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It
11: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10: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2: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战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6年5月，俄罗斯在红场阅兵结束的几日后，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表示，这款名为萨尔马特的核武导弹将于2026年底投入作战服役，并宣称这是全球最强大的导弹，它的独立目标弹头总威力是任何西方同类导弹的4倍以上。自2022年2月俄罗斯派兵进入乌克兰以来，普京已经多次强调核武力量，试图阻止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边，普京也试图让中俄双方关系在能源、经贸、民用零件出口方面不断加深联系。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到访北京。26年来，他几乎从未缺席中俄关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俄乌战争已进入第5个年头，西方制裁没有拖垮俄罗斯，但也没有逼退北约。东方的大门敞开着，俄罗斯能带去的不只是能源，还有一个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强国的筹码。双头鹰一面向西，一面向东，它凝视的方向从来不只是远方的风景，更是俄罗斯在裂变的世界中寻找自身位置的能力。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美国特勤局证实嫌疑人已经死亡。
1: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2: 没可能达成协议草案，而特朗普说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七支救援医疗队伍连夜驰援。
2: 神舟23号今晚发射，船舰组合体完成推进剂加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全全。
2: 晚上你好，我是商议头条关注到的是，距离美国白宫记者晚宴的枪击案过去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白宫附近23号的傍晚再发生了枪击案，白宫也一度封锁，有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而特勤局的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而枪手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身亡。
0: 另外呢，在枪击案中有一名路人是中弹受伤，伤情严重。特勤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发时正在白宫，但是没有受到影响。
3: 事发后，有大量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据报，当天下午6点刚过，白宫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当时有多名记者正在白宫现场工作。
4: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视频中的记者迅速躲进媒体帐篷中，还有多位原本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媒体记者，在特勤局人员要求下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躲避，白宫随即封锁。特勤局随后表示，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据报，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中弹，没有执法人员受伤。有执法官员透露，枪手此前被认定为情绪障碍人士，已对其发出远离令。此外，特勤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没有受到影响。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次白宫附近传出多声枪响，当时现场是一度混乱，而白宫外围持续封锁大约40分钟。来看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发回的相关报道。
5: 目前最新的进展是，美国特勤局已经确认枪手已经死亡。CBS 援引特勤局的声明称，嫌疑人在白宫外围安检点附近突然从包中掏出武器开枪，特勤局人员立即还击，嫌疑人随后被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另外呢，一名路人也在交火中受重弹受伤，但目前执法部门仍无法确认这名路人究竟是被枪手击中还是被特勤局还击时误伤，伤者情况暂时没有进一步公布。特勤局方面表示，没有特勤局人员受伤。关于枪手的身份，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姓名，不过路透社援引执法消息人士称，此前曾因为行为异常被下达禁止靠近白宫的命令，执法部门怀疑其存在精神问题。而在现场方面呢，白宫的封锁已经解除，媒体记者重新返回北草坪区域。白宫官员最新表示，特朗普已经听取了事件的简报，特勤局确认特朗普事发时就在白宫内部，但没有受到影响。报道还称，特朗普当天原本正在白宫内与团队讨论伊朗相关的问题。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呢，这次白宫外围枪击事件从枪声首次传出到白宫解除封锁，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40分钟左右。根据时间线呢，枪击大约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6点05分到6点10分之间。现场记者称，最初突然传出连续的枪响，随后特勤局人员立即迅速封锁白宫北草坪及周边的区域。大约到6点45分之后，白宫外围才逐步解除封锁，记者被允许重新返回到北草坪。也就是说，从事发到恢复部分通行前后约35至40分钟左右。从现场的反应来看，最关键的词语就是混乱和瞬间破倒。当时白宫北草坪聚集了大量等待直播连线的记者， ABC 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呢，他原本正在镜头前报道，枪声突然响起后，他和周围的记者几乎同时趴倒在地。 NBC 记者则形容，现场听到了约20到30声枪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寻找掩体。而不少在场的媒体人士事后也表示，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并不只是枪声本身，而是事件发生的地点距离白宫如此之近。由于枪击点位于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 距离白宫只有一个街区，很多人一开始甚至不确定枪手是否已经突破外围安保，现场一度传出可能有人试图冲击白宫的猜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不久之后将会公布最终内容。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还承诺放弃其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
2: 而伊朗的媒体24号的凌晨也报道提到，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完整。即便说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是由伊朗管理。
6: 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已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正待美伊双方以及有关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样非常顺利。并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称，伊朗在特朗普提到的协议中明确承诺将放弃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轮美伊谈判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祝贺特朗普当天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通话。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报道称，以方担心协议内容对其不利，恐将造成很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有报道说，美伊即将是达成的协议草案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而且是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讨论，奠定框架。消息说，预计48小时内可以做出最终决定。
7: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在磋商之中。那此外呢，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

0: 纳入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
1: 巴扎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2: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1: 巴加尔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现在特朗普已经表态了，美国和伊朗基本是谈成一份协议，不过有待最终敲定。对此，伊朗方面到底有什么最新回应呢？
0: 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陈倩你好。
0: 郑凯，伊朗官方对于美伊谈判进展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另外，目前双方还有什么核心的分歧呢？
4: 好的，全全，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由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萨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这件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在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5月底到6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就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大概是这样。 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全全。
0: 嗯，好的，谢谢郑凯。
3: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凯恩斯对媒体表示，英国海军已经准备好在伊朗的战事结束之后就会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作业。凯恩斯22号是停在这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莱姆湾号的船坞登舰上来视察，那船上的配备弹药以及有声纳的探测系统的扫雷无人机。凯恩斯就说了，利用新的扫雷技术可以是远距离的侦测水雷，并且把水雷给清除。从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6000艘的船只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莱姆湾号的指挥官布里顿他表示，将会优先的清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侧的航道，要确保大约有700艘的船只可以离开海峡，而清理整个海峡恐怕要花上数个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0: 下节关注到山西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3: 李家超与航天员李佳莹视频通话，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山西省长治市23号晚就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召开发布会，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展开抢救工作。当局指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已经对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1: 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2: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3: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2: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这次截至24号的上午为止，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个人遇难，2个人失联，128人受伤。
0: 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0。

0: 55日凌晨3时许，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侦测机器人下井探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为搜救提供重要支持。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因井下爆炸区域附近出现积水，夯到坍塌，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方案，运送抽水管道橡皮艇等设备下井。截至目前，除积水夯道外，其他夯道已完成多轮排查。 医疗救治方面，截至24号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援。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长治市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事故调查组将持续调查，依法严惩。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有关这起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救援最新进展，立刻连线给在事发现场的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喂。小颖，中午好。
2: 好，瑞希，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是，目前的善后还有救援进展到哪一个步骤了？而事故的原因的调查进度有哪一些？所以涉事企业我们刚提到了，已经是采取了控制措施，那又是哪一些控制措施呢？
3: 好的，他们相应。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整个救援呢，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深水区，其实就是针对这两名失联人员。不过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救援难度。 不仅仅是只有客观的一个因素，我们说包括在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对整个矿井结构进行了产生的这个坍塌，以及是进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更加主观的因素，也就是硫酸铀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现在来简单梳理一下，就是这家公司目前所 浮出水面的一些违规违法的一些行动或者行为。第一个就是救援的力量在公司提供的这个我们说矿井图，实际上跟他们整个救援发生的实际情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也可以侧面的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有进行违规的开采。另外呢，是不是对矿井有做出结构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现有绝大多数的工人在下矿的时候并没有携带 定位卡，而这里面呢也基本上也发现了，在整个当时爆炸时候，写明是有123人，124人是下矿，但实际上最终核实事故发生的时候，竟然有247人。那么这也就说明有123人都没有携带定位卡，但这些人是怎么下到矿井下面去进行工作了？很明显是存在一个明账和暗账，一个是应付监管和安全的一个账目，另外 一个是自己，中饱私囊、盈利的这样的一个账面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的包括我们从公开显示资料能够看到的，就是这家公司除了有6次行政处罚之外， 我们刚刚采访到了一位在这边工作15年的一个地面组组长，他就向我们透露，在过去的2年，实际上这家公司还出现了对于三王人员掩盖，以及是有在303地块瓦斯这个泄漏的情况，但是都被这家企业进行了掩盖和瞒报。所以我们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除了客观原因，对于拖慢整个救援难度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还多半来自于这家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
1: 现在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2: 还有很多要理清的，先谢谢瑞希的最新连线。
1: 那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另外一路正在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4: 全全，翔宇，中午好。
1: 中午好，佳杰。目前伤员的救治情况如何？有关事故的善后工作，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呢？
4: 好的。
0: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长治。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到了庆元县的人民医院。那么庆元县的人民医院呢，是昨天主要收治这些轻伤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区。那么

0: 现在这个院区呢，现在依然是一个警戒状态，相信也是为后续两名失联者，所进行一个全新的准备。那么同时呢，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是导致了有128人受伤，那么其中呢，124名的轻伤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三甲医院进行后续的救治工作。那么当中还有包含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 极危重症伤员，目前这些人的情况都还是处于一个总体平稳的状态。那么，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伤者他的伤患主要是集中在骨伤、烧伤以及呼吸上的一些伤痛。那么，因此呢，国家卫健委也是在事故发生后紧急调派了从北京调派了专家组前往山西，为这些伤者开展救治工作。 那么同时呢，这些伤者大部分的受伤的来源其实主要还是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那么在呼吸的方面呢，则是因为在吸入了大量的这些有害气体所导致的这个呼吸上的疼痛和这个受伤。所以说现在目前呢，他们的救治主要也是要在对于轻症伤员来说，主要是要在实行一个。 高压氧舱的救治，那么通过高压氧舱的救治呢，可以对身体里面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进行解毒。那么这个解毒的工作可以避免在他们在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后，2到40天以内都是有可能发生一个震颤甚至瘫痪的情况。所以说，在后续的救治上来说，如何进行更好的高压氧舱的救治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些气体的产生。首先呢， 煤炭在自己的在地下的时候是有300米的深度，那么也是硫神域的煤矿的深度。那么在这个如此深的这个煤矿呢，实际上它里面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开采的时候，其实甲烷也会是作为这个瓦斯主要是。 甲烷为主要成分，也是作为煤炭开采的主要气体附带的之一。那么，因此呢，在爆炸之后，由于巷道的倒塌和闭塞，那么可以说整体井下的空气是十分的闭塞。所以说，在燃烧不充分，那么。 甲烷和空气之间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这也是导致人员中毒的原因。那么一氧化碳产生之后，人体在吸入了以后，那么一氧化碳这个气体又是极易的与血红蛋白进行结合，因此啊，也是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吸入并且昏厥。所以也是有伤者是在地上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独立跑出。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全权讲义。
1: 好的，谢谢佳杰，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到前线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宝木光转向重庆，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表示，由23号的23时到24号8时20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2: 因为瞬时的强降雨，导致17个人失联，1个人死亡。 目前正在全力的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稍后见。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2: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1: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新闻烙印在每秒。
4: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
1: 在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会见武契奇，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的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1: 再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的这23:08就要发射了，而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而发射流程进入零射倒数计时，预计今晚的9点多，发射塔架的4组旋转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2: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离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软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就要发射了，目前的准备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
1: 伟健好。
3: 全全翔毅，中午好。
1: 好，伟健，今天晚上的发射在正式的倒数计时当中，目前现场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呢？
3: 好的，那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啊。昨天下午呢，我们在发射场是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塔架。那现在呢，塔架的4层回转平台仍然是处在封闭的一个状态，直到发射前-2小时到-1.5小时呢，才会依次的打开。到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看到这一次船舰组合体的一个真容了。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今天的一些关键的动作啊，首先呢就是要为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 2F-23 运载火箭来加注推进器。那目前这一项工作已经是完成了，这也意味着船舰组合体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的准备发射的一个阶段了。那当然这样的一项工作呢是非常的有危险性的，所以工作人员呢是要提前的进行气密性的一个检查，那同时呢要来精准的估算容量，那并且要严格的按照顺序来进行。首先要加注的就是燃烧剂，那这个呢它的成分是偏二甲肼，是有剧毒的一种物质，所以为什么刚才说必须要在气密性良好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那紧接着呢加注的就是氧化剂，它的成分呢是4氧2化氮，那这个是非常容易自燃的一种物质，特别是当刚才提到这两种物质一旦接触的话，就很可能会发生自燃乃至引发爆炸，所以呢整个的操作过程必须要是非常的仔细，要确保气密性的 一个完整，同时呢也是在发射前不久才会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作业。另外的一项准备工作，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呢，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就会要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出征了。那届时呢，现场也会为他们来举行出征仪式。那来自东风航天城的工作人员、市民，那还有来自港澳台的一些团体和学生的代表，也会在现场为他们加油呐喊，来进行最后的一个践行。那紧接着呢，他们就将会前往到发射的塔架，来确认最后的一个发射的状态。同时呢，这一次的发射也是依旧采用发一备一。滚动备份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转运的同时，神舟24号的船舰组合体也已经在1.5公里外来做好了这个待命的一个准备啊。同时，这一次神舟23号的在舱门等等的这些防护能力上也有进一步的提升，也是要最大程度的来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1: 好，谢谢伟健的完整整理报道。
0: 那确实，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的成员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也问候黎嘉莹训练还有生活状况，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的辉煌新篇章。
4: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5: 系，好耐冇见。
4: 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後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訓。我哋好驕傲，你係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嘅航天任務。我哋喺呢度咧，第一係祝賀你啦，亦都係寄予祝福。我哋都係表示關心。
5: 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關心，係啦，我會好好加油嘅。
4: 你嘅生活點啊？喺訓練中心。
5: 每日都係排得好滿咯，基本上係真係好艱苦啦，我覺得。但係總算而家都到點啦，即係而家我都係好有信心可以去係完成到呢個任務咯。從來未試過咁耐離開香港咯，咁所以都希望即係完成咗任務之後，可以快啲翻到嚟香港嗰度感受一下香港嘅。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黎嘉莹就完成了所有的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黎嘉莹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
7: 我相信咧，17万多公务员咧都一齐系为你感到好光荣，亦都为我哋自己感到好自豪嘅。
6: 李家超还关心黎嘉莹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李嘉莹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李嘉莹加油打气：
4: 你嘅成功参与今一次嘅航天任务咧，系表示国家对你嘅认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5: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4: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5: 好
4: 放鬆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條件翻嚟話俾我聽嘅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5: 多謝，
4: 為我哋嘅國家航天事咧續寫輝煌嘅篇章。
5: 會嘅，我會加油。
6: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0: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乘组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这在香港掀起了航天热潮，并且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3: 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8: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3: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10号入驻天宫。 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9: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牛人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8: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五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3: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将于今天晚间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1: 黎嘉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的光荣，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0: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11: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0: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他很多。
11: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0: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嘉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1: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10: 黎嘉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1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谈到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时候，黎嘉莹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的这次宝贵机会。
10: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嘉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11: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我们是航天英雄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0: 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1: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1: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专访最后，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1: 对年轻人讲嘅就系话，总括嚟讲啦，就系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遇到困难就点样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当一啲失败系一啲人生嘅失败。其实佢哋都系你一个学习嘅机会。成功当然开心啦，但失败嘅时候我哋都要珍惜呢个学习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会要跟进到是基辅遭遇到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3人受伤。待会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的当局24号的清晨通报，俄军当天的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跟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3人受伤。这是由外国媒体所发放的影片，24号的凌晨，密集的防空炮火声响不断，在基辅的夜空，而且有不断的巨大爆炸声如此传出。基辅市当局就通报，俄军此轮的袭击持续超过4个小时，而基辅市有超过40个地点在俄军的空袭中受损，遍布了当地的每一个行政区，至少有7栋楼被击中。
1: 乌克兰军方2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在俄罗斯主要石油出口港口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的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

0: 据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季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港口的画面。视频可见，无人机锁定了军舰，发射弹药并撞向目标。据报道，袭的是俄军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两艘的受损程度不明。
1: 新罗西斯克日前也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油库火灾。而现在针对刚果金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中国疾控中心23号也发布了专项防控提示，明确人员的监测，还有医疗机构接诊等防控要求。防控提示就指出，从相关的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 来返华的人员需要开展21天自我健康检测，如果说出现了发热、乏力、头痛，还有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的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果自行前往就医，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的时候也需要主动的报备旅居史，同时要求各级的医疗机构接诊的时候主动排查相关人员可疑的症状。 发现风险人员及时上报。另外一方面，防控提示将会随世卫组织的疫情动态更新，适用于所有新增疫情涉险国家和地区。
0: 感谢您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
3: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义。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0: 古井正久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是金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4: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
5: 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3: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4: 我第一次进入康乐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左翻翻，右翻翻，来，哦，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

0: 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它趴的时候还得观察它。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那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吃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她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出汗她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她擦身。到了晚上，如果她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她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她休息好，她休息好，她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小宝加油，一二三，哦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3岁半，就我儿子等于3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是从他姑姑和奶奶那儿得到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了，我欢天喜地的。可是你在家没待几天，爸爸骑摩托车在昏暗的灯光下就把你给送走了。我就当时就想，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但是我挽留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儿那儿就等啊。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来，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他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He's not here.
1: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瑞尔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 Apple 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 ，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儿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3个高中的，就另外也是2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的。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能问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呀。"他说："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

0: 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接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呐，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我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3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1: 金小莲没有这样就认命了，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她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他做过国花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做就做了2年。还做2年，还做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哎，他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带回家了。我刚吃的时候，那个。宝爸爸就说：“他说你在我们家试工啊，试1礼拜，如果2个孩子都不要你，那我们就不能请你了。孩子是4个月，一个生人，你几天就能让他要你？不可能。待了1礼拜呢，孩子没要我，我就收拾行李。我记得行李放在那个床铺底下，那个宝爸就拦住了。他说：你别收拾了，你再待1个月吧。如果1个月不要你，你再收拾。我说待1个月以后，2个孩子都要我。”最后，那个宝宝就不要我走了，说你不走了，你就在我们家干吧。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月嫂我做了14年，日儿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2本笔记，3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哈、
2: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
0: 啊，有的看的。
2: 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1: 金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金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0: 郑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她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俩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啾啾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啾啾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3: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 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0: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酷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因为有时候不认识啊，有时候你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她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奉献到北京。
1: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景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景小林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4: 那现在是多重了？
5: 40公斤，总共80斤。
4: 这也没压力，这也没问题，感觉。
6: 对，我不是说
5: 120斤，
4: 120斤，
5: 对，120斤，这是
4: 一百。我
5: 再
4: 试一下，
5: 对。
4: 好像也没压力。
6: 还是没压力。
4: 对。
5: 80公斤，
6: 对。
4: 160。
5: 160斤，对。
4: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这个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5: 300斤是吧？
4: 对，
5: 试一下吗？
4: 对，要试。
6: 要试一下。
4: 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证实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5: 1、2、3、4、5、6，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4: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1分钟哦。
7: 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秒可以了。
4: 30秒可以了，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里还是烫的。
7: 热的。
4: 对。哇，这水泥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7: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8: 这3包多少斤？
7: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4: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7: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这不就是你的状态吗？
4: 那也很难的。
7: 很难啥？
4: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7: 那有啥就是啥嘛。 我们团队有十几个人，他能站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4: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3: 最后一张，
4: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3: 两个小时，
4: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8: 累坏了吧？
4: 还好，不累。
1: 韦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8: 这房租多少钱啊？
4: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二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一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哎，宝贝，
9: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4: 现在好一点了，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9: 你吃饭呗，你应该吃饭了吧？
4: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9: 但是你现在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4: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9: 我希望你胖一点。
4: 为什么呢？
9: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10: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4: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是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她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她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我心疼她。哎，不行不行，我念不下去了。孩子太懂事了，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11: 你和你阿辉一起，
4: 嗯，
11: 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4: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6方伞沙，6×1.5，差不多9吨呢。
11: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4: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6方伞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工地扛淤泥下来。
12: 就是建筑垃圾。
13: 还有60包水泥，两位要过去要雇他过去倒水哦。
4: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12: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4: 3吨水泥相当于60包。
8: 今天全要运上去，
4: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啊，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

0: 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大。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1: 你跟安徽？
0: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包，12吨了，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
2: 是
0: 不是？
2: 是，
0: 你看把男人的腿、女人的腿，这么练着，
2: 都是一样，
0: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网络的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
3: 是啊，
0: 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4: 他应该是练过，
0: 是的，是的，
4: 练过。
0: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是真的。
4: 他腰一下弯了，
0: 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5: 我想他肯定不行200斤，
6: 真的不行。
0: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00零几斤，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是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我就肯定要留长头发，我要留得美美的。
7: 你觉得还能干多少年？
0: 能干也干个几年，干多了干不了。您看我现在这肩膀都变形，那个教练也说了嘛，你这个肩膀这边已经压得变形了，然后这边要调的话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行的，因为为了这身体，我也要到时候用这边压一下，把这边两边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8: 来喽，
0: 小妈妈，来，
9: 行，
0: 小妈妈，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宝贝，
8: 来抱我，
0: 1、2、3，哎呦，哇，这个轻多了，这个家伙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8: 啊、
0: 想不想妈妈？
8: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里面是不是好好学习？你们
8: 肯定有好好学习的。
0: 对，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干活都有动力。走，妈妈带你们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8: 好，
0: 好不好？
8: 我们去买好吃的。
0: 对，拿起东西。
7: 这16年扛楼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见特别难的那种瞬间？
0: 肯定有，有时候累到你扛不上去了的那一刻，你就会想到两个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动力就满满的，真的，就那种毅力会战胜我这种身体的累，身体的累不算什么，我这种毅力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10: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11: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11: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2: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3: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2: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4: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到底谁更胜一筹？
1: 天堂之门的那个浮雕，其实就是源自于一场竞赛。
0: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又是谁用财富点燃了艺术的星火？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第三集，谁成就了文艺复兴？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位巨匠，他们几乎定义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但是要理解文艺复兴，就不能不谈论一个家族——美第奇。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文艺复兴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面貌。400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画像看到美第奇家族人的模样。

0: 他叫洛伦佐·德·梅迪奇，可以说他是米开朗基罗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1: 米开朗基罗传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记载了当时洛伦佐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或者说他艺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奠定了米开朗基罗后来的整个艺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叫做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学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最好的来自于他们家族收藏的，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好的别人可能还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2: 是的是的，
1: 手抄本的书，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培养下是对他的后来的艺术发展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又被称作是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是银行世家，但也很热爱艺术。他们曾出资修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宫，还建立图书馆，创办柏拉图学院，汇聚了当时全意大利的精英。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他15岁时被正式接入美第奇宫，和洛伦佐的儿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大卫，也没有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
2: 洛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是对艺术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投入和这种眼光。我们知道的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从小在在他的家里面养出来的。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这个从最小他第一幅作品做了一个小这个羊，这个小羊呢是一只这个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的这么一个小的怪物。后来呢，洛伦佐就跟这个小米开朗基罗说我听说这个羊呢看上去很小，可实际上它年龄已经很大了，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它年龄很大？米开朗基罗很聪明，就把他的牙一下挑掉一个，你看老了牙掉了。所以呢，他从小就是真是对这些艺术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他的艺术眼光当然是特别独到的。
1: 其实我们看他当时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的领主然后他在这个肖像里面他只是穿了一个我们说当地人最普通的这个衣服，
2: 没错，
1: 对，就戴了一个马佐乔帽这就是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随便一个人穿的普通的服饰因为他要彰显的说不是我作为一个领主的这个身份，
2: 是的是的，
1: 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一个样子。
2: 我觉得这个作品尽管它很小，可是它真是教科书级的，因为我从小我也喜欢历史和艺术史那看到很多艺术史的这个著作还有这个历史著作讲述文艺复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插图，可能就是这一幅。
1: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
1: 这个是个标准像。
2: 是啊，是是。
1: 就是这个侧面大概侧面1/4的这个半身像是所有他们当时应该是绘制肖像画的一个标准的15世纪的肖像画的一个范本。
2: 而且他如果您要是记到这张脸的话呢，您再看下一次再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盛期的一些作品你可能一下子会在其他的作品当中看得出来，你比如波提切利画的那个三王来拜，他其中就有一个人据说是以他的这个面貌来做模特的，是吧。
0: 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甄选了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以及17世纪的卡拉瓦乔等21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作品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而这些作品均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而乌菲齐宫

0: 原是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这里收藏的作品核心和主体也来源于美第奇家族数百年的积累。美第奇家族通过大力赞助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繁荣。他们的收藏囊括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所以乌菲齐美术馆也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当然，文艺复兴的赞助力量并非只有美第奇一家。意大利北部曼托瓦的显赫贵族贡扎加家族以优雅审美著称，曾赞助拉斐尔、曼特尼亚等艺术家。在本次致敬巨匠大展中，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无疑是全场焦点。他是拉斐尔的天才成名作，画中少年名叫弗朗切斯科·玛里亚·德拉·罗韦雷，时年14岁，是贡扎加家族的继承人。
1: 拉斐尔是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应该是从艺术上说，在优雅的这个艺术的范畴里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2: 是。
1: 这些可能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学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可能学习更早的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些优点，他能够很好的结合到他的绘画里。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这件作品，就是海报上这一件很重要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这件作品在展出的这段时间，观众来看的特别多，而且都排队，就是都冲着这一件作品来看这个拉斐尔的肖像画的神韵哈，来感受。
2: 是。
1: 这张画里面就是还是能反映出很多他作为肖像画家，或者是作为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在艺术风格上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样的画家，所能表现出来的优秀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很年轻嘛，他就21岁。但是我们在这件作品里能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很多与生俱来的这种品质。比如说他对于人物的画中人物的这个神态心理以及他的一些身份，或者说身份特点的一些表现，都能够很好的在一张肖像画里面呈现出来。
2: 太对了。
0: 据说这幅画是拉斐尔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拉斐尔早期肖像画的巅峰，更是他跻身顶级宫廷画师的敲门砖。此后他被引进给罗马教皇，一步步走向了艺术的巅峰。
1: 这个作品里面除了对于人物的神态然后色彩的表现以外包括他对于这种手的刻画，
2: 是的
1: 啊就是我们看他的手都是
2: 太立体了，
1: 有表情的，
2: 没错没错，
1: 而且画得非常细，
2: 太胖了，
1: 就有观众拍那个细节，像这个直接盖好像感觉旁边还有点就是都能看出来的，特别细，
2: 是
1: 而且其实肖像画里面的手是很难去表现的，
2: 没错没错，
1: 就是真正好的肖像画，他的手都是带有表情的，
2: 是的是的，
1: 被称为这个肖像的这个第二张脸，就是面部，
2: 是
1: 我们在这个手的姿态上能感觉到有一点拘谨，有一点稍微的紧张，
2: 在摆拍，
1: 在摆拍，在紧张，因为这个就源自于他手里这个苹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画眼，可以说
2: 是的，是的，
1: 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
2: 对，
1: 这个苹果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画中人，罗维雷，就是他马上要成为就乌尔比诺公国的继承者，也就是在这张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确认为他的这个继承人，所以呢当时 家族来委托拉斐尔创作这张肖像，也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
2: 太好了
1: 啊！那
2: 为什么苹果就象征着权力、啊？
1: 对，象征着权力。
2: 金苹果，
1: 金苹果、
2: 嗯，
1: 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
2: 帕里斯的审判，
1: 帕里斯的审判，对吧？就是维纳斯，
2: 嗯、
1: 然后这个雅典娜
2: 是的
1: 来比美，然后最后获胜者会有这个金苹果。
2: 是是是
1: 金苹果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比如说对于、
2: 嗯。
1: 知识，对吧？
2: 对，
1: 它是一种知识，象征一种知识。
2: 嗯，
1: 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着，它的一个和它的这个继承人身份的一种关联。
2: 对对对。
1: 啊、一种隐喻吧。
0: 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与达芬奇是同学，虽然达芬奇比拉斐尔大了31岁，但两人的相处很是融洽，还会在一起讨论绘画的事情。这幅拉斐尔的《孕中女子》整体构图已相当成熟，可以看到他学习达芬奇作品的成果。
1: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构图是和达芬奇的创作的像蒙娜丽莎这些肖像画是很像的，而且他在这
2: 手的那个姿态、啊、
1: 对手的姿态，而且他在这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
2: 嗯，
1: 就是你看他这个右面这个手的，他的这个他的右手是感觉要出来，这个从画面里面要出来的，他的这个手拿着一个手套，然后正好可以放在这个画框上，
2: 哦，
1: 嗯，这个就是他用他的立体的效果，他用他的一种高超的绘画技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啊，
2: 是的，
1: 嗯，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手，然后看到手势，
2: 嗯，
1: 啊，看到他的姿态。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这个孕中女子、
2: 哦、
1: 因为她的另一个手是放在她微微隆起的这个小腹上的、
2: 哦、
1: 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这个拉斐尔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
2: 嗯、
1: 他去考虑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整件作品虽然有这么多的信息在里面，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他要讲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是在一个很和谐统一的这个画面里来表现出来的。
2: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背景变成全部都黑了，让你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他起到了一个更聚焦的这种效果啊。
0: 他叫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拉斐尔生命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与精神导师，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教母。
2: 这位女士是在意大利特别著名，因为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啊，叫做Castiglione， 写了一本书叫做停尘论，在停尘论里呢就继续了这个女士的美德，她喜爱艺术啊、赞助这个穷人。乌菲奇她收藏了众多的这个画像，她的原因就是艺术的题材已经从宗教绘画转到了肖像画了啊！真正的肖像画呢，是贵族要宣传自己。任老师，我特想能够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肖像画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赞助商是如何支持这个艺术家，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变化的啊？
1: 我们在这张画里实际上能感受到，就是当时他作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夫人，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对于艺术家的帮助，
2: 嗯，
1: 比如说像年轻的拉斐尔，像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威尼斯画派对提香啊这些画家都有很重要的委托，
2: 是，
1: 而且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一些不是肖像画，我们说一些主题绘画的那种创作，像类似于一些神话主题啊，希腊神话的这种创作，也都是有很多画家可能共同去完成。
0: 伊丽莎白·贡扎加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而拉斐尔就出生在乌尔比诺。拉斐尔的父亲乔瓦尼·桑迪本身就是乌尔比诺公爵府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丧母，从小就在公爵府长大。伊丽莎白·贡扎加推崇优雅、和谐、克制的贵族美学，直接影响了拉斐尔绘画风格的定型。
1: 画家创作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种绘画上的一种高超的，水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除了对于肖像画当中人物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的手势的一些描绘以外。 这个风景呢，也恰恰是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绘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点。
2: 明白了，明白。
1: 就是这个风景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于这个人的一种美德修养，
2: 嗯，
1: 啊，或者他的一种和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和，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2: 也是有象征含义
1: 啊，也是有象征含义的。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风景画上，实际上恰恰能看出来，就是画家他的对于色彩啊，对于绘画的再现自然和现实的这个能力，这个好的画家，优秀的画家和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画家，在这个风景上可以一目了然。
2: 哦，太棒了。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也有他构图的一些考量，比如说他这个构图是比较偏正面向的。那你如果是一个正面向的构图的时候，如果背景也是一个完全暗的背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作品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压抑。
0: 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了罗马，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装饰签字厅，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不朽名著《雅典学院》。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在为教皇工作，坊间传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1: 艺术家之间的这个竞争在文艺复兴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司空见惯的这样一个
2: 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体现在方方面面。米开朗基罗呢，他就通过他的雕塑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2: 都是肌肉，
1: 对。然后呢，达芬奇呢，他作为画家，他一直就强调绘画应该是在这些艺术门类里面应该是最高超的一个，
2: 是的，是的，
1: 一个或者最高的一个地位，
2: 这也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斗争的这个最根本的观点。
1: 所以他在这个1506年的时候，
2: 嗯，
1: 大概应该是在1510年吧，差不多他创作了这个《乐达与天鹅》这件作品。
2: 哎呦，真棒啊！
1: 这件作品呢，后来就遗失了，就现在没有找不到这个原作。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学生，这个梅尔奇他呢，从15岁就追随达芬奇，一直是他的跟他在一起创作，然后包括生活哈都在一起。后来到法国的时候，也是梅尔奇和他一起到了法国。甚至最后这个达芬奇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也是梅尔奇，他把他很多的作品也交给了这位他最信赖的学生。这件作品呢是梅尔奇呢是根据达芬奇的这个原作进行的一个临摹，所以也是现在现存的关于达芬奇画的这个《乐达与天鹅》的最著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嘛，他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个原作。
2: 是是是。
0: 威尼斯，这座建在亚德里亚海的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商船从中国、印度、阿拉伯驶来，带来丝绸、瓷器、香料、珍贵颜料，东西方物资、文化、审美在这里碰撞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催生了独特的威尼斯画派。
2: 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真正说起威尼斯，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1: 威尼斯商人，
2: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2: 对啊，因为马可波罗在咱们元朝时期来过中国大都嘛，那后来他回去以后，
1: 百万先生，
2: 没错，写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那么您刚才同样您提到了这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这种鲜艳的色彩，但是也使我想到当时这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啊，它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的那个这个朱砂，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红颜色啊，来自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孔雀石，世界上最好的绿颜色，阿富汗的青金石最好的蓝颜色，所以它呢，在这个物质的保证下，它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颜料，
1: 对，
2: 才能够绘制出来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种色彩，要眼前一亮的
1: 这种效果。现在他们也生产最好的油画颜料。
0: 威尼斯画派的画布上处处可见东方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本次展览的明星作品，画家提香的花神。 画中弗洛拉、罗马花神青春明媚，端庄动人。她身着中国丝绸白衫，轻盈通透，光泽细腻。

0: 外披红色锦缎披巾，华丽贵气。
1: 这个威尼斯画派它体现了很多的中西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那我们从这幅著名的花神这里面能不能看出这种中西成分的，那比如说丝绸这些材料啊？
2: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像它的这个这个着装，其实里面很多应该也是丝绸制品的。
1: 它这个红颜色的是一个披风是吧？
2: 它是一个锦缎的那种披肩。
1: 我们说很多当时的丝绸，它体现的是那种君士坦丁堡的那种风格啊，是一种跟中国那种丝绸还是不太完全一样啊。
2: 中国的丝绸到了欧洲，
1: 嗯，
2: 然后他们会再进行设计，比如在制作或者是在编织、在设计，
1: 明白了，
2: 还会有他们的一种在图案上会有一些融合吧。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中国的荷花的图案也在他们的服饰和他的一些装饰的，比如说挂毯等等上面也出现过。包括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像一些福建泉州那边，它的一些雕刻制品也能看到，意大利来的或者是欧洲来的一些图案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作为威尼斯，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方贸易和这个交流的一个枢纽，又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丝绸也好，我们的瓷器应该是在威尼斯是非常受欢迎的。
0: 从达芬奇到威尼斯画派的作品，这场跨越一座大陆的艺术之旅，如今都浓缩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不仅仅是静态的画作呈现，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4K 影像展映厅，还原了画作中最精密的细部分毫。在沉浸式序厅，用数字光影投射出乌菲齐美术馆的著名建筑外景，让从未抵达过佛罗伦萨的观众也仿佛被瞬间置入了原属于文艺复兴的晨光之中。
1: 袁老师，其实好多小朋友们看展都是为了看那个文创的，
2: 是，
1: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从背景上了解这些绘画呀。
2: 对，这
1: 我看到这个做得很棒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情景展出啊，这真是乌菲斯那二楼那幽星廊的地方啊。
2: 对，
1: 完了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君王的像全在四周围，
2: 是，
1: 还有我们那个康熙、乾隆的像，
2: 是是是，有康熙的一张像。
1: 咱们这次有什么画册来展示一下？
2: 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画册是在展览之前就出版了，是和意大利方面来共同编撰的。这个画册呢是有一个大本的，上面有非常高品质的这个色彩的还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由这次的这个一方的策展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撰写了一篇这个将近20000字的这个长文，而且我们每一件作品呢都有特别详细的这个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展览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细节，其实这个画册就能够很好的来辅助观众们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小的呢就是更便于携带，是一本口袋书啊，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带着，可以看一看，把展览带回家。
1: 真好，真好。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

0: 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尖香。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2: 港味啊，不如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首先要看到是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枪手被制服并且在送医之后身亡，另外一名的路人中弹受伤，伤势严重。特勤局指出，特朗普事发的时候正在白宫，但没受到影响。特朗普说，美伊基本达成了一份协议，那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媒体则说特朗普的言论不完整，而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由伊朗管理。美军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开展了军事演习，由委内瑞拉的民众集会抗议军演，同时当地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将会再参选委内瑞拉总统。乌方表示，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超过40处的地点因此受损，7栋的居民楼也被击中。刚果金政府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攀升到867例，死亡个案升到204例。刚果金和乌干达都在加强疫情防控。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总共来了六个马，四匹温室马，两匹国产马，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以上的，都是参加过很多比赛，也得过很多荣誉。他们也配拥有好的这种退役的生活。
1: 2024年10月，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在鸟巢举行。这是征战了16年的杰出赛马莉莉的谢幕比赛。莉莉是一匹2001年出生的荷兰温血马，是中国首批获得奥运会马术障碍赛参赛资格骑手黄祖平的心爱坐骑之一。2014年，黄祖平侧骑莉莉，先后获得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季军和西武大奖赛冠军。
2: 法国的运动员，这是佩尼洛普。
1: 和莉莉一样。

0: 几杯中国联赛的季军和西武大奖赛冠军。
1: 法国的运动员，这是佩尼洛普。
0: 和莉莉一样，伊戈塞尔也是一匹作为自己的坐骑。阿尼克是一匹以性格顽强、状态稳定而著称的赛马，2003年出生于法国。2012年，世界杯场地障碍赛成都站比赛，阿尼克以优异表现获得第二名。2019年，在中国马术俱乐部联赛上海站比赛中，阿尼克在腿部有伤的情况下获得第三名。障碍赛马运动能力的黄金阶段是7到18岁，因为年岁增大、伤病等原因，曾创下辉煌战绩的莉莉、伊戈塞尔和阿尼克先后告别赛场。从激烈的比赛拼搏切换到平静的退休生活，他们将如何开启马生的新篇章？
2: 本来他们三个也认识，一起在赛场有过这种同场竞技的时刻，现在又一起过来养老，这个所以说他们三个很有缘分，也很幸运。
0: 赛马养老中心是专为退役赛马打造的，如今三匹曾经在赛场叱咤风云的赛马来到这里，在松林和草地的芬芳中开始了养老生活。
2: 这边的话气候比较适合这些马，这边有松林，有草场放牧区。来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想让它纯粹的就是享受这种退休的生活。

0: 养老中心每天的护理工作是从清晨投喂草料开始的。苏成友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和马打交道，先后在竞技马场、马术俱乐部工作多年，现在是赛马养老中心的马房主管。马和人一样，步入老年后更需要关怀。上了岁数后，马的消化能力减弱，而且因为年轻时候频繁比赛，他们的腿关节普遍不好。为此中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喂食方式，
1: 我们用草袋子，也叫草兜子，把它挂起来。这样的话，它从那个网孔里面这样采食的话，它吃得慢，就好消化，然后唾液也会分泌的更多。它前肢有负担的话，把这个草袋子挂起来，挂高一点，它前腿的负担会更小。
0: 喂完草料，苏成友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检，主要观察他们的状态、情绪、食量、喝水等情况。
1: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老人院一样，然后人员上班的时间也要长一点。我们现在是早上5点开始，夜里结束呢是在12点，尽量一天当中更多的时间来都能看到他的状态。
0: 在今天的巡检中，苏成友和同事发现伊戈塞尔的状态有点不对。马的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25岁的伊戈塞尔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年迈的他身体一直不太好。
2: 心率有点快，每分钟达到80多次，然后我再给他测一下体温，然后测一下呼吸，把这三个指标发给兽医。现在是39，
1: 体温升到
0: 马的正常体温在37到38摄氏度之间，
1: 呼吸急促啊，

0: 心率很快啊，因为年纪大了，代谢能力包括各项身体机能都在衰退，是特别不好的征兆。我们当时也吓坏了，就紧急联系了兽医，然后给我们相应的指导意见。
1: 作为一匹高龄马，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并不少见，但伊戈塞尔这一次的状况却让苏成有格外紧张，因为他立刻想起了一匹叫大妞的赛马。
0: 它是2001年的，是一匹公马，中国的002号种公马。
1: 大妞今年5月来到养老中心，它是一匹声名显赫的明星赛马，在过往的岁月有着光荣的履历。
2: 接下来出场的，这是乌克兰骑手乌尔里奇·基尔霍夫和他的骑乘伙伴 New Time。
1: 2014年，两届奥运冠军乌克兰骑手基尔霍夫侧骑大妞，获得中国国籍马术挑战赛冠军。
3: 弗兰克·斯洛塔克现在出场。
1: 2016年，两届奥运冠军德国骑手斯洛塔克侧骑大妞，获得国际马联中国巡回赛冠军。
0: 包括也是前2年还活跃在这个比赛场上。
1: 一个多月前，24岁的大妞就是出现了体温升高、心率加快的症状，紧急就医。
0: 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配合兽医在这儿连着守了几个晚上，也是最后的时刻吧，也想更多的陪在他身边，也舍不得睡觉，一直守着他，还是想尽力的把他挽回嘛。
1: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大妞还是不幸离世。她是第一匹在养老中心过世的退役赛马。
0: 每天跟她生活在一起，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你，挺痛苦的，说实话。生前也得到了这些，算是比较好的生活吧，也替她感到高兴吧，圆满。所有人集体的拿这些平时他梳理毛发的这个刷子再梳理一遍，一起安葬的这个新的马衣啊，然后让他也干净的入土。马场的所有人每个人给他放了一根胡萝卜，跟他算是一个告别的仪式。
4: 给他选了这样算是一个好的地方吧，马房、马厩，包括我们2楼的这个宿舍，随时都能看到这个位置。
1: 现在，比大妞还年长1岁的伊戈塞尔，也出现了和他同样的症状，可把大家紧张坏了。根据兽医的诊断，苏成友给伊戈塞尔进行了肌肉注射。因为药效起作用需要时间，而伊戈塞尔的体温居高不下，这对年迈的他来说非常危险。苏成友决定给他进行物理降温。
4: 推一下，别松劲儿，推一下，对，他走起来之后就持续上手，走到起码区区他这2步了。
1: 此时发着高烧的伊戈塞尔已经有些走不动了。
4: 不是，他是可能是不舒服。给他降温的时候呢，就是先冲他肌肉多的地方，先冲他前面的颈部啊，还有这个屁股的这个位置，让他适应水温之后，再冲他的肚子别的地方。
1: 经过物理降温，伊戈塞尔的体温得到了控制。但是苏成友和同事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5: 这马的后腿明显的就不一样，
4: 有点肿。今天本来牵他出来他不爱走，然后现在摸他吧有点痛感。因为刚才的话后肢岔开的角度要比昨天大一些，差不多了，把他拉回去。
1: 苏成友决定观察一晚，看明天情况再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养老中心的三匹退役赛马。步入高龄之后，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脾气性格也不一样。24岁的丽丽身体状况最好，而且性格活泼温和亲人，但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22岁的阿尼克除了脚上的伤病，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0: 他因为是受伤皮炎炎，好多马也有得过的病，但是一旦得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严重的就站不起来，一般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是不影响的。
1: 虽然行走有些不便，但阿尼克心态稳定，情绪乐观，
0: 他身体很少出状况，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很潇洒，习惯性躺在马房里面睡觉，不想让他自己的腿负担太大。
1: 25岁的伊戈塞尔是大姐，身体状况也最差。
0: 胖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虽然比莉莉只大了1岁，但是状态差了很多。虽然每天吃草量和喝水量是没问题的，排便也正常，但是行动啊、体力啊不是很好。现在我们对 XL 多照顾，会更详细的监测他的生活状态。
1: 和莉莉和阿尼克相比，伊戈塞尔性格高冷，眼神里透着荣辱不惊的淡定。
0: 他是喜欢自己相处的一匹马，他是这样的性格，跟别的马不同的。
1: 为了更好地照顾伊戈塞尔，苏成友把他换到了紧邻护理员值班室的马厩。
0: 我们是一天给他最少要监测3次，3大指标：呼吸、心率，还有体温。
1: 不久前，中心特意给伊戈塞尔马厩的墙做了软包。
4: 他呢，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他累了之后，他会靠着墙休息，然后这样倚在墙上，防止把他的屁股磨坏。
1: 伊戈塞尔体温虽然没有再升高，但他依然很虚弱，要倚着墙才能勉强站立。之前做的软包正好派上了用场。兽医再次诊断后，给伊戈塞尔开了口服消炎药。
6: 把它掰碎，掰碎把它放到它晚餐的料里面，每一片，然后每天就开始递减了。
1: 伊戈塞尔症状有所稳定，但还没有脱离危险，苏成友不敢有半点松懈。下午6点，是马儿们外放到放牧圈自由活动的时间。阿尼克和伊戈塞尔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外放，只有莉莉和玫瑰小妞出来活动。玫瑰和小妞是俱乐部的骑乘训练马，虽然也已退休，但相比伊戈塞尔，莉莉和阿尼克要年轻好几岁。在养老中心，玫瑰和小妞除了享受退休生活，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
0: 也算是跟老马做一个陪伴吧。因为这些老马他会有一个问题，年轻马呢，你把它放出去他会跑，而老年马放出去出去只吃一吃草，这两个马也是带动他们运动一下，保证他这些运动能力，延缓他衰退。
1: 马来自草原和森林，退役以后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就是回归自然。同时马和人一样也有社交的需求，
0: 所有的马一起交流啊，像莉莉和小妞他们俩关系就很好，他们互相的之间就会这种挠挠痒痒，也是增进感情，然后也是互相也解压，这样的话他 他的晚年时光是有质量的。
1: 外放活动结束，马儿们回到马房准备睡觉。
4: 这个是畜牧蚊香，这边草多，树林多，然后夜里呢，如果打灯的话，它会招蚊子。马其实很怕这个蚊蝇的，因为这些马怕它们热，好多马都剃了毛了。
1: 夏季，蚊虫对马干扰极大。为了保证马的休息和健康，每天傍晚，苏成友都会点上特制的蚊香，以驱赶蚊虫，保证马儿们睡得安稳。有蚊香驱赶蚊虫，马儿们可以睡个好觉。马儿们陆续进入梦乡，但是苏成友因为要看护伊戈塞尔，又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0: 那天晚上守了一夜，隔一个小时，就测一下它这个各项指标。

0: 第二天，伊戈塞尔的状态似乎有所恢复。不放心的苏成友再次给他做了三项指标的检查。
1: 昨天晚上因为心率比较高，体温也升高，然后大概持续了有4个小时以后，把他就好多了。一般为了数据准确的话，都是测3分钟以上。37.3还可以。今天基本上是正常的。
0: 伊戈塞尔病情好转，让苏成友大感宽慰。但是伊戈塞尔左后腿的肿胀并没有消退，这让刚刚放松心情的苏成友又紧张起来。他决定给伊戈塞尔做个冰敷。
1: 放冰之前先放点水，冰一进去之后它就浮在上面了。如果说你先把冰放进去的话，马踩到它，第一它硌脚，第二它容易滑，然后它上面呢用这个冷的毛巾给它敷一下。

0: 做完冰敷，伊戈塞尔的症状有所缓解。
1: 从这个视角看嘛，
2: 很好玩的。从他嘴上就一直看到他脸上，
3: 看牙也能看出来年纪大了。还有他，你看这是这个斑，年纪大了也会肿，老年斑。嘴唇儿，他比较老实，但是他不是特别喜欢跟你互动。有的马呢，你一直弄它，一直弄它，它会很舒服在那儿不动。它的话，你弄它，它就有点像那老年人一样，不耐烦了，然后看看你，然后就躲开了。

0: 中午是给马儿投喂精料的时候，
1: 定制了一批适合老年马消化的这个马粮。喂它们之前，我们会用温水泡一下，然后适合它们咀嚼消化，再加一点胡萝卜。
0: 伊戈塞尔的精料里，苏城有特别多加了一样东西。
1: 对，这个是奥美拉唑，跟人吃的那个肠胃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次只放一点点。可能这些个马有状况，打针啊、输液以后，对肠胃可能有刺激，这个时候配合要升高一点，保护它的肠胃。起来吃饭了。
0: 考虑到伊戈塞尔昨天发烧，身体虚弱。在投喂量上，苏城友适时做了调整。
1: 后肢它又没有力量，也要先呢调整，再稍微的加一点点。

0: 因为下雨，原定的外放活动取消了。马儿们在马房待得有些无聊，尤其是活泼好动的莉莉，情绪有些焦躁不安。
1: 因为马太长时间待在马房里面，它其实它是很难受的，长时间的话马会很压抑。
0: 这个时候苏成友的心理疗法就得安排上了，具体内容就是陪聊加胡萝卜。
2: 那一会儿雨小了之后，我们牵着出去走一走，好吧？
1: 和他聊天啊，或者跟他说话呀，你能看到他的耳朵在动，他可能虽然说听不懂吧，但是你话语温柔啊，或者是你的声音他熟悉啊，他会把这个头凑过来，听听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交流对马来讲是好的。
0: 下午雨停了，莉莉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出去活动。伊戈塞尔的状态也比上午更好了，岁数大身体又胖的他，出来活动的意愿并不强，但苏成友还是把他带了出来。
1: 他现在两个后肢的话力量感没那么好，走路太久的话平衡会有一点不太好，每天牵着他算是引导他保持这种合理的运动量，这样的话他的高质量的退休生活可能会时间长一点。
0: 傍晚时分，照例是马儿们每天集体活动和社交的时间。在马房闷了一天的小妞和玫瑰显得很兴奋，莉莉更是活跃，她和小妞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仿佛许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伊戈塞尔一如既往一马独处，
1: 他不喜欢和别的马一起玩，如果说把他们放到同一个牧场里面，他会找一个角落自己吃草，然后自己在一个地方避开群体。
0: 看到伊戈塞尔的孤独，小妞走过去想陪陪他，但是伊戈塞尔没有搭理。玫瑰也试着接近伊戈塞尔，但是伊戈塞尔突然生起气来，因为刚下完雨，草地泥泞，脚上有伤的阿尼克没有外出活动，孤独的他在马房很是失落。
1: 就是他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待得太久了，他也没有社交，马的心情也不好。
0: 好在还有苏成友的陪伴。
1: 哟，你以为有什么好吃的来着？用那个按摩刷给他打一打他毛，把他那个些细小的毛毛给他磨掉。
3: 你看他这会儿就是很舒服。对，这个表情是真的舒服。
1: 这样跟马也增进感情，跟他互动一下。相对来讲也很舒服，很开心的。
0: 连续不断的雨天让苏成友有些担心马儿们的心情。每当雨停的间隙，苏成友和同事就抓紧时间带着莉莉、伊戈塞尔和小妞、玫瑰来到户外活动，让退役后的赛马在舒适自然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苏成友和同事努力的目标。
1: 马圈一直有这么一句话，退役即消失，就是这匹马可能离开赛场几年之后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0: 赛场的岁月已经远去，风声和鸟鸣代替了喧闹的欢呼，自由的生活，精心的照料，当他们不再驰骋，晚年时光依然可以美丽动人。
1: 这种马

的比赛对马来讲是很辛苦的，他跟着一个运动员搭档了那么久，一起努力啊，一起奋斗啊，一起征战这个赛场啊，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到他退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精心的照料，而且是由我来完成的，心里面是有一种满足感的。还是希望他们健康的时间久一点，要离开我们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经历什么痛苦，这是最大的幸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0: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他每天早上差不多在7点左右就要出来放羊，带着羊群去山上吃草，保护他们的安全，也从来不会带着羊群去乱跑。他领着羊啊，像放牧似的。

0: 李国奇一家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家里有30多只羊，还养了近100头牛。每年5月至6月的转场是家里的大事，牛羊要转到草况更好的夏季牧场，待到入秋再赶回来。今天是李国奇家的羊群转场的日子，往年转场李国奇和父母一起上阵才能忙活得过来，但今年因为父亲要留在家里照顾刚出生的小牛犊，李国奇决定让果果帮忙带着羊群转场。
1: 离这边大概有个15公里的样子，最快的话也得4个小时左右吧。
0: 果果牧羊1年多，这是他第一次带着羊群转场。超长的距离，炎热的天气，果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
1: 我们也是想看看果果能不能完成这一项任务嘛，给他一次成长的机会。
0: 考虑到这次任务的艰巨，转场前李国奇特意给果果洗了羽毛，还专门做了脚掌护理。
2: 果果，
0: 一只大鹅却干起了牧羊犬的工作，这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

0: 草原上的牧民都有养鹅的习惯，既能看家护院，也能产蛋下崽。2022年，果果来到李国奇家，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只鹅，福宝。
1: 来，果果，福宝吃饭了。
0: 刚开始，两只鹅相处的还比较和谐，但没过多久，果果和福宝开始互不相容。

0: 性格上慢慢就开始有点不合适，这个脾气也可能有点大，然后两只鹅经常大打出手。
1: 在打斗中，果果经常是吃亏的那一只。对此，李国奇并没有太在意，他觉得大鹅之间打架是很正常的事。但果果后来性情的转变表明，打架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
0: 有点受气了嘛，然后就不愿意跟他玩儿。可能是因为两只鹅相处这个模式，导致另外一只鹅就有点不亲近人，很难去跟人类建立这种感情。它可能选择的就是跟羊去建立这种感情，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跟羊玩去了。
1: 果果不再搭理福宝，而且或许是觉得挨欺负时主人没有出手相助，
0: 来，
1: 果果对李国奇一家人也日渐疏远。他只愿意和羊群待在一起，而且主动担负起守护的任务。
0: 也要进到最里面那个棚子里，就是要跟羊群一起。因为有的羊一进去回去吃草吃累了，然后就卧下了嘛休息，大鹅就站在门口那个位置，然后一直盯着门口。
1: 对于这个突然加入的奇怪家伙，羊群大度地接纳了他。
0: 慢慢熟悉了以后，羊群也不去排斥他。然后就慢慢接受了他，就开始每天跟羊群就是形影不离，可能就是把自己当做一只羊了吧。
1: 起初，果果只是喜欢和羊群在羊圈里待着。后来，李国奇每天放羊的时候，果果也跟着一起去。他混迹羊群，一起觅食玩耍，而且还偷师学艺。
0: 羊群在哪儿，他基本就是在哪儿。他就看着你每天干啥，看我们每天怎么去放羊，给羊规划的路线，然后他慢慢也学会了这项技能。
1: 突然有一天，让李国奇惊讶的事情出现了。
0: 偶然的那一天，然后我看到了他，就从这个位置，然后带上羊群回来了。走着走着，一叫一回头，然后羊群都站在那儿不动了，是有可能就是喊的停一下。没想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1: 接下来的日子，李国奇发现，果果不仅让羊群听自己的指挥，而且有一套管理羊群的俄式方法。第一招是啄耳朵。
0: 果果偶尔会收拾那种调皮捣蛋的羊，有的时候会去咬人家一口。
1: 第二招是咬屁股。
0: 那个羊就是有点不吃草嘛，站在那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然后果果上去就咬着它的屁股，让它吃草。
1: 凭着天赋异禀、勤奋好学和独门招法，大鹅果果成了羊群的首领，
0: 当羊群里头的老大嘛，也挺意外。一只大鹅去领着羊放，甚至做得比我们还好。
1: 职场规则，谁行谁上，李国奇只好下岗让位，果果接替他成了早八晚五上班的羊倌。
0: 包括好多邻居嘛，知道我们有果果可以来给放羊嘛，大家其实都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的羊群我们从来都不会去管，只是去看看它在哪里，基本都是交给果果。
1: 转场出发不久，果果领着羊群走上了长满灌木的山坡。这片区域已经超出他日常放牧的范围，果果迎来了转场的第一大考验，陌生的环境和地形。这片陌生的灌木山坡让羊群很是好奇，他们走走停停，队形变得有些散了。果果必须马上整理队伍，确保羊群不要走散，否则转场将难以继续。
0: 有的时候走在羊群的后面，有的时候走在羊群的中间，有的时候一群羊分成了两股，然后他站在中间叫两声，然后那群羊就回来了。有的羊吃草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嘛，他就在这边站着等这只羊吃完这边的草，然后他赶着这几个羊再往前走，然后去追逐羊群。
1: 队伍很快整理好了，羊群逐渐加快了脚步，果果由此面临着转场的第二大考验，体力。
0: 羊群这15公里基本都是去跑着慢跑，因为羊毕竟是四只脚在跑，大鹅的话就是两只脚嘛。果果其实先开始5-6公里的时候，基本就是已经比较累了，气喘吁吁。其实我也怕那会儿累着了，或者是给他受伤了呀啥的，因为这个运动量其实真的挺大的。
1: 果果虽然有些累了，但还是紧紧地跟着羊群，并没有被甩开。这得益于他过去一年多的放牧生活，锻炼出的好体力。一年多前，自打当上羊倌，果果每天早上7点准时开工。首先，果果要进行早点鸣，

0: 点名结束，一天的放牧工作开始了。
1: 他自己会去调整羊群的方向，然后去帮助羊群找到牧草好一点的地方去吃。

0: 因为和羊群朝夕相处，家里的每一只羊果果都认识。放牧的时候，他会刻意地维护自己的羊群，这份责任心李国奇都自叹不如。
1: 有的时候别人的羊也是散养的嘛，不跟人，他们可能要抢同一片的草场好一点的地方去吃，然后果果就走到了前面，一直扇翅膀，然后把他们要赶走，让自己家的羊先吃饱了。
0: 草原上小动物比较多，为了防止它们惊吓到羊群，放牧的时候果果还要担负起安全员的职责。
1: 他就有的时候去跑到前面去看一看，因为他那个脖子很长嘛，比羊群要高，然后他就用小脑袋瓜一直转，一直在观察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呀。因为鹅的听力是很好的，基本可以听到1公里以外的声音。鹅有这个天性嘛，就是要保护羊群嘛。
0: 果果对羊群尽心保护，却忽略了自己的安全，在一次放牧中就发生了危险。
1: 当时是我还在干活嘛，我在家里头，然后突然羊群跑回来了，也就是个中午2点多嘛。我说为什么突然羊群回来呢？果果没有回来。
0: 因为担心果果出什么意外，李国奇赶紧骑着摩托车四处寻找，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2: 果果，果果。
0: 就在李国奇焦急万分的时候，从一口废井里传来了嘎嘎嘎的叫声。李国奇走近一看，果然是果果掉在了里面。
1: 因为那个夏天的草比较高嘛，井的话是那种平的平面的，就跟路上一样，它有可能草密了以后它看不见，光顾着看羊了，然后往前一走给掉进去了。看到我来了，然后就一直嘎嘎嘎一直叫，感觉好像就是在说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跟父亲回来拿了杆子，然后拿那个铁丝套了一个圈子嘛，他那个棍子其实长度有的时候是不够的，然后我跟父亲把那个棍子刚放进去，果果自己就游过来把头伸了进去，这才套住了。然后我又给抱回羊圈里，估计也是有点生气了嘛，一进羊圈里就开始扇翅膀，然后嘎嘎嘎一直叫。
0: 放牧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以前牧民是骑马放牧，现在是骑着摩托车，果果则完全是靠自己的脚掌。
1: 我家附近这边有10000多亩的草场，他有的时候要出去的话走一天真的会很累，他特别辛苦，现在那个爪子已经基本快磨平了，指尖那个脚掌其实还很厚磨的。因为他两条小短腿嘛，追羊的话有的时候追不上嘛，他就要扇着翅膀往前跑，给自己感觉就好像在加速嘛。

0: 以前家里的牛羊只有李国奇和父母三个人照料，有些忙不过来。自从果果担负起放羊的任务，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
1: 这个帮手确实是太意外了，也是太及时了嘛。因为随着父母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也会去老嘛。果果可能也会去感受到了这种的感觉吧，然后就去担起了家里的一份责任。果果放了一年多的羊，从来也没说今天果果给带跑偏了，从来没有说给丢过一只羊，应该叫得力的帮手吧。其实也不仅仅是帮手，更应该算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
0: 转场行进一个小时左右，李国奇亲戚家的两群羊加入了转场队伍。果果会像以往那样把陌生的他们赶走吗？他迎来了转场的第三个考验。稍作犹豫后，果果似乎知道这是友军，没有驱赶他们，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0: 赶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果果要是在里面的时候，这三群羊各自都是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但是果果也会在里头把他们都赶上，也不会说就是赶我自己家一群羊，也都会把他们去赶到一起。
1: 一下子要赶三群羊，果果前追后赶，忙得不亦乐乎。此时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热，果果面临着第四个考验。
0: 因为大鹅自己带的一身的白白的羽绒，跟咱们人一样穿的羽绒服，还要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再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可能是真的有一定的挑战性了。
1: 牧羊果果是认真的，但也不是一味严厉。日常牧羊，这样的炎热天气，果果是要带着羊群回来午休的。
0: 放羊放到中午的11:30到12:00之间，然后带着羊群回来到自己家的井上去喝水。喝完水以后，又让他们都找一个阴凉地，然后避暑嘛。
1: 作为老大，果果时刻不忘自己的职责。无论喝水还是休息，他总是最后一个。
0: 等天气稍微凉一点，然后再带上羊群出来，出来以后再去吃嘛，直到吃饱为止。其实就像一个尽职尽力的老师吧，带着小朋友们去吃去玩。
1: 夏季的草原，太阳的暴晒无遮无拦，转场路上没有喝水的时间，更没有时间休息。为了在正午太阳最灼热的时候到达夏牧场，果果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尽快带领羊群赶到目的地。
0: 因为天气一热了以后，羊群是不会去走的，只会去找地方去歇阴凉。
1: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果果不断地加快脚步，最终比计划提前1小时到达了夏季牧场。
0: 他们从早上7点多到10点钟，3个小时已经完成了这个15公里的转场任务，其实真的很棒了。
1: 夏牧场的主人不知道，果果是时刻要和羊群待在一起的羊倌。羊群进圈后就关上了门，这可把果果急坏了。
0: 他看见自己的羊被关在了里面，感觉就是像困在里头了，就是有点着急，赶快找个地方想往进钻。他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头小屁股大，然后他钻不进去嘛，他就卡在那里。其实也挺心疼的，毕竟走了这么一路了。然后我就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羊圈里。
1: 进到羊圈的果果立刻恢复了老大的风范，他在羊群中钻来穿去，左顾右盼，似乎在检阅这支自己带过来的队伍。那两群陌生的羊之前因为忙于赶路无暇顾及这只大鹅，此刻他们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奇怪的家伙。
0: 先开始去试探性的嘛，然后去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呀，为什么要跟我们关在一起，他不是大鹅吗？他不是只会看家护院吗？ 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在羊圈里头呀？
1: 有个别羊对果果表现得不友好，对此果果也不以为意，偶尔轻轻地啄一下对方以示警告。
0: 陌生的羊也开始慢慢熟悉了果果以后，也发现它没有什么就是攻击性呀，不会去欺负它呀，也开始大胆地去接近它。
2: 他们赶得太快了。
1: 下午五点，天气不再那么炎热，果果迎来了下牧场的第一次放牧。
0: 有500只羊群的左右，然后他要挑战这个任务。
1: 面对从未见过的大场面，果果表现出了大心脏，他没有丝毫犹豫，反而显得很是兴奋。果果引领着羊群像往常一样带着他们奔向草好的地方。羊群分散后，果果依然站在中间担任警戒。有些小羊吃草吃得慢，落在队伍后面，果果会耐心等候。
0: 你要知道50只羊拉开，如果说一只羊1米的距离拉开，基本就是有个半径要50米到100米之间。如果说是500只羊的话，那个可能会更大一点，可能就是几百米起步这样的。这可能就是需要它去慢慢的需要时间，然后还有精力，然后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让羊群慢慢熟悉它，熟悉它的叫声。
1: 一群马闯入了这片草场，果果觉得这些大体格的家伙可能会对羊群构成危险，他冲到队伍最前面，赶着羊群掉头往回走。日暮时分，果果开始赶着羊群回圈。他的下牧场第一次放牧完美收官。今天转场加上放牧，果果实在太辛苦了。李国奇把他抱出来，想让他单独好好休息。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2: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1: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汇聚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4: 新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5: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美伊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海峡。美军在委内瑞拉首都展开军事演习。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美国特勤局证实嫌疑人已经死亡。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还承诺放弃其高浓度的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24号凌晨报道说，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完整，即便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已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正待美伊双方以及有关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样非常顺利。并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称，伊朗在特朗普提到的协议中明确承诺将放弃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轮美伊谈判中讨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祝贺特朗普当天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通话。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0: 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每一可能达成的协议。报道称，以方担心协议内容对其不利，恐将造成很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进展对伊朗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该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机制。那此外呢，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被纳入这份包含了14条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
2: 巴加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3: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2: 巴加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3到4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3: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2: 巴加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谈判传出重大进展，巴基斯坦称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呢，德黑兰高层将目前的美伊局势走向定调为伊朗的胜利。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有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 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萨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这件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在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资产的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可能稍微有点就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
1: 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积极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有望很快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有西方媒体称，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两国就可能会宣布批准这份文件。有伊朗学者对本台记者表示，他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是如果想彻底解决双方间的矛盾，仍然需要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给外交谈判一个机会，一边威胁如果协议文本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立即下令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于此种言论，伊朗学者表示，未来几天发生严重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5: Therefore, I don't think any serious war will be seen in a few days.Maybe it we will see some attacks or counter attack in Persian Gulf during surrendering of Strait of Hormuz. Not like 40 days war. It is my opinion.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f they attack again, the region will be in big tension.Not only war in Iran, definitely war will be in all of parts of Persian Gulf and Israel also, maybe Jordan.
2: 伊朗学者还表示，他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相信未来几天会有好消息。但他也强调，美伊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还需要更多时间通过谈判解决。
5: In a few days, we see or we hear.A better news, but 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At least they will accept to stop the war, step by step, open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n for another week they start the main negotiation about nuclear issue, about other things, and so on.
2: 方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军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开展军事演习，这是一月美军发动军事行动并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军演。对此，有支持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民众集会抗议军演。与此同时，为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将再度参选委内瑞拉总统，并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回国。
0: 美国军方2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展一场特殊军事演习，这也是今年一月美军采取军事行动逮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首次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军演。本次演习中，两架 MB-22 比鱼鹰轻转旋翼机降落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同时由美军舰艇驶入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相关水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亲自赴当地参与演习。对于此次军演， 美国驻伟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声表示，美方将持续落实总统特朗普的三阶段计划，助力委内瑞拉局势稳定，维护西半球共同安全。委内瑞拉政府解释称，本次演习是应美方大使馆请求授权开展的应急撤离演练，主要用于应对医疗紧急情况、重大灾害等突发状况。军演引发当地民众两极反应，部分民众心生不安，担忧局势波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6: Un país extranjero que esté sobrevolando lo que es la ciudad como tal, es nuevo para nosotros, y más de Estados Unidos. Y en la situación actual, que hay muchos movimientos con tal país, pues nos mantiene como en una incertidumbre y con una conmoción emocionante, ¿no? A ver qué es lo que realmente va a pasar, cuántos aviones van a sobrevolar, qué tipo de aviones. Todo esto pues nos mantiene en alerta, ¿no?
0: 另有查韦斯主义支持者集会示威，高举委内瑞拉国旗，手持主权诉求标语，抗议美军军演。
7: Rechazar categóricamente la presencia nuevamente de helicópteros y ejercicios militares gringos sobre nuestro suelo. Nosotros somos militantes del chavismo, militantes activistas del chavismo popular y de base de cada una de las comunidades, y indignados vemos la presencia gringa militar nuevamente en nuestro territorio. Nosotros aquí movilizados levantamos las banderas de la soberanía, las banderas de la dignidad y de la patria soberana.
0: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23日在巴拿马宣布自己将再度竞选委内瑞拉总统，并计划2026年底前回国。马查多宣称，美国政府明白委内瑞拉反对派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意义，并抨击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对美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是虚假的盟友。马查多表示，民主选举需7到9个月时间筹备，同时强调自己愿意与所有参选者公平竞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附近23号傍晚发生枪击案，白宫一度封锁，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枪手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身亡，嫌疑人已经确定为21岁的马里兰州男子纳希尔·贝斯特。那据报呢，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以及特勤局都留有案底，并且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另外，枪击案当中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特勤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发的时候正在白宫，但是没有受到影响。
8: 事发后，有大量警力在白宫外围聚集。据报，当天下午6点刚过，白宫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当时有多名记者正在白宫现场工作。
9: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8: 视频中的记者迅速躲进媒体帐篷中，还有多位原本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媒体记者，在特勤局人员要求下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躲避，白宫随即封锁。特勤局随后表示，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位于白宫大院外。据报，枪手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向执法人员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中弹，没有执法人员受伤。有执法官员透露，枪手此前被认定为情绪障碍人士，已对其发出远离令。此外，特勤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没有受到影响。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抵达北京，开启对华首次国事访问。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的11点08分发射。
10: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来看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本次访问为期5天，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武契奇，就中塞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这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以这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包括外交部长、信息和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首站选择浙江杭州。
5: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6: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5: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
6: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5: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的23时08分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了推进剂加注，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预计今晚的9点多，发射塔架4组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7: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离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转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成员呢包括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和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黎嘉莹的训练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的辉煌篇章。
8: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9: 系，好耐冇见。
8: 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后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训，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係寄予祝福，我哋都係表示關心。
9: 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關心，係啦，我會好好加油嘅。
8: 你嘅生活點啊？喺訓練中心，
9: 每日都係排得好滿咯，基本上係真係好艱苦咯，我覺得。但係總算而家都到點啦，即係而家我都係好有信心可以去係完成到呢個任務咯，從來未試過咁耐離開香港咯。咁所以都希望即係完成咗任務之後，可以快啲翻到嚟香港嗰度感受一下香港嘅各樣嘢咯。
10: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黎嘉穎就完成了所有的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為他感到驕傲和自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和培英表示，黎嘉穎是公務員的一份子，對此感到非常光榮和開心。
11: 我相信17万多公務員都一起係為你感到好光榮，亦都為我哋自己感到好自豪嘅。
10: 李家超還關心李嘉穎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況。李嘉穎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讀書都很開心。李家超最後給李嘉穎加油打氣：
8: 你嘅成功參與今一次嘅航天任務咧，係表示國家對你嘅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9: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9: 好
8: 放鬆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條件翻嚟話俾我聽嘅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9: 多謝
8: 為我哋嘅國家航天事業咧續寫輝煌嘅篇章。
9: 會嘅，我會加油。
10: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4: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届时呢，他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展开精准探测任务。来看本台对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的专访。
12: 今年5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首个登上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更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为天宫装上慧眼。而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在本次任务中与这款香港研制的天运相机梦幻联动，在到达空间站后，他将负责天运相机的在轨运行。来自港科大的研发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对任务感到自豪与振奋，相信香港年轻一代会深受鼓舞从事科研事业。
13: 我们香港有能力培养出这种具有世界级的这种航天人才，而且呢能够就是来操纵我们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就展示了我们香港的这种科研实力，并且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航天人才我觉得对香港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这种平台，而且我们香港的这个科研机构学校也是有这种能力来培养我们的人才的。
12: 苏慧向记者揭秘天运相机工作原理时提到，这款相机能像 CT 机一样高精度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并将在空间站持续运作，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苏慧认为，黎嘉莹在训练过程中已掌握如何操作这台仪器，相信他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能在执行任务中发挥联动作用。
13: 李女士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她就能够充分的了解这种航天数据的这种任务流，而且对如果我们的这个仪器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硬件或者软件方面有一些这种故障，那么她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灵活的应变。
12: 苏慧称，天运相机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是香港与内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展现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认可与支持。凤凰卫视王雨婷、杨凯妍，香港报道。
4: 下节关注到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队伍彻夜搜救。中疾控发布埃博拉疫情的防控最新提示。
14: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来看到，截至24号上午，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山西省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7支救援医疗队伍755人连夜驰援，连夜使用侦测机器人、橡皮艇等全力搜救。初步查明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已经被控制。
24: 24日凌晨3时许，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侦测机器人下井探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为搜救提供重要支持。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因井下爆炸区域附近出现积水，巷道坍塌，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方案，运送抽水管道、橡皮艇等设备下井。截至目前，除积水巷道外，其他巷道已完成多轮排查。医疗救治方面，截至24号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援。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长治市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事故调查组将持续调查，依法严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救援仍在持续进行。那现在矿井除了有坍塌、积水等客观因素之外，涉事公司还出现了图纸不符、入井工人作业违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救援进度。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5: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那么在23号晚间所通报的最后2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新的进展。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 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然这里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我们还了解到有不少主观的原因。因为按照规范，所有的矿工入井的时候都需要人脸识别，而在安全门携带人员定位卡进行登记之后才可以入井。但实际上在发生爆炸时，入井人员的公示牌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但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达到了247人，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家公司一定是存在的一定的违规和违法行为。而在事发地长治方面就表示，现在要对全市所有的煤矿企业展开拉网式的检查，而主要检查的是三个系统，一个是瓦斯的抽采系统，第二个是安全的监控系统，第三个就是通风排气系统，并且要重点针对井下所有巷道来展开地毯式的排查，这里面就包括核查是否存在系统未纳入、是否按规范携带定位卡等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庆元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每一年庆元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瑞熙、同湖雨丹在山西庆元县的报道。
4: 重庆永川区23号晚至24号凌晨出现了特大暴雨，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号针对重庆市的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广东阳春、湖南石门连日强降雨已经逐渐的减弱，清淤消沙等工作正在展开。
0: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日在河口镇柴石村一名村民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1: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0: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起立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最终被困村民和参与救援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3人身体均无大碍。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主要道路也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23日已经停滞。在石门县索街乡银架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此外，当日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另一方面，水利部24日上午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精准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刚果金、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中疾控在23号发布专项防控提示，明确人员监测、医疗机构接诊等防控要求。防控提示指出，从相关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需要展开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 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需要主动报备旅居史，同时要求各

0: 及医疗机构接诊时主动排查相关人员的可疑症状，发现风险人员及时上报。下节关注到以军轰炸加沙北部警察驻地，造成6人身亡。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2: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3: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4: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1: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3: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2: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方面24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24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媒体画面显示，基辅市内有建筑遇袭后燃起大火。外媒报道，本轮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一共持续超过4个小时。有监测组织称，俄军在空袭中一共发射50多枚导弹和超过700架无人机，几乎完全针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在袭击发生前，乌空军曾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俄军可能向乌克兰发射1枚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基辅当局称，基辅市各行政区都报告遭到袭击，全市一共有超过40处地点受损，其中包括至少7栋居民楼。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23号提出新的作战理念，也就是非对称战术。他表示，从夏季战役开始，乌军充分发挥中远程无人机优势，对俄军纵深和大后方实施高强度袭击和震慑。乌军将这种战术称之为釜底抽薪。
6: 哈尔科夫苏梅战线，俄军北方集群正逼近乌军西集群第2道防御线，奥斯科尔丁据点正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南集群也继续在扎波罗热方向实施反击，抵抗乌军6个旅的攻击。当天战斗继续向科斯提扬蒂尼夫卡方向拓展。从媒体的角度观察，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奥列霍夫方向被俄军局部性突破，其战略支撑点恰里夫诺耶村被俄军第35集团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控制，同时乌军又丢失了比邻的恰里夫内村。特别是俄军东集群部队全歼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1个连的兵力，其作战的结果也间接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远东快车反击作战在沃尔恰河地区被放缓的局面。外界观察，此次乌军的反击战役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谋划，乌军选择了俄罗斯2个集团军结合部，并实施了闪电性突击。乌军特种部队伪装成俄军，大跨度地穿插迂回实施接应。在这场战役210多天， 乌军收回了大量的失地。近日，美国战争研究所撰文，截至发稿时间，乌方高调宣布已经收回了乌克兰南部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反击作战对俄军2026年春夏季战役中俄军所发动的要塞带的攻势，特别是对俄军战役的企图目标和响地，产生了连锁性的战术影响。这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在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特别是自今年初以来，乌军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俄军的纵深后勤和军事装备和集结地实施中远距离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俄军在70至150公里内纵深物流的复杂加剧。今年5月15号，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乌军事报采访时表示，乌军目前的中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这也使得乌军能够越来越多地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也迫使俄军依据乌克兰设定的作战节奏做出条件式的反应。舍尔斯基指出，截至今年5月14号，乌克兰的进攻行动在24个小时内首次超越了俄军。本台记者观察，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乌军增程攻击无人机呈几何数地出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的物流线上，顿涅茨克至格尔罗夫卡的公路也被迫关闭。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地带的威慑已经从过去的30至50公里之内扩大到了150公里的纵深。在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在距离两军接触线65公里的纵深城市雷里斯克时，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以色列军队23号轰炸加沙地带北部的一处警察驻地，造成5名警察和1名13岁的孩童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空袭了中部戴尔巴拉市的一栋住宅楼。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针对警察的犯罪行为，并称其目的是在加沙地带制造混乱。目击者和救援人员称，以军无人机发射2枚导弹击中图阿姆地区某难民营附近的一处警察检查站。加沙警察部门证实5名警员遇难，西法医院接收了6具遗体，其中包括1名13岁的男孩，另外有多人受伤。一名以色列军方的消息人士称，打击目标为这一区域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在同一天袭击加沙中部某住宅楼，造成严重的损毁。加沙内政部门称，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42名警察在类似的袭击中丧生。自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此举是表明对本格维尔此前公开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愤怒。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法容忍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行动的法国公民遭到这样的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巴罗还称，他和意大利外长一道要求欧盟针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本格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嘲讽遭以军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以色列方面的管制政策，加沙地带的药物和血液是严重短缺，当地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难以获得基本治疗。据报道，战争期间加沙有至少50名地贫患者死亡。
7: 加沙地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未获得适切治疗，情况凄惨，每日挣扎求生。一年半以来，以色列占领军阻止关键药物入境加沙，并推行政策导致血液严重短缺，使得加沙的医疗系统彻底崩溃。这几乎剥夺了加沙200多名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获得基本治疗的权利。
8: الأدوية وعدم المتابعة. وللعلم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حسب بروتوكول منظمة الصحة العالمية ووزارة الصح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نقل د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إجراء الفحوصات الكثيرة لهم،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تابعة دورية.
7: 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面临的健康危机日益加剧，原因包括特效药短缺、失业室检测材料匮乏、血液运输困难、关键医疗中心损毁以及反复被迫流离失所而导致的社会状况恶化。这些因素都对加沙的地贫患者构成了致命的挑战。
9: يوميا نستقبل تقريبا من 80 ل 100 حاله للزواج. طبعا احنا ما بنقدرش نحدد اذا هو اكيد حامل مشتبه او مصاب لانه ما فيش المواد اللازمه لهي الفحوصات.
10: اليوم وضع المنظومه الصحيه عندنا سيء جدا. يلا بتلاقي مركز تروح تتعالج، تلاقي العلاج قليل عندنا.
7: 据巴勒斯坦媒体五月初报道，目前加沙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有237人，包括52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185名12岁以上的人士。战争期间，加沙334名登记在册的地贫患者中有50人死亡，另有47人被迫离开加沙。
11: Unfortunately, the warnings remain in place. Anyone who falls ill or requires medical care faces an uncertain fate. Due to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medications, coupled with the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that threaten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近日明确表示，不会讨论罢免总统拉马福萨，也不会要求其辞职。
12: 非国的秘书长姆巴鲁拉表示，非国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并未讨论总统下台问题，总统辞职也不在议程之内。他强调，宪法法院的裁决主要涉及国会此前处理相关事务的程序问题，并不意味着总统被认定存在不当行为，也没有要求启动弹劾程序。
13: There are still legal options open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 has now decided that he i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report upon which the impeachment is based. And the ANC, as the largest party in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decided to back the president.
12: 非国代表示，在听取法律意见后，党内一致支持拉马福萨向高等法院申请复核独立小组报告。与此同时，反对党则认为。 农场门案已经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民众更关注的是公共服务和地方治理问题。
13: I don't think the Palapala matter is going to be uppermost in the minds of voters come November.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all the other reasons, but not Palapala. They are going to punish the ANC for service delivery failures. For corruption at local government level, for not doing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 providing the basic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12: 目前来看，拉马福萨仍获得非国的主流派和部分商界力量支持，但农场门事件并未真正过去。非国的表示，当前的重点仍是推进治理工作，修复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
0: 并为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做准备。凤凰市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有新加坡学者表示，中国西部正寻求更多元化的出海路线，可以通过新加坡深化与东盟的合作。
14: 李显龙表示，近年来新加坡通过中兴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与广西不断深化合作。学者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正持续上升。
15: 从广西出海也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途，除了中东有问题，马六甲海峡，所以我想。 这个是使到一部分的省份能够多元化的把产品服务弄到东盟去，而且东盟现在是中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我想这个势头还会加强。
0: 李显龙在上海期间也参访多家科技企业。
14: 他指出，中国开放式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和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学者认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世界排名第三，适合扮演区域应用与商业化中心，把 AI 技术推广至东南亚市场。
15: 新加坡这个时候可以找那些已经开发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把它商业化，把它应用在各种领域，比如说医疗器材，应用在物流，啊，应用在金融，啊，应用在制造业。那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公司，把它普及到东南亚去。
14: 学者认为，广西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广西未来也可以与新加坡在物流、港口、供应链管理以及区域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号抵达台湾，他透露将于24号晚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并表示英伟达的威拉鲁宾芯片平台量产将使150家台湾厂商受惠。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并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发放饮料。他透露，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单一系统包含近200万个零件，需要由大约150家台湾生态伙伴共同打造。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忙碌。黄仁勋当天还出席了英伟达推广打造 AI 智能体的线下活动。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前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北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将和台湾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轻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2: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1: 再一个9年，也就是2035年，您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视频要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在乘搭空军号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向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一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概念，要呼应特朗普曾经提出过的 G2 的概念。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一开场，习近平就主动提到了休息底的陷阱，并且还三问特朗普，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在习特会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将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

0: 将会在九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1: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们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晤三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这个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啊，中方跟美国方的一个互动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0: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1: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的台海问题是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0: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1: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极限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二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楚，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1: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0: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
1: 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个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啊，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风险十分危险等等，
0: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但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1: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针对当着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三个提问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0: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这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啊，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问。
0: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对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dison 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0: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艾利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1: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0: 所以艾利森的这一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1: 艾利森非常用功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4对是避免的战争，就是和平的。
0: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入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1: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8-9不提10，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0: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极限施压呢，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才不提到了吗？这个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一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习近平这么问的，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美国会不会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0: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1: 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对记者说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但是我不会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个地方去打仗。我不希望，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0: 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直接了，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 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

0: 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1: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0: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的陷阱的75%的可能了。
1: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收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首先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一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6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6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 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用这样一口气，务必啊慎之又慎啊，如果要不然就碰撞，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然后再加上刚才不提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了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在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难道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九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1: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0: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1: 好好处理啊，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20就2026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0: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式跟九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九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1: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九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十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九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一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在攻关阶段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就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住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九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0: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一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1: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3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0: 嗯，
1: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据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47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0: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1: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从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九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0: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1: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啊，就像拍照片一样，2026拍一张，2017拍一张，然后比较一下胖了还瘦了怎么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个9年一个比较，比方说2026开始，前一个9年是2017，再一个前面9年就是2008，再一个是1999，再一个是1990，再一个是1981，对不对？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个1981，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很好，刚刚建交，中国还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这个中国对台湾说我们要一国两制，可是当时台湾呢，这个释小龙好像不太理会。到了90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台湾呢跟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汪辜会谈，但是美国压力下只搞了一次。但是93年发生一件事情，

0: 就是叫银河号事件，中国也就忍住了。然后到1999年，中国驻南宁大使馆被炸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实力不够，只好忍了。然后99年之后呢，这个到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个9年就是一个终身西降。
1: 的确，像9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长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1: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0: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1: 是，
0: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那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不当回事儿。但中国的规划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要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1: 是。
0: 但倒退九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另外就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1: 是
0: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1: 是。
0: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这我大胆的预测，大概8-9不离10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一叠的陷阱啊、哦，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有这可能。
1: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0: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听到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也要到台北是吧？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2: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3: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4: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1: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3: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2: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转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2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十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纽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 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 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柯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 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
2: 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
1: 它成了一种世界观。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异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
2: 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1: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宏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 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 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 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它。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刘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3: 刘洋回来的，
4: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3: 这喝了鸡鸡作药，
4: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2: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1: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5: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2: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1: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 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5: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1: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5: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6: 对，
5: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1: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5: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没钱了。
1: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寄予，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

0: 2026年5月20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中俄教育年开幕式，40份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为期不到2天的国事访问，成果丰硕。
1: При эт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и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 нужно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 народ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0: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本次访问前就发出声明称，这次行程无关第三方，但此时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尚不到一周，这场国事访问吸引了外界的诸多关注。普京访华的2周前，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莫斯科红场展开，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节日，旨在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德国获得胜利。不过今年的胜利日不同寻常，近20年来第一次红场没有展示任何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俄乌战争已经迈入第5年，大量的武器被投入战场，尽管阅兵式军力缩减，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仍在当日的演讲中用苏联的胜利表达对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
2: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0: 这是普京的第5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已经发生诸多变化。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后，23岁的普京加入克格勃，成为特工，并在

0: 1985年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两德统一后，他被召回老家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他成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左膀右臂。
1: Очень помнит все добро, которое сделали. Он не акцентирует ничего, 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ит, и вот у него какие-то внутренние, что л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ли вот такие.
0: 1996年，索布恰克在竞选市长落败后，普京并未放弃从政之路，他来到首都莫斯科，先后担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监察总局局长、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2: Давайте мы изменим картину.
0: 3年后，1999年8月9日，普京被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代理总理，并在一个星期后出任总理。此时，他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2: Я понял, что мне.
0: 1999年12月31日。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总理普京出任代总统。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内有核武器控制器的公文包和老总统使用多年的钢笔。在随后的大选中，普京以52.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3: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0: 从普京第一任期开始的2000年，到第二任期快结束的2007年，俄罗斯的 GDP 总量增长了72%，居民的实际收入也增长了1.5倍，迅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嗜酒如命的前总统叶利钦不同，普京给人以冷静和理智的印象。他热爱户外活动，又是柔道高手，时刻展现着强硬作风，塑造强人形象。由于俄罗斯宪法对总统连任的限制，高人气的普京没有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而是扶持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梅德韦杰夫登上总统宝座。
4: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0: 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是同乡，师出同门，又是同事。上任后，他马上提名普京出任总理，更提议修改宪法，将总统的任期从4年延至6年。梅德韦杰夫特别强调，这一法案不适用于他所在的任期。2012年，俄罗斯迎来了又一次的总统大选，已获解除连任限制的普京，在大选中以超过60%的得票率当选，而他的总理是梅德韦杰夫。
5: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кто сказал да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и.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7: Ура! Ура! Ура!
0: 根据2020年新修改的俄罗斯宪法，普京可以在2024年和2030年继续竞选总统。如果成功连任至2036年，那么在俄罗斯历史上，他将成为继彼得大帝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2023年，普京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外界曾纷纷猜测他是否会在2024年继续参选。在一场授勋仪式中，普京给出了毫不令人意外的答案。
8: В лице все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всего Донбасса, наших воссоединенных земель, хотел бы просить вас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этих выбора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боты очень много. Благодаря ваш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вашему решению мы получили свободу, право выбора. И мы хотим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вы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9: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Не буду скрывать,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у меня были разные мысли. Сейчас вы правы. Сейчас т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ну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е. Я буду баллотироваться на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0: 2024年, 俄乌战争2周年之际, 顿涅茨克, 卢甘斯克, 赫尔松, 和扎波罗热四个 曾经属于乌克兰的地区, 首次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参与投票。 而普京也毫无悬念地再次连任俄罗斯总统。 从普京第一次入住克里姆林宫到今天, 26年的岁月匆匆流逝。 昔日风华正茂的政坛新星, 如今已是满头华发。 这位年近74岁, 从政35年的政治强人, 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未来, 他掌舵的俄罗斯这艘巨轮又将驶向何方?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1: 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个2001年签订的合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被视为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条约在2021年首次自动延期后，2026年再度顺利续期。但对普京来说，目前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却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还有谁的支持是普京所期待的呢？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5: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6: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7: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4: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6: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5: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部地区从乌克兰分离出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阴谋。
1: 据乌克兰政府统计，截至2022年，顿巴斯战争已夺取超过14000人的生命，其中1/4是平民，包括乘坐 MH17 航班路过时被飞弹击中的全部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2: І я чудово розумію, що Європа нам не допоможе, не збирається допомогти, і в принципі і не мусить допомагати. Це наша війна і наша біда.
1: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使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俄乌战争就此爆发，至今已持续5年有余。在这场战争中，乌军试图进行大反攻，却进展缓慢，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远远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要。2025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解决俄乌问题进行会晤，这是两人自普京2024年连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会晤，但并未达成任何有效的停火或和平协议。
3: Согласен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он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ч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беспечен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краины. Конечно.Мы готовы над этим работать. Хочется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достигнутое нами понимание позволит 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к той цели и откроет дорогу к миру на Украине.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в Киеве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олицах воспримут все это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ключе и не станут чинить никаких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Не буду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попыток за счет провокаций или закулисных интриг сорвать намечающийся прогресс.
1: 2026年5月。俄罗斯在红场阅兵结束的几日后，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表示，这款名为萨尔马特的核武导弹将于2026年底投入作战服役，并宣称这是全球最强大的导弹。它的独立目标弹头总威力是任何西方同类导弹的4倍以上。自2022年2月俄罗斯派兵进入乌克兰以来，普京已经多次强调核武力量，试图阻止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边，普京也试图让中俄双方关系在能源、经贸、民用零件出口方面不断加深联系。2026年5月，普京第25次到访北京。26年来，他几乎从未缺席中俄关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俄乌战争已进入第5个年头，西方制裁没有拖垮俄罗斯，但也没有逼退北约。东方的大门敞开着，俄罗斯能带去的不只是能源，还有一个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强国的筹码。双头鹰一面向西，一面向东，它凝视的方向从来不只是远方的风景，更是俄罗斯在裂变的世界中寻找自身位置的能力。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2: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1: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0: 杀抢
1: 劫，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包括将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报道称，协议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白宫希望在24日公布协议。而另外，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是在6月5日举行。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是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还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此外，草案明确的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美伊谈判传出重大进展，巴基斯坦称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德黑兰高层将目前的美伊局势走向定调为伊朗的胜利。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回应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巴迪呢在 X 上发了个帖文，他说呢伊朗奉行的是具有实力的和平主义，有尊严的外交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胜利日。然后呢说这一天表明了在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敌侵扰和损害的时候，有权利进行自卫，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什么他会引用这个事实呢？因为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一开始就占领了这个城市，然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伊朗当局呢，在1982年的时候5月24号这一天呢，收复了这个城市。在此之后，两伊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然后伊拉克从战略进攻转变成了战略收缩，最后一步步退到了战场，就从伊朗回退到了伊拉克境内。所以伊朗当局会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来纪念，因为它展示了伊朗的实力和保卫国家的意志。很多包括武器和导弹都会有霍拉姆沙赫来表达。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伊朗的胜利日。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 X 上发文，他也很有趣，他也是引用了一个历史事实，说在1000多年以前呢，罗马皇帝自以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擅自发动了对波斯帝国萨桑王朝的进攻，结果没有像他预料到那样会胜利，而是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被波斯帝国萨桑王朝打败了，而且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他其实也是在影射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最终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了。从以上两个伊朗这个官员的回复可以看出，目前伊朗对达成协议这件事情的叙事就是伊朗赢了，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坚强的抵抗面前屈服。至于说目前谈判的进展，就是我看到最新消息，一个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发文庆祝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表示

0: 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双方在巴基斯坦继续举行下一轮的谈判。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谈判的时间会在开斋节结束，就是朝觐日结束之后，也就大概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时间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至于文本的内容呢，基本上和之前多家媒体爆料差不多，主要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资产的解海外资产的解冻的问题。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可能稍微有点就争议，就是说美国方面的宣布的信息就是说是完全自由通行不收费，但是伊朗这边说是不收费的，但不是完全自由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还是对海峡进行一个监管。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本次访问为期5天，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武契奇，就中塞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老铁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领包括外交部长、信息及通信部长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首站选择浙江杭州。
2: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3: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2: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
3: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2: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0:08发射，目前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发射流程进入到了临射倒计时，预计在今晚9点许，发射台架的塔架四柱回转平台将会陆续打开。
4: 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已全部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已进入最后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阶段。塔架上主要承担应急值班任务，同时持续开展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及舰体垂直度4项核心监测工作，将一直持续至点火前。工作人员24号下午安排进行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船作业。飞船工程师将进舱检查并设置发射状态，下午3时许正式进入发射流程。包括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计划于晚间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转硬件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相比上一发火箭，本次长征。

0: M2号、F123预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可靠性和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乘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在港掀起航天热潮，并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发表致辞，祝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他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受他委托，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
3: 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李家营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 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2: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10号入驻天宫。
3: 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只要是项目好，能够为国家的航天科技发展能够做出贡献，同时呢，在香港呢，对未来我们的科技人才培养，甚至今后可能的产业发展有帮助，那么政府一定会继续这个投入啊。同时呢，香港我们的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那么，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更充足的信心。我相信，香港第二位、第三位宇航员的日期不会太遥远。
4: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你们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3: 我们有。 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2: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将带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一个是区内经济大国，另一个则是人口大国，两国机遇良多，对形成表示期待。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购买力，都是区内之冠。
5: 同时，也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商业和物流枢纽。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中亚人口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年保持5%以上，对有意进军中亚市场的企业而言是理想切入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即将带团出访两国，贸发局对这次行程的商机表示期待。
6: 因为个团里边呢，系包括不同领域嘅商界代表，无论喺 产业啊、科技啊各方面咧，都会有代表出现。最大一个优势咧，就系可以将香港同埋哈萨斯坦咧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因为咧佢哋可以好多公司咧嚟香港上市啦，我哋亦都可以带到啲内地嘅公司去开拓呢一个新兴嘅市场。
2: 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截至2026年1月，香港是当地第4大亚洲竞投资者。除了双方金融往来日益频繁，有公司在两地双重上市之外，另外哈萨克斯坦正推展大型数据中心项目。贸发局认为，可为内地企业寻找这方面的商机。不但香港内地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额也持续增长，2025年在中国与中亚五国。

0: 国的贸易总额之中，哈萨克斯坦占46%，达到488亿美元。中国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
1: 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嘅资本啦，佢哋嘅吸引力咧系逐年咁增强紧啦。咁呢个对香港嘅金融服务啊、专业服务啊，有一啲好明确嘅信号嘅，即系话两地嘅实体经济嘅投资加深啦，跨境资金啊啲融通啊，仲有一啲财富管理啊、法律啊、合规啊呢啲专业嘅服务咧，其实需求系好强。咁香港喺当中咧，本身都可以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日抵达台湾，他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的产量呢，将会使得150家台湾厂商受惠。
3: I grew up on this, it's so good.
4: Thank you.
5: 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分发饮料，并宣布科技业重磅消息。
3: Vera Rubin is the largest product launch probabl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Each one of the Vera Rubin systems consists of almost 2 million parts, and it includes probably 150 different ecosystem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to build it.
5: 黄仁勋表示，威拉鲁宾将是英伟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产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非常忙碌。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早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美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会与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内的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室中安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持续进行。现在矿井除了有坍塌、积水等客观因素外，涉事公司还出现了图纸不符、入井工人作业违规等问题，严重影响救援进度。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那么在23号晚间所通报的最后两名失联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新的进展。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

0: 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然，这里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我们还了解到有不少主观的原因。因为按照规范，所有的矿工入境的时候都需要人脸识别，而在安全门携带人员定位卡进行登记之后才可以入境。但实际上，在发生爆炸时，入境人员的公示牌显示，当时有124人入境，但经过多方核实，仅下实际人员达到了247人，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家公司一定是存在的一定的违规和违法行为。而在事发地长治方面就表示，现在要对全市所有的煤矿企业展开拉网式的检查，而主要检查的是三个系统，一个是瓦斯的抽采系统，第二个是安全的监控系统，第三个就是通风排气系统，并且要重点针对井下所有巷道来展开地毯式的排查，这里面就包括核查是否存在系统未纳入、是否按规范携带定位卡等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庆元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七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三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每一年庆元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瑞熙、同湖雨丹在山西庆元县的报道。
1: 有关矿难伤者救助的情况，我们立刻也连线正在山西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2: 小倩下午好。
1: 好，佳杰，目前医院伤者整体情况如何？而面对大量伤患，当地的医院医疗物资是否充足？
2: 好的，雅倩。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身后就是长治市的和平医院。和平医院其实在本地是一个较大的三甲医院，在这里呢，其实设立了有可以容纳14人的高压氧舱。那这个高压氧舱的作用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为这些受伤的伤员去提供一个快速解毒的这个作用。那么伤员在矿下的时候，实际上是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如果不进行迅速的解毒和排毒，那么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在2到40天左右的周期里面，是有可能发生瘫痪的突发情况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其实大部分的伤者都已经转移到了三甲医院。那么在三甲医院呢，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较好的高压氧舱的治疗服务，同时呢也是具有一个较为完备的整体上的治疗措施。那么现在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是，目前呢128名的伤者里是有124人是属于轻伤，那么有2名是重伤，还有2名是极为重伤。那么也是由国家卫健委从北京派来的专家组进行一个精心的治疗。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是在庆元县的人民医院还有44名的这个患者是在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不过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观察，他们的行走和站立都是正常的。那在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和平医院的时候，这边的大部分的伤者呢，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那么在门口也是有大量的安保进行一个管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他们是有会去进行一个高压氧舱的治疗，那么在治疗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要带上蓝色的输氧管和白色的呼出管去进行一个治疗的。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雅倩。
1: 好的，谢谢佳杰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我们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在24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的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到了爆炸袭击，导致至少有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当地武装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已经宣布对此次的袭击负责。消息人士披露，此次事故发生在比路支省奎达市的一座火车站，遇袭列车上载有军方人员。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涉事。

0: 列车车厢倾覆并且起火，现场浓烟滚滚，而爆炸在地面留下明显的弹坑，附近的多栋建筑严重受损。有当地的居民称，事发地附近大约有50至60辆汽车被烧毁。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迅速地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将伤者送往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全面封锁爆炸区域，疏散周边地区的民众，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加强警戒部署。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再来看到是在菲律宾安赫莱斯市的一栋在建九层酒店，建筑是在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当局表示有24人获救，另外有20多人被困，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局表示，于凌晨3点接到了事故报告指，当地一栋在建大楼是在暴雨期间倒塌，而邻近的酒店式公寓也遭受波及受损。被困人员多数为作业工人，废墟内仍有生命迹象。超过了100名警察和政府人员到场，正在全力营救受困的人员。其中2名被困者已经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倒塌的原因。市政工程师正在审查施工记录。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2: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1: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法拉奇的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它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 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4: 古井正久，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of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的进展啊。那看到特朗普呢是23号表示说基本谈成了，但是有消息说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草案。那您看这份协议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它对整个谈判进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份协议呼之欲出啊。当然，我们说的确切一点，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

0: 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就是恢复通航，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话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他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啊，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我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把双方这些分歧先搁置起来，以后我们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战这个制度化之后，我们来谈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不涉及到核问题，它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核能不能谈成。这样。
1: 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应说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0: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

0: 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因为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恐怕也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1: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0: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通通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得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1: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0: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美国方面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比如说屈服伊朗，要也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可以这样讲，最近2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 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接近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重新返回战争来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协调。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中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中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1: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呢，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坐镇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3: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会议。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的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啊重新进行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2-3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讲了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啊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啊，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啊，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这个前两天那个全斯号被发现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他的兵力 实际上还不及当时开战的时候。再次开战的话，还是老一套空袭嘛，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这种威慑的这种边际的效应在不断的递减。
1: 没错，目前看呢，美国方面有一些磨刀霍霍的意思啊。伊朗这边呢也有行动，美媒说过去六周伊朗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那军事重建速度超过了预期。那您观察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怎样的程度？
3: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从美国公布的啊对伊朗这个武器的判断也好，或者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的摧毁程度也好等等，和事实可能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我认为哈，你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说法，那是一个多月前的说法，那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被摧毁了95%，包括它的无人机被摧毁了95%。那么现在呢，按照美国的情报方面的消息提供的消息说，伊朗在这过去停火的这40多天中已经加速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据说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到战前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规模，所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太能相信。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场战争是美国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在对伊朗军事力量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按照战前美国对

0: 伊朗拥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啊，这个数量啊，它的能力方面的判断来看，以及它在战场中，它宣布的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包括发射架，包括它的这个库存，包括它的生产来讲，那显然是差距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伊朗这个现有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包括它恢复生产能力有多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啊，伊朗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会大大超出就美国战前对伊朗评估的水平，包括美国对伊朗这些力量摧毁的水平。
1: 而且呢，还关注到伊朗呢，也是放话了，说已经进入最高戒备，一旦遇袭就会启动战斗3.0版本。那有消息说，这个版本呢是包括火力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套战法？它对美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威慑呢？
0: 确实，伊朗也确实是在备战，这毫无疑问。大家可能看到了，伊朗已经宣布从22号到25号。这3天中啊，伊朗西部的一系列机场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关闭了领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是全力在应对特朗普最近发出的威胁，这毫无疑问。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新措施？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猜测，那么伊朗如果再投入战争啊，美国要再重返战争，那么伊朗方面的手段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说，在40天的战争中，伊朗并没有，或那个曼德海峡并没有受到波及啊，所以曼德海峡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啊，它通过那个陆上的那个管道可以通到红海，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怎么说呢？打了一定的折扣啊。如果伊朗重返战争，那么把曼德海峡牵连进来啊，它是有手段的。一个是它可以长距离攻击，再一个，这个胡塞武装啊，胡塞武装在4天战争中并没有去采取实际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伊朗呢，这个表示要在波斯湾，在霍姆斯海峡那海底电缆，它会威胁那个海底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的凭借的这些手段，其实对美国重返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性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胡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

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

0: 广场主体在1954年八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的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0: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树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

0: 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1: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示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更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了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以信仰为魂的圣彼得广场见证着宗教文明的传承，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广场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 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0: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不眠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

0: 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 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禁止的标本。
1: 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 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 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科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 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4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 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 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 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
0: 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石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 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
1: 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包括将停火延长六十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消息指，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双方就两国贸易、签证政策、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一列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相关的部门正在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抵达台湾，他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维拉鲁宾的量产将会使150家台湾厂商受惠。佛诞期间，香港长洲岛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太平金教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大批的市民和来自于内地及海外的游客登岛游览。而详细内容，请留意方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湿气缠身竟会带来诸多健康危机，
3: 会加速疾病进程，增加猝死反应。
4: 湿邪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2: 传统祛湿一踩坑，反而湿上加湿。
4: 那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
3: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
5: 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
2: 如何击破湿邪本源？
3: 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
4: 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3: 再加三味药就可以清理肠道、排湿浊。
6: 煲汤温和又实用。
3: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
2: 凤凰大健康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重磅解锁全民精准祛湿方案。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湿到凝水，霉至发芽，这是香港回南天最贴切传神的写照，也是南方人年年难逃的潮湿煎熬。即使咬牙熬过这段潮湿日子，潜藏在环境中的湿邪早已侵入身体，留下顽固难消的健康隐患。而潮湿湿邪从不是南方专属，全国各地的人群都暗藏湿气缠身的困扰。湿气从不只滞留于肌肤表层，更会顺着毛孔、经络侵入五脏六腑，长期淤积盘踞。也正因如此，不止香港人常年和湿气较劲，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的祛湿，轮换煲煮祛湿汤水，日常外贴祛湿膏贴，各类祛湿茶饮更是居家常备。可现实却是，不少人明明祛湿手段用尽，体内湿气却反反复复，越去越重。为什么越主动祛湿，湿气反而越顽固？怎样科学祛湿，斩断湿邪根源，远离慢病隐患？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程奔赴香港，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重磅解锁全民精准祛湿方案。
4: 此刻我们正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香港演播室，就像开场小片中描述的，湿气呢已经成为了影响我们健康的头号的隐形杀手。而祛湿不只仅是香港居民的烦恼，从江南到岭南，从川渝到华北，南方北方的朋友们其实都在被湿气所困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鲁南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张桂民先生，携手来自法国的资深媒体人，也就是重度的中医迷佐利亚，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研究室的主任吴成燕教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真正科学有效的祛湿的方案，破解祛湿的难题。此刻呢，吴成燕教授正在线上参与我们的讨论。
6: 大家好。
4: 今天呢，张总还将为我们特别分享现代 AI 科技赋能的医药创新成果。
3: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不仅是传承千年的古方祛湿智慧，更有现代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希望能给全球华语观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朵莉亚虽然来自法国啊，但是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得非常深，你对于祛湿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5: 我是对于中医充满了好奇，我也看了很多祛湿方面的研究。在生活中呢，我自己也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比如说泡脚祛湿呢。
4: 朵莉亚用泡脚祛湿的方法对不对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讨论。想先请教张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调理排出湿邪，是不是很容易让小湿邪拖成大隐患呢？
3: 是的，权威研究发现呢，湿热这种环境啊，会通过扰乱我们肠道菌群，激活身体的炎症通路，让免疫力啊直接失衡，甚至还会把身体自我修复的通道给关掉。中医也常说湿邪缠绵很难去掉，就是因为湿气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
4: 湿邪会让我们的身体发炎，免疫系统紊乱， 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3: 是的，湿邪呢长期淤积在体内啊，即使是没病的人，他也可能会慢慢出现肠胃不适啊，关节酸痛，诱发肥胖、失眠。患病的人啊，会加速疾病进程，甚至可能增加冠心病人群的猝死反应。而且呢，不仅是南方人存在湿，北方因为天气啊、饮食等原因啊，其实也会有内湿。内湿是亚健康状态最重要的诱因之一。
4: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亚健康时代，祛湿也就成为了所有人的刚需。
2: 湿气过重究竟暗藏多少致命健康隐患？初期湿气入侵只会表现为各类亚健康问题，整日困倦乏力，周身沉重酸软，身体浮肿虚胖，体态走形，面色暗沉出油，状态断崖式下滑。可一旦忽视调理，湿邪长期淤积体内，危险就会层层升级。久治不散的湿邪会不断侵蚀关节经络，诱发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反复发作，难以根治。而比关节病痛更可怕的是，顽固湿邪长期盘踞脏腑，持续损耗机体，甚至会悄悄埋下癌变隐患。
4: 没想到这么多的疾病都和湿邪相关哦。
5: 是的，所以祛湿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也关注过祛湿的相关研究，中医说的祛湿能调节免疫力的平衡。

0: 也能提高免疫力，能减少慢性的炎症，这样好好调理，把湿气排掉，把体质扶正，降低生病几率，甚至于还能辅助调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
1: 除了南方以外，北方一样它有湿气。我们一直强调祛湿，但是除了单纯的湿热环境之外，其实我们的饮食也能够导致内湿的出现，所以这种内湿是所有人不管南方北方都会出现的。
2: 是的，香港人的湿啊，一半是天气导致的啊，另外一半确实是自己吃出来的。饮食啊会导致严重的内湿，其中呢有一种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饮品，恰恰是产生这种内湿的罪魁祸首之一。
1: 这种饮品到底是什么呢？
3: 行走在香港街头，两款经典饮品随处可见，几乎人人手捧一杯。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到访游客，没来上一杯总觉得少了几分港式味道。他们便是港式奶茶与冻柠茶。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正式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极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符号。数据显示，港人每日奶茶消耗量高达250万杯，足以见得这类饮品早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可很少有人留意，天天畅饮的奶茶冻柠茶恰恰暗藏隐患。那冻柠茶、奶茶和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1: 这款饮料呢，就是香港年轻人中超级流行的冻柠茶啊。我也是超级喜欢香港的这个冻柠茶，今天已经喝过一杯了。张总有没有试过？
2: 我平时这个确实很少喝冻柠茶和奶茶，不过香港的冻柠茶确实比较有特色，走在室外身体非常热的时候来一杯，
1: 很清爽，
2: 非常清爽。
1: 但是这个冻柠茶和我们的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里面藏着两个导致内湿的元凶，我们请张总揭晓第一个元凶。
2: 第一个元凶啊，就是糖。很多奶茶啊都会加大量的糖，糖分也太多，身体代谢不完，就会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时间久了呢还会引发各种疾病。
0: 其实我们法国人就不爱吃糖，我了解过，糖里最风险的其实是玉米糖浆，可乐、奶茶、各种甜饮里都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它比普通的白糖更容易让人产生内湿，加重湿热。
3: 玉米糖浆到底会不会加重湿热？答案是肯定的。玉米糖浆含有大量果糖，主要靠肝脏代谢，摄入过多会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升高甘油三酯，脂肪堆积在体内就是中医所说的痰湿。同时它会破坏肠道菌群，损伤肠道屏障，让体内代谢废物和炎症因子滞留，诱发全身慢性炎症，代谢变差，水湿运化失常，最终一步步加重体内湿热。
1: 玉米糖浆是现代饮食中最容易生痰湿、生内湿的糖。
2: 其实呢，不只是奶茶里有糖啊，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里面糖分也是特别多的。靠精米白面吃进去太多糖，也会把水分锁在身体里，影响水分代谢。多余的糖还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肚子上。
1: 那是不是肚子大的人一般内湿就会比较严重呢？
2: 那是没错的。肚子大的人通常内部的湿邪都很重，内湿重的人减肥一般都非常难成功。
1: 冻柠茶这个饮品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二个元凶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冰。我来香港之后发现冰柠茶和奶茶大家都喜欢喝冰的，毕竟我是个中医迷，要是从中医角度来看，生冷寒凉的东西会伤脾阳，然后脾胃一受伤，肠胃蠕动就会变慢，结果就是水也代谢不掉，堆积成寒湿，会出现水肿。
1: 冻柠茶等饮品中隐藏着导致我们内湿的两大元凶呢，分别就是糖和冰。那么而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三大元凶呢，其实也隐藏在香港的美食中。
3: 香港的美食中到底藏着怎样的内湿元凶？我们一起去香港的街头寻找答案。烧腊饭、菠萝油、地道糖水、鱼蛋串、炸大肠、蛋挞，这些爆款人气港味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内食危机？
1: 这个小片看完之后瞬间就饿了啊！香港这边的美食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昨天晚上我还吃了一顿叉烧包、烧鹅、菠萝包，其实都是我们的最爱。但是这些美食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导致内食的元凶呢？
2: 这里面就藏着 导致内湿的第三个元凶油，就像你说的叉烧，属于烧腊，外皮油腻，油脂特别多，酱汁呢又甜又咸。油腻的东西啊，首先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消化不了的话就会产生湿热，再加上很多人啊有吃宵夜的习惯，脾胃一直超负荷的在工作，运化能力啊变差，没消化的食物啊就会变成湿浊和痰浊。
3: 如何判断湿气是否已经悄悄侵入身体，日常需不需要祛湿？其实身体早已发出信号，普通人简单自查，抓住三个关键特征就能分辨。第一个特征就是浮肿，不少港星都深受其扰，佘诗曼、薛凯琪都曾公开坦言长期花费大量精力祛湿消肿，而浮肿只是开端。另外两个信号同样预示湿气正在侵蚀身体，如果长期忽视不及时祛湿，身体就会从亚健康状态一步步滑向疾病甚至癌症的深渊。这剩下两个关键特征究竟是什么？日常很多人都改不掉的加湿行为都有哪些？如何自查体内湿气严重程度，又如何精准祛湿？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完整湿气自查方法与三步祛湿方案，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1: 外面的这种湿热环境再加上我们平时的饮食，都在悄悄地加重身体里的湿气，会诱发很多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尤其是香港人都很重视祛湿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方法用错了，反而越祛湿湿气越重。
2: 没错，好多香港朋友都知道要祛湿，但偏偏的这个方法用错了，越祛越湿。比如食用寒凉的食物，表面看着像在清热，其实会伤到脾胃阳气，脾胃一弱，湿气更排不出去，结果是越祛越湿，人也越累。还有人以为啊，出一身大汗就是祛湿，拼命蒸桑拿，做剧烈运动，结果耗气伤筋，湿气没排掉呢，反而体质是越来越差。
1: 所以说以前我们的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那祛湿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而是要靠温脾健胃，调理肠道，平衡免疫力，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断掉湿气，不会反反复复好不了。而且呢，还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不同的病症针对性祛湿，才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各种健康隐患。
0: 其实目前祛湿的概念已经是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并得到了国际医疗权威机构的认可。
3: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国际传统医学疾病分类，正式纳入中医祛湿相关范畴，明确界定水湿内停、寒湿、湿热、脾虚湿盛等核心症候，让祛湿理论获得国际权威认可。祛湿养生如今正风靡全球。2026年，据英国卫报报道，随着大众对西式医疗体系信任度降低，美国 Z 世代纷纷追捧中医养生，祛湿、艾灸、温养调理已然成为海外年轻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式养生潮流。不知普通民众，一众国际明星也十分推崇祛湿，好莱坞演员安妮·海瑟薇、艾玛·斯通都曾公开分享专属的中式祛湿养生方法。
1: 没错，现在祛湿啊以及中式养生的概念已经逐渐的渗入了欧美人的生活，国外不少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网红博主都在使用中式的养生计划。
0: 现在很多欧美人碰到朋友的时候会问一句话，你今天喝冰水了吗？然后要是朋友说喝了，他们就会调侃对方说，哎，你这一点很不中国啊。其实中式养生的概念在国外特别流行的，很多国外的网红博主他们都特别想证明自己是在学中式的养生，他们会发帖子晒自己煮的苹果啊，吃的比如说咸味的早餐，还有标题会写成为中国人的第一天。
1: 我看这个欧美的网上不少网友留言讨论说，自从开始喝热水感觉整个人都好了，消化也好了不少。我想问问朵莉亚，你觉得喝热水对于祛湿有没有帮助呢？
0: 没错，我特别爱喝热水的，还有热茶。但据我对中医的了解，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想要真正祛湿还是要根据水湿内停、寒湿湿热、 脾虚湿盛等不同的情况，真的去进行科学的调理。

0: 我觉得祛湿呀，还是要看体内湿气的轻重程度，有针对性的祛湿。有些人只是体表它受一些湿，湿气还没有深入脏腑，这种情况用一些简单的代茶饮或者药膳就能达到非常不错的精准祛湿的效果。
1: 看来祛湿也得讲究辨证论治，那么不能瞎来。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这四类湿气带来的诸多的疾病隐患提前的解决掉。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1: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京防颗粒，鲁南制药。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4: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5: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3: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4: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类湿气可以总结为内外合湿症。那我们都知道，外湿会引动内湿，饮食不当也会滋生内湿。当内外湿气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形成恶性循环，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当我们被内外合湿侵袭的时候，首要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感冒、发烧等一些症状。外湿内侵，内湿不断的滋生，内外湿邪相互勾结，会一步步的损耗人体的正气。那么正气一虚了，免疫力就会随之下降，感冒等一些病毒性的这些东西就会反复的找上你。
7: 我想知道中医所说的正气，大致就相当于西医讲的免疫力，是这样吗？
8: 没错。 正气的作用就是抵抗外邪，比如湿邪呢，多来自于潮湿的环境，寒邪多来自阴冷之处。现在我们香港已经进入初夏了，空调开得很足，空调的冷气正是寒邪与湿邪，包括风邪最直接的来源。它们会透过这个肌表、皮肤、毛孔，包括呼吸道，侵入我们的身体，造成我们体内寒湿，直接削弱免疫力。
6: 其实很多人觉得啊，天气变热了，想祛湿就会喝一些寒凉败火的祛湿茶饮，这个你试过吗，多利亚？我还真的试过，但是我发现我喝了凉茶之后，反而脸会浮肿，我感觉凉茶会加重我的湿气。没错，很多人会喝大量的凉茶，这类凉茶大多性味苦寒，用寒凉的这种药材熬制的，但是过量的饮用反而会让脾胃的更加虚寒，那么。
8: 运化能力会进一步的减弱，相当于雪上加霜，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内湿加重，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当我们被内外合湿困扰的时候，祛湿是不是应该选用这种药性平和的药材，效果会更好呢？对的，这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本来呢，外湿已经在不断的损耗我们的正气，这时就不应该再大量喝寒凉的凉茶。
9: 而应该是巩固体表的防御，调养脾胃，实现内外兼顾的祛湿，也就是平和祛湿。在去除内湿加外湿的这种内外混合湿的方面，中医是不是有比较有名的方子可以做到平和祛湿呢？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名方——金黄败毒散。怎样才能温和祛湿、不伤正气，同时稳固体质？想要实现平和祛湿，关键在于两步。 一是抵御外湿，守住体表防线；二是透散内湿，疏通体内湿浊。传承800余年的经典名方《金黄败毒散》，恰好给出了完整解法。此方由荆芥、防风、羌活、独活、柴胡、黔胡、川芎、炙可、茯苓、桔梗、甘草11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每一味药材各司其职，环环相扣。 各司祛湿固本之责，表里兼顾，深降协同。看似普通的草本组合，却暗藏千年祛湿的底层逻辑。它究竟是如何做到平和祛湿而不伤正气，一步步夯实根基，稳固体质的？
0: 看来平和去世的第一步就是域外施，守住体表防线，筑牢免疫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在金防败毒散这个方剂中，哪些药物是来抵御这个外施的呢？
8: 强活于防风啊，这对黄金药对正是域外施的核心。二者配伍呢，药性温和，既能驱散外施又不会耗伤阳气。
0: 我们也查过一些中医的古籍啊，中医里有个流传千年的经典名方叫做玉屏风散。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味药就是防风，防风从名字来看就是抵御风邪，而且风邪往往是夹杂湿邪一同侵犯体表。防风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强化体表抵御外邪的能力，守住肌表这个关键的防线。
1: 原来如此。那防风和羌活搭配在域外施预防感冒上，效果是不是会更强呢？
0: 对，防风素有风药中之润剂之称的，它药性平和，侧重于固护肌表抵御风邪。与羌活配伍之后呢，它便形成了开表和固表的双重防护。可以说这两味药材是域外施的黄金搭档。
8: 没错的，羌活负责打开我们闭塞的毛孔，为湿邪啊找到排出的通路。防风呢，则负责守护肌表，一边辅助强活推动湿邪外散，
0: 对，
8: 一边阻挡新的风邪、湿邪和寒邪入侵。二者呢是一散一护，相辅相成。既不会像新列的药材那样耗水正气，又能稳稳当当的抵御外湿。从根源上减少我们感冒的发生。
0: 这个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好厉害。第二步同样关键，就是透内湿，就是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的去除掉。那么这个透字里面藏着非常重要的学问，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养生达人流行的中式祛湿方法。
10: 中式祛湿理念早已风靡海外，备受全球养生博主推崇，其中最受推崇的就是含茯苓的祛湿配方。来自德国的生物学家多罗西·欧格罗斯克曾专门撰文解读茯苓，将其誉为源自东亚的珍贵药用真菌。研究表明，茯苓中的多糖类活性成分对多种疾病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还能够辅助改善相关健康问题，助力身体恢复。来自爱尔兰的艾玛被网友称为长着外国人的模样，却拥有一个中国灵魂。艾玛曾坦言自己长期深受困扰，常年痰多，周身乏力，代谢变差，体重难降，整日昏沉疲惫，精神萎靡。咨询中医后才明白，这是典型的湿气过重表现，需要从根源入手调理体质。为改善状态，茯苓食疗、古法艾灸等各类中式祛湿方法他都逐一尝试，慢慢吃透了中式养生的底层逻辑，身体状态也逐渐好转。在澳洲，不少海外博主专门分享茯苓选购干货，细致区分易混淆食材，优先推荐药效更佳的茯苓卷。博主们还把亲测有效的方案推荐给网友们，用茯苓搭配熟薏米、山药、枸杞同煮，制作成祛湿汤，每周饮用三次，能有效改善湿气重引发的下巴反复长痘等问题。而这些民间方案其实都与经典古方金防败毒散中配伍茯苓的祛湿思路不谋而合。
0: 茯苓可以说是全球都家喻户晓了，那么茯苓也是金防败毒散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材。那么想要把体内的湿气透发出去，肯定离不开茯苓。
8: 中医里有个专业的说法呢，叫做健脾祛湿。金防败毒散的精妙之处啊，也并不只是单纯的祛内湿，
0: 对，
8: 而是以健脾祛湿，扶助正气为核心，通过茯苓

0: 灵与陈皮这一对黄金药对，实现透散内湿、养护正气的双重效果，从根源上解决湿气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去内湿的思路之所以更科学，关键在于这个透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搭配专门用来发挥透湿的效果呢？
0: 这个透字啊，确实关键。在金黄败毒散里啊，茯苓配上独活，就能很好的实现透内湿的效果。
1: 独活这味药听名字就感觉有独到之处吧？
2: 实际上它有绝活的意思，就是说纵身透湿。独活呢，主入啊下焦经络，擅长把潜藏在筋骨啊经络深处的湿邪逐成的向外透发，打通湿气向外排出的通路。而茯苓则承接独活透到体表附近的湿邪，通过渗湿利水，从小便彻底的排出这些湿气，断除湿邪的后路。同时呢，健脾扶正，增强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防止透散出来的湿气再次的滞留。茯苓搭配陈皮独活，真的是能够把肾疼湿气透表而出，顺利的排出体外。
1: 不过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怕买假的茯苓。
0: 这个没错，茯苓啊，现在这确实需求量非常大，销量也高，有一些不良商家就会一次充好，甚至用番薯来冒充茯苓。
1: 那怎么能分辨真假的茯苓呢？
0: 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看外观和纹理。
2: 对，
0: 真茯苓啊，多为不规则的团块，切开以后呢，可以看到它内部呈白色或者淡棕色，能看到细密的网状、云纹状的菌丝纹理。而番薯做的假茯苓，切开后啊，多为淡黄或者淡红色，质地细腻，但是看不到这个菌丝的纹理。还有些呢，是用淀粉、石膏压制的假茯苓，那个就更容易鉴别，外形特别规整，表面光滑，颜色要么白的非常不自然，要么就异常发黄。
2: 我们自己也买过茯苓啊，发现有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摸质地。那么真茯苓质地是坚硬的，用指甲轻轻的划呢，只会留下浅浅的痕迹。但是如果是番薯去冒充的，它就是质地偏软，分量较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碘酒，茯苓是真菌类，滴上碘酒不会变色，而番薯含有大量的淀粉，遇到碘酒之后会立马变色。
1: 那太好了，听完了我就能去买到地道的好茯苓。
3: 很多人常年浑身困重，痰多粘稠，晨起易乏，还被虚胖，顽固小肚腩缠身，湿气反反复复挥之不去。想要温和调理湿气，甩掉肚腩赘肉，又怕寒凉祛湿食材会损伤元气，那药性平和温润的茯苓就是日常养生祛湿的理想之选。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茯苓搭配另一位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组成经典祛湿药对，既能深层清化体内湿邪，又能精准消解顽固小肚腩。这组黄金祛湿药对该怎样科学搭配、正确食用，才能直击湿气本源，从根源摆脱湿气反复发作的困扰？想了解完整调理方法，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详细的专属茯苓祛湿方案。

0: 同时辅助调节心肺功能。如今中式泡脚养生相关内容更是在海外各大社交平台持续走红，热度居高不下。看似简单的草本泡脚真的能起到祛湿调理的作用吗？
1: 我特别喜欢泡脚，我觉得泡完了之后有一种热气直冲头顶的感觉。但是我很好奇，泡脚真的是能祛湿吗？
2: 泡脚啊，它确实能祛湿，也很有用。俗话说啊，寒从脚下起，寒邪特别容易从我们脚底侵入体内，上行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出现寒湿的症状。这时呢，通过泡脚呢，可以让我们的汗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能直接把体表的水湿排出去。泡脚可以活血通络，从而改善因湿阻引起的身体沉重啊、下肢水肿、乏力等各种问题。
3: 泡脚确实有效果，但是我们搭配上药材会更有效。那么我们该如何搭配药材，通过泡脚来达到这个去除内外湿的效果呢？我们呼叫一下此刻在线的吴成燕教授，麻烦您帮我们推荐一个方子吧。
4: 好，我这里有一个基础方，安逸十克，生姜三片，花椒十粒。那么除了安逸呢，需要单独购买的生姜和花椒都是家里常备的调料，很方便。那么艾叶呢，主要是温通经络，散寒祛湿，温暖下焦。生姜可以散寒发汗解表，花椒则能温中燥湿，但需要注意的是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不要太烫，时间呢以15分钟到20分钟比较合适。泡到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好，如果大汗淋漓呢，反而会耗伤正气，损伤津液。另外我们建议饭后1个小时再泡脚，如果皮肤有破损的情况下不太适合泡脚的。
3: 如果我本身湿气比较重，还容易感冒的话，在这些基础方里面加一些金防败毒散里的药材，那祛湿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2: 效果肯定会更好，也不用多加，再加3味药就可以了，荆芥6克，防风6克，独活6克，它能散风寒，透湿血，让寒气从体表散发出去。
3: 那我们说的第一种湿，它是属于内外合湿，但其实很多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外湿入侵、轻微内湿的状态，而是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
5: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很多人都觉得中医是慢郎中，殊不知中医虽讲究温润缓调，却能从根源调护，根除顽疾。中医秉持的中正平和之道，蕴藏着守护身心长治久安的养生大智慧。上医治未病，养生先固本。

0: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如今更是走出国门，风靡海外，收获无数认可与追捧。日常之江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养好一身正气又为何能筑起防癌防病的天然屏障？鲁南制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桂明将带我们探秘千年中医药底蕴，开启一场沉浸式中医药智慧之旅。即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深度解锁古法中医养生智慧，吃透不生病的养生底层逻辑。
1: 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这种湿邪呢，甚至会引发脂肪肝，并促进癌症的发生。
0: 2026年3月，51岁港星徐荣发文称自己体检确诊脂肪肝。他身形健硕，常年坚持踢足球、跑马拉松，生活习惯看似十分健康，却查出脂肪肝，彻底打破了只有肥胖、嗜甜、缺乏运动的人才会得脂肪肝的固有认知。这正是脂肪肝最隐蔽凶险之处，它从不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即便身形匀称，坚持运动，但如果日常作息与饮食调理失当，肝脏依旧会悄悄受损。据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数据显示，香港约27%的成年人患有脂肪肝，平均每4人就有1人中招，患病率在亚洲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而脂肪肝和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种湿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湿气居然会导致脂肪肝，甚至是促进癌症的发生吗？
2: 中医认为啊，脾主运化，脾虚呢则水湿代谢失常，聚而成痰浊，对应到西医里面就是脂质代谢紊乱，进而形成脂肪肝。湿邪长期滞留我们体内啊，会加速肝纤维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硬化。
1: 对，
2: 肝硬化呢，它要持续进展，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癌。可以说，湿邪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到肝癌，往往会经历10到20年的慢性过程。
3: 湿气竟然还能导致癌症呢？那看来祛湿还真的很关键的。那我们要怎样通过祛湿来减轻湿浊对肝脏的损伤呢？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想要清除肝脏里的湿浊，其实难度也不小。尤其是在香港这种常年潮湿，很多人一进内外湿交织的体质更是如此。我们必须祛湿、化滞、柔肝、健脾4管齐下，才能阻断湿邪对肝脏的持续损伤，预防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发生。
1: 张总呢，今天带来了专门化解肝脏痰湿的方剂，叫化滞柔肝方。这组方子中的核心药材包含茵陈、决明子、泽泻、猪苓、陈皮、白术等16味药材。这个方子其实是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0: 化滞柔肝方由茵陈、决明子、大黄、泽泻、猪苓、山楂、苍竹、白术、陈皮、瓜蒌、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小蓟、柴胡、甘草，共16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此方博采古方智慧，巧妙融合了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等五大传世经典名方的核心精髓。这个方剂取茵陈蒿汤，清热利湿，清解肝浊，和五苓散健脾利水，渗湿排浊，配二陈汤理气和中，燥湿化痰，借柴胡疏肝散疏肝行气，化解郁滞，入二至丸滋补肝肾，养阴柔肝，五方合一，祛湿、化滞、柔肝、健脾，多效兼顾，祛湿而不伤正气，专门针对肝部湿浊淤积、代谢失调等问题。
2: 祛湿护肝的方剂啊非常多，其中呢，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这50首经典名方不仅名气大，而且效果也确切。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们的优势整合在一起，就能发挥出最强的祛湿护肝作用。
3: 这个方子真的太有趣了，我很好奇化滞柔肝方中茵陈、决明子这2味药 是不是融合了茵陈蒿汤和五苓散里经典的祛湿护肝思路？
2: 是的，茵陈蒿汤是中医清利肝胆湿热的王牌方。当体内湿邪化热，出现口苦、小便发黄、舌苔黄腻以及肝脏代谢异常等情况，茵陈蒿汤都能针对性的调理。它的核心药材是茵陈、栀子和大黄，其中茵陈更是君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 这名字我当时常听说，茵陈就比较少见了。茵陈也是有明确的祛湿效果吗？
2: 其实呢，茵陈是一味经典的祛湿药药，药性微寒，专入肝胆经，擅长清利肝胆湿热，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浊啊从胆道、小便排出体外。而决明子可以辅助茵陈清热利湿，还能通腑导滞，改善因内湿重导致的大便黏腻、排便不畅。香港地区啊，饮食啊多油腻厚重，很多人都有这类问题。决明子正好可以帮助清理肠道、排湿浊。
1: 此刻的复方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如果想日常使用化滞柔肝方的思路调理，有没有方便的日常代茶饮或者是煲汤的方子呢？吴教授，
4: 这个方剂的思路呢，其实非常适合煲汤。日常可以选用茵陈、决明子、山楂、柴胡、白术、陈皮、甘草，搭配老母鸡，再加山药一起煲汤，温和又实用。
0: 久坐不动，饮食油腻，压力缠身，你是不是总被这些问题困扰？身体发沉，大便黏腻，肝区发闷，吃点就胀，其实都是痰湿体质在发出预警。基于化滞柔肝方的精髓，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为内湿偏重、脂肪肝偏重、脾胃虚弱三种人群定制了三款专属煲汤食谱，不用复杂操作，日常煲汤就能慢慢调理，温和不刺激，把养生融入三餐，轻松养出好状态。想要了解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
1: 中医一直讲究古为今用，那么在经典名方的根基上寻求创新，可这件事情做起来难度极高，很容易出现固守古法无法突破，或者是创新却丢失了本源的情况。您是不是有深切的感受啊？
2: 确实如此，中医药发展的核心是守正创新，坚守经典配伍的精髓，同时呢也要开创适配现代的应用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研发团队并没有直接照搬古方，而是依托经典的底蕴，结合现代科技进行深度的解码、重构与升级，
1: 摒弃简单的拿来主义，真正参悟这个经典名方背后的含义，才能够最终推陈出新。
2: 正是这个道理啊。以化滞柔肝方为例，它融汇五大经典名方的优势，我们也运用高通量测序、代谢组学等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解析药材活性成分，摸索出科学的组合方式。
1: 这就是您所说的深度融合经典名方的精髓所在。
2: 没错。我们并非讲古方的生硬的叠加，而是深入拆解经典的内核，再进行现代化的融合与创新。
1: 带着这样的创新的理念的药物想要进军国际市场，会不会有不小的难度啊？
2: 挑战肯定存在，但我们的方向也十分坚定，坚守中医经典，让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根基。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也赋予了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实力，未来呢也能让中医药智慧惠及更多海外民众。我们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啊，也能按我们中药的方法来养生保健。
1: 其实还有一种湿气更为顽固，那就是侵入关节形成病灶的湿毒。
3: 没错，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香港，我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共性，不知道是不是湿气入体了，一到回南天这些潮湿的季节，关节就又肿又痛，一碰就很难受，连上下台阶楼梯他们就是格外的费劲。
0: 香港的关节炎症膝关节炎尤为高发，知名艺人郑则仕常年受关节炎困扰，严重时疼痛难忍，连正常下楼都十分困难。洪金宝也长期饱受多关节骨关节炎折磨，膝盖腰椎旧伤缠身，甚至经常被拍到坐轮椅出行。不止明星，普通民众同样深受其害。 香港当地的调查显示，当地60岁以上人群中高达84%存在膝关节炎等相关不适。关节炎症正严重影响香港民众的身心健康。那么关节炎症和我们即将揭晓的第三种时期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呢，出现关节炎症，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本质是湿邪与热毒相互交织，形成湿毒闭阻在关节经络里，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湿毒闭阻症。
4: 这么说，那湿毒比普通的湿邪还更顽固、更难调理的吗？
5: 对的，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比起单纯的外湿内湿，更加缠绵难愈，对人的折磨也更厉害。调理起来难度自然也更大。
3: 针对于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有没有这个专门的方子能够解决它，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疼痛，帮大家摆脱这些痛苦呢？
5: 有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独创的方剂，金藤清闭方。它正是专门针对湿毒闭阻的克星。此方呢，源自清代经典名方寺庙永安汤，有国内名家中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加减化裁而来，精准对应湿毒闭阻的核心病机。
6: 金藤清闭方由金银花、清风藤、白花蛇舌草、玄参、白芍、山地黄、山茨菇、鹿涎草、当归、甘草、蜈蚣构成，核心源自经典古方寺庙永安汤。寺庙永安汤擅长清热解毒、活血通络，专攻湿热毒邪、组织经络。本方以此为根基，配伍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养血散结的药材，合力清除体内湿毒淤堵，疏通经络，从根源调理湿毒引发的关节不适。
4: 想要祛湿护关节，首先关键就是抗炎。
5: 没错，在寺庙永安汤和金藤清闭方里，起到清热解毒、抗炎作用的核心药材就是金银花。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引发血管炎症，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血管损伤坏死，而金银花能够减轻这类炎症损伤，起到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
3: 中医常讲不通则痛，金银花是不是也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疼痛呢？
5: 金银花既能清热又能疏通经络，湿毒阻滞关节经络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进而会加重疼痛。金银花的通络作用可以辅助打通经络瘀滞，缓解关节疼痛，同时呢也保护关节脉络，避免受到湿毒进一步的侵害。
4: 既然金银花那么有用，那我平时这种一味金银花泡水喝，那能不能达到祛湿通络然后抗炎护关节的效果呢？
5: 单味药的作用相对缓和，但如果呢还没有发展成关节炎，只是日常我们想祛湿养护一下关节，少量的金银花泡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4: 对存在关节炎症的我的香港朋友来说，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呢？吴教授，
7: 我来推荐一下啊，金银花12克，清风藤8克，白花蛇舌草6克，当归5克，甘草3克。这呢，在寺庙永安汤的基础上加入了清风藤，它能通络止痛， 白花蛇舌草以增强解毒，强化对关节炎的针对性。那么青风藤呢，含有青藤解，能抑制类风湿关节炎的滑膜增生。白花蛇舌草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增强抗炎的效果，以金银花系统清除关节的局部热毒。
6: 不止关节酸痛，各类慢性疼痛正悄悄侵蚀大众生活，严重影响日常状态。目前我国已有超3亿人正长期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我们该如何从根源入手，彻底摆脱疼痛纠缠？吴晨燕教授重磅开讲，深耕临床数十年，沉淀丰富行医经验，带来古今融合的独家止痛养生理念，跟随名医系统学习，21天掌握科学分级止痛方案，直击疼痛本源。现在即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一站式获取全套实用止痛调理专属攻略。
3: 今天我们要去的最后一种湿更为普遍，这种湿是湿邪和血瘀缠在一起的，影响了气血的循环。
5: 那没错，这就是湿瘀阻滞症。湿邪化热后壅塞下肢静脉，导致水湿代谢不畅，血瘀水停，出现了肢体肿胀、疼痛、肤色暗红，严重呢还会小腿酸胀，活动后加重，在香港上班族、长辈中特别常见。
3: 所以我们最后要揭晓的精准祛湿的方案呢，就是针对湿邪和瘀滞的。而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经典方剂就是脉络疏通方。
5: 脉络疏通方它源自经典古方桃红四物汤和五苓散，经明了中医加减化裁而成，核心的思路就是祛湿消肿、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专门针对湿瘀阻滞导致的下肢循环问题。
6: 脉络疏通方由黄芪、金银花、黄柏、苍竹、薏仁、玄参、当归、白芍、甘草、水蛭、蜈蚣、全蝎配伍而成，专攻化解湿瘀阻滞，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舒缓各类湿瘀引发的身体不适。
4: 这个方剂中的药材也是有明确的分工吗？
5: 对，脉络疏通方的核心就是祛、活、通三步，每一步都有精准药材对应，还传承了经典古方的精髓。第一步呢就是祛湿消肿，用黄柏、苍术、薏仁清热燥湿，利水渗湿，专门把下肢停滞的水湿排出去。第二步呢是活血化瘀，用当归、白芍、玄参养血活血，化瘀通络，改善气血循环。第三步呢是疏通脉络，用水蛭、蜈蚣、全蝎强效通络止痛，再搭配黄芪补气助行、金银花清热解毒、甘草调和诸药，彻底缓解肢体肿胀疼痛，打破湿郁呼结的恶性循环。
3: 我作为一个西医啊，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传统的古方它是靠经验凭手感，它熬出来的药时浓时淡，那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证我们今天拿到手里的每一袋每一盒它品质都是稳定的，疗效都是可靠的呢？
4: 这一点我就是有过这种很切身的体验，同样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这次有效下一次很一般的？
5: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应该用数字化的 AI 破解的行业难题。中医药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必须告别我们以往的经验熬制，
3: 对，
5: 用精准制造守住疗效，用 AI 创新激活经典。我们也在国内建成首条中药口服液全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覆盖率呢高达95%，控制的点位呢超过了8000多个，实现了药材从出库到回收全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控制。我们的现代中药产业化智能制造车间，把传统古方的每一步都变成了数据，变成标准，变成自动化，让千年古方的疗效稳定可控。
3: 这确实意味着千年的古方向着现代化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5: 对的，这个智能制造的核心

0: 就是让谷方的生产从凭经验到精准控制，这也是 AI 赋能谷方生产的硬核实力。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悟啊，就是在临床科研工作中筛选药物靶点的时候是非常煎熬的，可能几年、三年、五年、十年都有可能性，但是时间花了，钱也花了，结果可能并不理想，最终可能你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非常痛苦。
0: 传统的新药研发周期啊，大概有十年、十五年、20年、25年，这个投入呢也会超过10亿美元，失败率呢还高达90%以上。哇！但是现在我们用 AI 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也自主研发了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发现平台，已经啊跻身工信部接榜挂帅项目评选，能够完成从最基础的靶点发现、分子筛选、组方优化、药理模拟到独立分析的全流程智能计算。
1: 这也是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所传递的精神吗？
0: 是的，传承不离骨，创新不离宗，
1: 科技为艺，经典为魂， AI 让千古名方呢不再尘封，智能制造让中医智慧走向日常。
0: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AI 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让更多的经典名方通过数字赋能焕发。
2: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感谢朵莉亚做客本期的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4: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5: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6: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3: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5: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4: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1: 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2: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0: 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运动设备都接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你想拥有一位 AI 私教吗？体育课也可以变成沉浸式的闯关游乐园。在深圳就有这样一所高中，师生们的运动陪练已经从原来的同学变成了 AI 机器人。校园里这个刚刚落成的未来运动空间是一个 AI 运动馆，八个 AI 加体育的锻炼区域，让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定制运动。体育不再是枯燥的绕圈跑，可以一节课玩转羽毛球、网球、足球，还有高尔夫。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乒乓球的一个陪练机器，在这里面呢，我们每个机器呢上面配备了一个专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会把我们的数据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后台呢对我们的整个球的轨迹进行一个分析。您可以看到，当学生发球了之后，它会进行一个每秒250次的一个球路的预测，预测成功了之后，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数据传到我们的后台，然后驱动这个整个设备的电机进行运动。那传统的这个乒乓球可能我们需要两个人进行对打，有了我们这台机器呢，一个人也可以和我们的 AI 进行互动。但是有一些同学厉害的，可能和我们机器人能打十几个回合的都有。这个是我们 AI 足球的一个区域，我们请了我们的校长来进行守门。在这个设备里面呢，我们这里也是配备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像头，对我们的这个球路进行一个分析。在这里面呢，它这个摄像头可以识别到每秒100次的一个画面，识别到了之后呢，它这个速度大概就是0.1秒左右就可以传到我们的电机，然后驱动我们的电机进行扑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80-90，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是为了适配不同程度的学生，我们也是可以随时的调整它的难度的。比如现在我们调到最高难度就是 level 9。好，现在我们再来射门的话，可以看到它就身手相当敏捷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AI 的高尔夫设备，我们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探头啊主机，可以识别同学们的一个挥杆的速度，包括它击打出去一个球的路线的一个轨迹预测。击打出去了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画面。飞出去之后呢，在我们的上方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看板，它的这个击球的一个距离，包括它离落点还有多长啊，包括它的飞行的一个速度。它可以识别这个球的一个路线轨迹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呈现。
0: 在这里，工业级的机器视觉和高速并联的机器人技术，让传统的对打模式彻底升级，普通的发球机转变成为会学习会进化的机器人陪练师。
1: 在这里面呢，不同的球类呢，可能对设备有不同的要求。像乒乓球，它可能更多的只是要求对球的进行一个回击。像我们的这个羽毛球呢，因为它的这个场地相对来说比较宽阔，它同时还要看分析到人的一个姿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搭载了两个红外线的一个感应器，来分析人体的一个姿势，包括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击的一个动作呀，它的一个球路啊等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整个回球的一个落点。
0: 不只是赛场上的运动员在竞技提升，场馆里的机器人也在拼命进化，试图读懂你的动作。场外的运动员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让科技读懂自己的身体。你知道现在体育圈最火的赛博护身符是什么吗？就是这枚没有屏幕、仅重4克的钛合金 AI 智能戒指。它靠内置的 AI 系统分析你的心率、睡眠，甚至微小的体表温度，然后算出一个身体准备度分数，看看今天你的身体状态能打几分。 AI 真正把运动数据从看不见的健康分变成摸得着的运动量。既然身体状态都监控好了，那到了真刀实枪训练

0: 量的环节，又有什么黑科技呢？我们走进 AI 运动馆，感觉就像走进了健身房一样，各式器械都非常齐全，但我们还注意到这里没有看到传统器械的哑铃片，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一块呢是我们的 AI 的力量区，和传统的健身房不太一样。传统的健身房呢，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去上片卸片，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每一个设备旁边都搭载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平板，我们可以对它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递增组或者递减组。然后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一些数据进行记录，比如它的运动时长、运动次数，还有它的运动的总重量，包括它的整个热量消耗等等，都会生成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可以长期的去追踪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况，看它的运动表现有没有提升。
0: 没有金属重量片的电子哑铃，这个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安全，同时机器还隐藏了一个低调的小按键，一键卸力。
1: 我们每个设备都有一个这种急停的一个按钮，有时候呢学生把握不好重量的话就很容易受伤，这时候呢他只要轻轻按一下这个按钮，他就整个电机他就卸力了，从而更好的保护学生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受伤。
0: AI 力量训练器的设置让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账号，系统会自动记录数据，分析体能，还配置了私人 AI 健身教练，帮助学生生成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一个骑行区，那每个同学呢在这里面可以佩戴一个专门的手环，那这个手环呢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包括它的一个运动的热量啊等等的数据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个平板呢，它搭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比如它有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它就可以一个班进行集体的上课，还有呢个性化的一个趣味闯关的模式。这些所有的运动数据呢都可以实时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动的一个速度、骑行的一个频率，包括它的现在的目前的心率、它的骑行的总公里数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板上进行一个展现。包括在这个平板里面呢，我们还搭载了一个专门的智能体，你可以实时的问它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运动方案，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它，小满老师请帮我生成一个个性化的运动方案，根据我目前的身高体重。
0: 负责老师说，以前上体育课同学们最怕枯燥的训练模式，现在有了这种电子化智能化的设备，上体育课就好像去运动游戏城升级打怪一样。
1: 现在我们来的是我们学校的 AI 的划船区域，那在 AI 划船区域呢，每个同学也是佩戴了一个专门的手环和平板，它也是同样的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热量等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平板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 现在的同学们就是在进行线上的一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他每个同学现在目前的一个成绩，包括滑行的一个距离啊，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一个呈现，这样呢使得我们整个运动更加的生动有趣。我们考虑到男生和女生的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对它的阻力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从1档到10档分别设置它不同的阻力。为了方便的维护性，我们也从这个传统的水阻改成了风阻，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实时的一个进风量，来调整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阻力，这样呢可以使得我们更适配不同程度的一个学生。
0: 看到这里，平时苦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你，是否也看到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最有效运动的曙光？科技真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变成了陪你练球、帮你避坑的赛博运动搭子。未来人工智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我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2: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0: 世界杯开幕在即，粤港澳大湾区的足球氛围已经是火热异常。粤超、镇超、村超等等民间足球赛事一刻不停，港澳球迷都来加油助威，就像整个湾区都在围着小小的足球转动。而在以科技著称的大湾区，球场上的黑科技你有没有关注过呢？ AI 加体育又诞生出哪些有趣的应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探秘 AI 体育热。如果说有一双球鞋可以让你像梅西一样踢球，你相信吗？在普遍印象中，足球场上精确的传球和犀利的突破只能依靠肉眼或者高清摄像头去捕捉，用经验去评判。但如今一双有 AI 加持的足球鞋可以精准掌握你的动作，并帮助你改进足球技术。这双诞生于大湾区的原创 AI 足球鞋，不少外国著名的足球俱乐部青训队伍已经开始预定使用。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助球员精进技术的呢？让你向梅西靠拢，鞋子里隐藏了怎样的黑科技？
1: 全球第一款能够精准感知触球盘带的一款足球鞋，看起来跟普通的鞋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重量啊，它的这个材质啊，包括它的这些结构啊，它都是跟普通足球鞋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它的这个鞋底也很薄，但是它有全鞋的这个神经网络，就是在每个部位我们可以精准的感受它的触球，比如说这个脚底的拉球、脚尖的触球、外脚背、脚后跟啊，这些它都能感受得到。而且它能够满足这种足球场上那种苛刻的这种使用环境，比如说

0: 暴力的这种踩踏跟球的撞击啊，还有用这个去清洗啊，包括里面出汗产生的盐分的盐渍，这都没有问题。
1: 传统的足球科技装备，比如运动背心，更多的会聚焦于运动员的心率，但一支优秀的球队少不了技术和战术的精准配合。足球员脚下的技术打磨，靠的是时间的沉淀。那怎样评判你的动作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AI 球鞋就可以充当电子分析师的角色，来帮你分析。
0: 哎，他会分析你每一次触球动作，比如说这个是正脚背触球是吧？它称为错误的嘛，因为它的要求拿球嘛，就要求交替拿球。你看，如果我是触到我身上，它是这个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触到这里，你看它脚踝它识别出来脚后跟触球，防止就是误判一些数据。正式比赛中的时候也会一堆脚伸过去，那怎么识别出来是你的触球，是你的动作？这个我就很精准。比如说我们讲很多像梅西一样的，或者像莫德里奇一样的，他们球星是怎么来控制这个球的？我们会把这个模型植入到这个教学课件里面去，看梅西怎么去学踢球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犯梅西的版权，我们把只是用模型训练出梅西那种踢球的那种脚法啊，这样的啊，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1: 打仗忌讳纸上谈兵，那么到了球场上，即便球员平时掌握了技术技巧，但在实际的比赛当中，赛况的多变和临场反应，真的能保证球员将练习的动作展现出来吗？怎样检验训练成果？AI 球鞋也可以帮你解决。
0: 现在我们在做一次这个传接球的比赛测试啊，看现在我是用脚弓传球，然后我再用左脚传，对，看它出现左脚传，脚底拉球，像各种部位的精准的计算，你的盘带动作也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呢，有多少次射门，还有这个进球，还有整个的过人动作，还有这些最佳队员的分析，四个维度。一是跑动体能的分析，得了3分，全队排第四。第二个是进攻的分析，他得了2.6分，全队排名第三。然后防守他得了那个1.8分，是排名第一。然后失误犯规扣了0.4分。然后我们再可以看更多指标的精细化分析，就是跑动距离啊、体能啊、最高的冲刺，然后这个变向啊、这个急停啊等等数据，啊，还有这个重要进攻的数据，比如说过人啊、长传啊，还有这个跑动的分析。比如说像中场队员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跑动距离会比较多。那如果是前锋的话呢，他就说他的这个盘带或者他的爆发的高速的奔跑能力会多一些，要冲刺会多一点。
1: 看到这，你可能会疑问：当 AI 球鞋有了黑科技的加持，穿去比赛算不算作弊呢？研发人员说，其实它跟运动手表是一样的，侧重于监测、诊断、分析球员的动作表现，而不是通过物理设备刺激肌肉提高运动能力，所以不算作弊。那么它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为此，我们特地找到了深圳的一所初中足球校队，让球员们穿上鞋子踢上一场球。
2: 相对来说，传统的我们的教练可能只是在视觉里面看，判断不了成功的次数啊，或者这个队员长传球距离，我们也没办法出测，因为有些球员会表达自己，有些可能不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你像前锋，应该是用进球数来表现他自己，但是你后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可能我们就感觉他就是以高大或者是解围的球安全为主，但是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每场比赛他都用这种马赛回旋或者他过人的成功率，就是证明这个球员的脚下能力不一定是打中后卫，或者也可以往前来发展这一个队员，就是整体的队员我们如果有更好的监测，就是根据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训练我们都会有调整。
1: 教练告诉我们说，平时在他们眼中，球员传球只有传得好与不好两个评判标准，很难有精确的数据去衡量。但 AI 系统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教练员快速了解球员在场上的情况，并及时做出战术的调整。平时给队员做技术指导和战术讲解也可以更加具体。
2: 像我们以前踢球的时候，基本就是教练就会把一些战术板，然后放一些人的图形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只能用视觉更直观的看。

0: 看着它，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会用重复的练习来完成这个动作。像现在有 AI 或者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练的脚弓球对不对。但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以前教练灌输给我们，就是这个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有些可能教练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只听自己教练的。
1: 虽然现在人们都爱说数据为王，但面对那一长串冷冰冰的数据报表，教练在场边真的能一眼就看懂吗？他们最想要的 AI 功能又是什么呢？
0: 如果能有这种像 AI 助手、AI 豆包这种一样的，就是90分钟的比赛，或者到了50分钟或者60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支撑不了后面的5分钟或者10分钟的比赛，就不会说教练只有直观性的感觉到这个队员啊可能体力不行了，然后就更好的给我们教练就是一个换人啊，还有战术的调整。
1: 如此看来，AI 球鞋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这双 AI 球鞋的材质和设计基本和传统的足球鞋一样，而且价格也差不多。不过有了 AI 加持之后，通过毫秒间的精准捕捉，无论你是脚弓推射，还是玩个油炸丸子，哪只脚触球、球速多少，都可以化作清晰的数据轨迹。这就好比给足球鞋装上了黑匣子。那么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里是 AI 球鞋的研发办公室，一群看起来不太会踢球，但其实是足球铁粉的工程师，研发出了可以读懂球员的智慧大脑。
2: 这个就是我们 AI 足球鞋核心的这个芯片电路的设计。那在这里呢，是我们的主要的计算模块在这里，然后这里面有我们的交换模块，然后这个全鞋有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用于感知脚底的各种触球数据以及接受鞋面其他部位的触球数据。我们的脚底这块是最重要的，因为足球鞋是所有鞋里面最薄的，然后它要求要特别贴脚，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电路设计也好，包括我们芯片的厚度也好，都不能影响到这个足球运动员日常的这个触球、带球以及射门或者传球这样。我们把球鞋分成叫六区啊，这六区就是外脚背、正脚背、脚尖、脚弓、脚后跟、脚底六区，我们都有相关的芯片来负责这个感知跟计算。然后呢，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比如说这种知名球星的模型，梅西、C 罗、内马的这种模型来跟进行对比。无论是从这个体能数据、爆发力数据，还有这个人球结合的精准的这种尺度数据来进行分析。
1: 这个嵌在脚底足弓的模块，就是 AI 球鞋的智慧计算大脑。我们前面说到的数据分析就是靠它进行的。但球鞋穿上一段时间肯定会有磨损，那怎么样去保护它植入黑科技的硬件呢？
2: 我们的柔性电路用了非常复杂的工艺，包括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保证它在这个高温高压以及日常的这种暴力使用、踩踏这种撞击的环境下也能够安然无恙。我们做好一个样品之后，我们会做这种30万字以上的折叠测试，90度的折叠测试，这个电路或者这个芯片我们觉得 OK 才会大规模去生产。就是同时我们不影响了这种芯片的数据的采集。就是如果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比如说这个芯片电路还活着，但是你信号失灵了或者不够灵敏，那也不行。
3: 它有非常复杂的技术难度，这恰恰是我们大湾区的优势。我们的创始团队均来自于大湾区的顶级的一些这种 IT 大厂然后呢，我们本身也特别酷爱足球，那么正好大湾区在制鞋产业也好，在这个芯片产业也好，这种集成电路产业也好，有非常丰富或者快敏捷的这种配合，包括人才的储备，包括后续的这一个柔性电路的生产、改进、迭代，以及跟这个传统制鞋工艺的流水线的配合，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具备的这样的环节的。
1: 即将到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赛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升级。首先，每名球员都会被数字扫描，来创建精准的 3D 模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越位判罚中肢体遮挡的痛点，让 VAR 的越位线更精准，并在转播时给观众看到更加直观的 3D 动画。 此外，比赛还引入生成式 AI 系统，为所有48支球队提供高级数据分析，帮助教练和球员在赛前及赛后做出战略调整。那么即将全面启用的 Football AI 就是号称要把整个绿茵场升级成为一个全息投影般的数字元宇宙。在 NBA 的全明星赛场上， AI 不再只是场边的分析师，而是直接下场变身球员的玩具和搭档。比如为库里量身打造的投篮机器人，它可以在场上灵活移动，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喂球小弟，还可以通过算法预测篮球轨迹去自动捡球。另一款机器人则负责模仿防守球员，干扰库里投篮，甚至还有能跟球员聊天打气的机器人。这套组合直接把枯燥的专业训练变成了人机协同的科幻体验。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披露，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条件，包括先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山西煤矿爆炸，井下第三轮搜救已展开，面临地面塌陷诸多困难。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升空。那目前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大约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的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林佳莹已经在稍早前，大约是在8:17举行了出征仪式。那么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到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升空，而发射塔架回转平台也即将打开。 而据悉，发射窗口期间，长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是保持平静的状态，所以整个气象的条件是对发射来说是有利。而此外，航天员乘组的身心状态也十分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3: 好了，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那就是在发射舱的里面，三位航天员已经准备就绪，已经收集三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4: 那现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5: 三小时准备完毕。
6: 桂南，
3: 预计今天晚上23:08准时发射升空。
7: 三小时准备完毕。
8: 酒泉，
9: 三小时准备完毕。
10: 青山，
11: 三小时准备完毕。
12: 双城，
13: 三小时准备完毕。
14: 五号。
15: 三小时准备完毕，
16: 天舱。
17: 三小时准备完毕。
18: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听到了画面，就是在，主控室在要求各个系统要报备，在距离发射时间3个小时已经全部准备完毕。
19: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4: 东风三小时准备完毕，报告完毕。
12: 北京明白。
2: 是，那么事实上呢，神舟23号飞船呢出发在即，相关团队在24号也都进行了气象会商。那么显示发射窗口期间天气整个条件是十分理想，是有利于发射。此外呢，航天员乘组的身心状态也都是十分良好的，都是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所以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所有的系统技术状态都是处于在受控的状态当中，而发射任务也都准备得非常顺利。那么现在呢，还有3个小时即将就要发射。

0: 好，各位观众，刚刚看到画面，那就是看到神舟23号的火箭已经在发射平台上准备就绪，随时发射。那稍早前，整个航天员的乘组的出征仪式是在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1: 是。
0: 晚上8: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

0: 航天员李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唱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都良好，正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1: 神舟23号飞船出发在即，而相关团队在24日进行了气象会商，显示发射窗口期间天气条件理想，利于发射。此外，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气象会商，从23日夜间至24日早上。 发射场区的冷空气过程逐步消退，整体天气形势保持平稳。接下来的发射窗口期间，厂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保持平静，气象条件对发射有利。另一方面，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24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神舟23号飞船作为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返回舱仪表系统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此外，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飞船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航天员工作活动空间更加充裕。 神舟23号飞船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对接工况。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神舟23号即将发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3: 李爸，青生，
4: 大家你好。
2: 好，伟健，关于神舟23号的任务现场啊，各项准备工作如何，以及你目前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4: 好的，那我们看到现在距离发射呢还有最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啊，那目前正在发射场下，我们看到航天员是已经进驻到了。 入到了返回舱，那即将要等待着最终的一个发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各项的准备工作也是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那无论是发射场的系统，火箭的系统，还是飞船的系统呢，目前都良好。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整个的风力其实不是特别的强。那根据此前的一个气象会商的一个结果呢，在发射窗口期大约是19度的一个温度，那风速呢是4到6米每秒，所以还是非常适合发射的。那我们在稍早前呢是在圆梦园广场举行了。 航天员乘组的一个出征仪式，我们在现场是感受到气氛非常的热烈啊。那将近有1000名的现场的民众在现场手拿着国旗和鲜花，然后在航天员穿着舱内宇航服出来的时候呢，现场是一起为他们齐唱歌唱祖国，所以感觉到是非常的振奋。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现场啊，这一次由在特首李家超的委托之下呢，香港。 创科和工业局的局长孙东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了现场。那这也是香港代表团首次来在现场见证载人飞行任务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因为就是这一次乘组当中，我们是非常骄傲的看到是首位来自香港地区的太空人黎嘉莹在现场亮相，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啊。那。 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是学生的代表和青年的代表，那他们也表示。 香港的
0: 自己的亲人是登上这个太空，开启自己的航天梦，自己也非常为他们感到骄傲。那我们看到孙中在前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相信这一次黎巴嫩的飞天也会在香港掀起一个航空的热潮。那同时呢，特区政府也会持续的加大投入的力度，来更好的融入国家的航天发展大局。更多的消息，我们稍后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感谢。
2: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来自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乘组成员们包括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与黎嘉莹进行视像对话，问候黎嘉莹的训练和生活情况，也鼓励他为国家续写航天事业辉煌篇章。
3: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5: 系，好耐冇
3: 见。上次见系差唔多2024年啦，之后咧你就去咗北京受训。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我哋都系表示关心。
5: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是的，我会好好加油的。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黎嘉莹就完成了所有的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黎嘉莹是公务员的一份子，对此感到非常光荣和开心。李家超还关心黎嘉莹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李嘉莹表示，家人都很好，小朋友在北京读书都很开心。李家超最后给李嘉莹加油打气：
3: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咧，系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咧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5: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3: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5: 好
3: 放松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條件翻嚟話俾我聽嘅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啊！
5: 多謝，
3: 為我哋嘅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嘅篇章。
5: 會嘅，我會加油。
6: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7: 获得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委托，香港创科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23号乘组的出征仪式。他表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会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并且强调特区政府会加大投入，加速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8: 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9: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8: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10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2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牛人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9: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8: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大学到博士都是就读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表示，黎嘉莹的成功入选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11: 港产航天员黎嘉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两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10年求学经历。

0: 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
0: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发射任务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那本台记者陈其曼正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现场，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宫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为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其曼，现场交给你。
3: 好的，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苏教授您好。
4: 你好。
3: 那我们知道啊，这一次神舟23号的任务呢，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载荷专家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航天任务当中啊。而我们也知道呢，这次任务是包含了要在空间站呢去操作天运相机，而这一台相机就是来自您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所研制出来的。那可以看到，这次任务当中，其实咱们香港科研的元素啊是很大的体现。那您认为咱们香港的科研在航天领域上是有哪一些独特的优势，或者说可以发挥哪一些独特的作用呢？
5: 嗯，其实这一次我们港产的太空人来亲自操纵我们香港科大研制的天运相机，这个本身就说明了我们香港在深度的参与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而香港就是在发展这种航天科技，我觉得它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首先呢，我们香港有很多这种世界一流的一个科研团队，所以我们能带动这个科技创新就发展这种世界前沿的一个科技。那么在这个航天事业中，比如说制造载荷呀，探索这个深空或者是月球，我们都有自己一些非常前沿的技术。第二呢，我们香港有五所全球100名的前100名的这个大学，那我们就能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培养这种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个顶尖的一些人才，那为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输送新鲜血液。第三呢，我觉得香港其实也是这个金融中心，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融资渠道除了政府的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资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国家来发展我们的航天科技。第四呢，我觉得香港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大学还有科研机构的学者，让内地的这个科研机构跟全世界的这种学术界和我们可能的这种航天产业的这种供应链上所有的这些伙伴都能够建立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交流，所以我们香港可以在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中充当一个超级连接人的一个角色，就是跟内地的一个联动，能够面向全世界，让我们的航天科技能够对全世界造福。
3: 嗯，是的，非常感谢苏教授啊。那我们也希望呢，未来香港是可以继续发挥在人才、基础科研以及是成为一个国际化平台等等各方面的这一些优势啊，去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呢继续贡献香港力量。那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好，谢谢两位。
6: 而在香港24号晚，有商场是提前设置好了大荧幕和座椅，并且延长部分开放时间至凌晨，邀请市民们一同为航天员欢呼打气。
7: 之前都有留意神舟系列嘅发射之前嘅过程或者直播嘅，咁今次因为比较特别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升空啦，咁所以今次都会特别去关注咯。
8: 作为一个家长嚟讲，会对佢哋多啲启发作用啊。
7: 會㗎，我會鼓勵佢多啲，即係由科研方向去發展啊，或者諗多啲將來自己夢想想做啲咩，追尋自己個夢想咯。
4: 我細個都有想做過太空人嘅，只不過咧好 unfortunately 冇呢個 opportunities 啊。只不過係希望第時啲細路仔可以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太空人啦。我覺得可能係你真係要間學校，即係要你覺得 你真係要成個 environment 係真係可以好包容到呢啲咁 creative 嘅 ideas。跟住之後可能俾有個 like 好 clear 嘅 pathway 咁樣去 show 個細路係由一步一步點樣去咯。
6: 一直积极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在和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也是备受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香港大学副校长、对地观测专家龚孟先生来分析解读。龚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6: 是龚先生，您认为香港在航天领域的主要发力方向，或者说下一个重要节点会是什么呢？您还有哪些展望呢？
9: 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香港还有重要的参与嫦娥八号和天问三号，一个是对月球的观测，上面有我们的核心技术，机器人、机器臂和这个可持续能源。然后呢，在天问是对火星探测上面，香港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载荷，叫火星地面高光谱辐射仪。这个仪器呢，会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新的探测火星表面的这个研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香港，我们经过这次的这个活动，大大的激励了大家这个各大院校的这个对航天事业的一个规划和考虑。我们会有更多的系统的设想。那么从对香港来讲呢，我们会有这个太空经济，我们不一定发射火箭啊，或者是这个航天器，但是它会推动我们对低轨卫星的牌照，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国际的标准协议数据的航天数据的这个应用，还有融投资的这个保险等方面的法务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香港的这个科技枢纽的发展壮大。我们会我个人展望香港将成为越来在国家的航天事业里面有越来越大的参与和贡献，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和基地。然后呢，我们在世界上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香港各大院校来参与航天事业的这个研究和人才培养。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世界，这样呢，我们也能够充分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完成国家赋予我们在航天事业方面的历史使命。主持人，
6: 好的，谢谢龚先生，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沙特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傍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率领高规格代表团首站参访浙江杭州。
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巴基斯坦同中国展开密切外交活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2: And I think Pakistan, as a true and sincere friend of China, takes a lot of pride in thi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inshallah, one day soon, through this wonderful partnership, Pakistan, in economic terms, would be a mini China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1: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已经实现了超过259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这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中巴经济走廊从1.0版本到2.0版本。
3: 有外界分析认为，当前南亚安全格局持续演变。此次访问，中巴双方预计将就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在反恐合作、边境管控、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进一步协调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和超、杭州报道。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4: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 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 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 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 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沙特媒体24号报道，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日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其中包括了美国需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当天表示，伊朗正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尼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
4: 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4日是伊朗霍拉姆沙赫尔解放纪念日，伊朗高层纷纷表态，将这一历史事件与当前美伊谈判相关联，强调伊朗社会应保持团结，依靠国内力量与军事威慑，应对外部压力和安全威胁。
5: 霍拉姆沙赫尔解放日，也就是5月24日，是两伊战争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天。1982年的这一天，伊朗成功收复这个位于西南部的石油重镇，并成为两伊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因此，这一天至今仍被伊朗官方视为展现国家意志、国防自立与尊严外交的核心精神象征。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也就是在这一天，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有可能会得到双方的正式批准和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民族今天依然像当年未曾经历战争却勇敢抵抗的霍拉姆沙赫尔人民一样，日复一日地抵抗侵略者，向世界展示伊朗人民的力量。佩泽西强指出，抵抗、牺牲以及驱逐侵略已经深深根植于伊朗这片土地的文化之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在当天发文称，在当前结束战争的谈判氛围中，伊朗民众应当继续保持团结，并密切监视敌人的立场与行为，以挫败其阴谋。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24号遭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军发射90枚各类型的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那俄罗斯国防部当天是证实行动，是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罗斯这一轮的袭击行动之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间学校。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23号消息，乌军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6: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

0: 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一次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天晚上11:08发射。那现在距离发射时间大概还有2.5小时。我们再一次回到现场，看看最新画面。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现在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的是神舟23号飞船返回舱内的画面。返回舱内3名航天员目前都是在已经完成了入舱。入舱是在稍早之前的8:58已经完成入舱。入舱之后，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稍早之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回转平台上，也就是航天员入舱的舱口位置，工作人员依然是在关舱门。关舱门的程序会比较复杂，因为飞船进入到太空之后将会是在无氧状态下，所以说需要完成的一系列气密性检测之后，确保舱门关闭完整才会完成关门。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塔架画面。目前可以看到第4层的回转平台，也就是火箭最上端尖尖的逃逸塔的平台已经打开，而1层、2层、3层的回转平台现在依然是没有打开的状态。回转平台环抱着长征 2F 遥23。在最顶端3层的回转平台，我们看到有脐带连接的位置，就是航天员入舱的位置，也就是神舟23号飞船所在的位置。现在最忙碌的就是在距离地面9层高度的回转平台上，目前依然是由飞船的工作人员在关闭舱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常会问，航天员入舱要经过几道舱门，而关舱门需要经过几道舱门呢？其实关舱门需要关3道舱门，一个是神舟飞船内的轨道舱和返回舱之间的舱门，另外一个是神舟飞船轨道舱上的舱门。轨道舱舱门关闭之后，还有最外侧就是火箭整流罩上的舱门。火箭整流罩在火箭发射之后很快就会分离，所以说整流罩的舱门不会有气密性检查，要求不会那么严格，而飞船的舱门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查，所以关闭的环节会比较复杂，一般关闭的时间会在1小时左右。现在我们刚刚听到现场的指令，话音检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稍后3名航天员将会进行话音检查。
3: 好，我们刚刚看到是神23发射在即，我们也会随时提供给您来自于现场最新消息。那么下一节回来还要关注的是马英九基金会调查结果公布，一会见。

0: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2: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1: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江西籍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山西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指出，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但作业工程依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每一个巷道和角落，全力搜救。

0: 而山西省长治市通宝村刘神月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往到了三甲医院接受治疗。爆炸发生第三天，我们来到庆元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1: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来自己检查身体，看来有什么毛病没？
0: 工友呢？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送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2: 对，在康复科。
0: 官方24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庆元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 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山西长治报道。
2: 而有关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搜救的最新进展，我们立刻也连线正在山西庆元县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3: 雅倩，晚上好。
2: 好，瑞希，关于目前事故现场搜救以及善后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以及事故原因的调查，现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雅倩。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来自多方的矿山救援力量是轮番的下井。那么目前呢，根据刘神呃刘神峪现场的一个指挥中心的消息就指呢，现在主要的一个救援的力量是集中在了九嘉石煤城的3个巷道。那么根据救援员在现场的搜救发现呢，在下面2层的巷道是出现了明显的坍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架设便桥来通行，但是因为企业所提供的 图纸与实际不符，导致搜救人员在实际的搜救过程当中，还发现了2条隐蔽的巷道。那么这也就无形的给现场的救援来添加难度。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靠近爆炸点距离比较近的积水巷道，仍然有差不多1公里的范围需要来进行继续的摸查排查。 那么，搜救人员的也告诉我们，下一步的主要的重点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搭建风罩，那么来重建这样的一个通风系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塌陷的地方来加设便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随后要来穿戴这种连身的雨裤。那么在搜查工具的帮助下面，来去缓慢的前进。那么根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整个的巷道需要搜寻大概 是3000米的距离，而截止到今天下午呢，整个搜寻的距离已经超过了1/3。那么我们也相信，在今天晚上，整个搜救的范围也会越来越缩小，我们也会在现场做持续的跟进。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雅倩。
2: 好的，谢谢瑞希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再来看到是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风波持续，3人调查小组在24日公布了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当天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与结果，并称将会以诉讼方式追究2人的责任。 3人调查小组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并无积极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到2人的私人口袋。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马英九则直言，3人小组在长达近2个月的调查中没有逐一的约询，而且调查方向偏离法律要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掌握的具体市政差距过大，令人遗憾。 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戴小玲等人尽快的召开记者会来做出说明，同时将会追寻着相关的诉讼程序来追究萧旭岑、王光慈2人责任。
4: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过去5天欧洲的访问行程。

0: 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五天的欧洲访问行程，他表示，期间深刻感受到欧洲多国求变意识强烈，未来在经贸、投资和创科各不同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对于刚刚结束的欧洲五天访问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他和团队先后到访法国、比利时及瑞士。
1: 并与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深入交流。佢哋对于香港同埋内地同埋亚洲咧，嗰个经济前景咧积极正面咗好多。我都鼓励佢哋组团过嚟，具体考察，眼见为实，嚟到咧，我哋可以介绍俾佢，知道香港嘅情况，亦都同我哋嗰边商界、金融界大家对接。
0: 期间，有当地金融界代表指出，他们的资产配置过度侧重美元资产，风险过度集中。同时，欧盟地区民众数以十万亿欧元计的财富，不少都投放在回报保守的银行存款和定期市场，有待盘活。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 陈茂波认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风投创投及私募基金集聚地和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从证券、债券、货币衍生工具到数字资产等，都能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陈茂波强调，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加深欧洲企业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其中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
2: 与此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加快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助力企业出海。
0: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还有1小时10多分钟，我们继续来看现场画面。
3: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画面，发射塔架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环抱着嫦二 F 遥23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回转平台都是紧紧环抱着火箭，而现在现场画面看到的是在9层的回转平台，也就是航天员入舱的平台，现在依然看到的是。 飞船和火箭的工作人员正在关闭舱门。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是在香港时间的8:16出征，8:58的时候完成了入舱。入舱程序先是穿过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整流罩的舱门，穿过整流罩舱门之后，进入到神舟飞船的舱门。 神舟飞船神舟23号现在是在整流罩的环环包裹之下。现在现场画面依然看到的是飞船的工作人员在关闭神舟23号飞船的舱门，而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现在是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内。稍早之前现场的指令已经确认。 三名航天员进入到返回舱之后，进行了语音测试。换衣检查主要是确保包括神舟飞船、酒泉卫星飞行控制中心以及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和空间站各地之间的联络线路是通畅的。我们现在在画面最下方可以看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在闭目养神的状态。 三名航天员进入到返回舱内已经接近1个小时。进入到返回舱之后，重点需要等待的就是关闭舱门，同时三名航天员要做的，刚刚我们讲到的进行换衣检查之外，还有航天服的气密性检查。航天服的气密性检查这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和关闭舱门的气密性检查一样重要，因为如果在太空当中遇到意外状况时， 航天员所穿着的舱内压力服也是一个小的飞行器，可以供氧，让它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舱内压力服的重量只有10公斤重左右，所以说我们看到航天员在出征的时候行动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舱内压力服的重量还是非常重的。 稍后的10:08将会是这次发射的负1小时倒计时。 负一小时倒计时之前，舱门关闭程序基本要完成。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撤出了神舟飞船舱门关闭所使用的踏板，相信神舟飞船神舟23号的舱门已经关闭完毕。也就是说，现在三名航天员所处的返回舱和神舟飞船轨道舱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运行。遇到任何的意外状况，现在神舟飞船都可以进行应急处置能力。现在进舱踏板撤离之后，将会关闭火箭的整流罩舱门。火箭的整流罩是在火箭发射大概210秒之后就会抛离，所以它对气密性的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关闭火箭整流罩舱门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还是比较谨慎，我们现在看到踏板撤出了一部分之后，还会有工作人员配平重量之后再次进入到火箭整流罩内检查飞船舱门的关闭情况。这一道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因为火箭的发挥功效的时间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如果火箭发挥功效的时间超过10分钟，这是火箭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火箭发挥功效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将飞船送往预定轨道。这个预定轨道是在地球大气层外侧，所以说神舟飞船需要非常好的气密性，在神舟飞船内为三名航天员建立一个生活的空间。这次发射依然采取的是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据了解，从发射到交会对接的时间只有3.5小时。我们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检查之后，
1: 北京景山听讲，
3: 现
1: 景山报告测量船当前海况及2小时准备情况。长江3号海况4级，浪高1.5米，风力4级，能见度15公里。景山天路长江3号2小时准备完毕，景山报告完毕。北京明白。
0: 感谢你搭乘时事直通车，后续节目我们也将继续的关注神舟23号发射情况，敬请您留意关注。2026年5月24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江山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The ancient art of wuju.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9: 人家连这个物质的物质都不会念。
7: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3: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18: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7: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9: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18: I'm Daniel. Join me as we get inside the wuju phenomenon that's smashing boundaries on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称为天下第一桥。
1: 对，
0: 你作为这个白素贞的演员，你的唱功应该很了得啊。
1: 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了得，就是说这个唱腔比较有难度。
0: 它难在哪里？
1: 比较高，然后它是我们婺剧里面的汤黄里面的一种唱腔嘛，就会有很多的散板。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就要跟乐队就是说紧拉慢唱，就是乐队它要拉，然后你有多少气息，你就可以唱多少的那个。
0: 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婺剧的？
1: 是从17、18。
0: 恕我直言，这年龄还相对大是吧？
1: 没上过一小，反正就是一个是喜欢，然后喜欢了你就会去钻研，对吧？
0: 就自学啊。
1: 对，就是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
0: 哦，
1: 然后模仿，就是张建民老师啊，他们陈美兰老师啊，他们。
0: 哦。
1: 我就是从小看到大。
0: 白素贞在婺剧里面她有哪些绝活呢？
1: 表演上的话，她就是一个蛇步。
0: 蛇步是怎么走的？
1: 蛇步啊，就是往我们这样两只手打开，膝盖弯曲一点，然后屁股要撅着，然后就是这样走，要慢慢半步，就是一点点点移，就是人家看去
0: 这样
1: 了，走的时候对，就是在那里游，要有这种飘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可是我这边飘了，
1: 看你就是有点，你是在空中在那里飞的感觉。哎呀，
0: 这个腿酸了。唱腔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两个比较经典的？
1: 哎，曲膝跪在那里，然后青蛇站在白蛇的边上。
0: 好。

0: 哎呀，好伤心呐！
1: 哟，正在化妆呢，可以耽误您2分钟吗？
2: 嗯，可以。
1: 哎，这个是你吗？
2: 对的。
1: 哦，好帅，好帅！这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许仙。
1: 许仙的这个造型啊，服装啊，有什么特点呀？
2: 许仙他是个文生嘛，但是我们婺剧讲究是文戏武作，不是有一句话嘛，唱死白蛇，坐死青蛇，摔死许仙。
1: 我听说有一个窍门叫什么十三跌，
2: 对，十三跌，怕虎掉毛，
1: 怕虎
2: 啊，擦僵尸，
1: 啊，僵尸摔，这也是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再往下摔的，
2: 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
1: 你演这个有没有受过伤？
2: 有的，伤过。我腿都断过，
1: 腿都断了。
2: 就演断桥，穿着积累，然后嘛，上一次演出就直接里面的韧带，十字架，就一下断掉了。
1: 当时在舞台上怎么收场啊？
2: 当时就是站不起来了嘛，就是很抱歉，观众停一下，乐队也停一下，就很多演员就给我换下去了。
3: 不好意思，
2: 大家一直休息，然后做手术休息。大概有6-7个月吧。
1: 你是从小就学戏吗？
2: 我是16岁开始的，那时候在河南上的一小，之前就学豫剧的，后来到我同学把我叫到这边来嘛，然后在这里待了已经10来年了。
4: Stage performing is the young scholar Xu Xian. This particular version of Broken Bridg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famous because White Snake excels at singing, Green Snake excels in acting, and Xu Xian excels in tumbling. He's going to start tumbling very soon.

0: jump around a meter high before his body went completely flat and then came down onto the stage with such force that I felt the impact through my feet. Everyone here felt it. In the crowd, you can see it's a full house, and there's even villagers here in the wings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with me. It's, I think, 1 o'clock on a Tuesday afternoon, so it's not, you know, exactly peak performance time, but it's a really good turnout.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太过辛苦，洗湿过头冇办法。
3: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4: 结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无人机开出，无人机，呜，无人机真的出，就好像到他这里来，对着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呜就下，让你拿起来飞飞一边嘛，哎，走，拆完，对，拆完，他飞，你们，太过了，这里过就行了，然后转过来，对。
0: 飞回去，可以，可以，可以。刚才出现的这个小蜜蜂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倒酒老师自己加自己做的。
0: 这个后面它不会影响它飞吗？
5: 我们经过很多次尝试，就是这个重量、这个克重，它飞得还很稳，很好。
0: 后面的那个屁股是什么做的？
5: 是泡沫，做成那个
0: 小蜜蜂。很多什么金粉呀？
5: 对。
0: 这样的话，那个
5: 可视
0: 度就很强了。
5: 对。
0: 那什么时候有了用无人机的这个点子？
5: 就是我们整个开始爆改、开始上了机器狗这些以后，我就觉得说可以把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给用真实的一些科技去替代，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粉丝。因为以前呢，它没有这个小蜜蜂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一段的，因为以前只能靠意识形态，靠演员的表演啊，或者这直接就没有变的这一部分。对。
6: Born in the 1980s, Hu Pingping is director of the Zhongye Wuji Troupe. In 2023, at the bequest of his father-in-law, he took up the reins with one clear goal, to attract a bigger audience and sell more tickets. As an outsider, he insists on a radical audience-first approach, constantly reimagining their production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 In the beginning, he found success by swapping out the traditional dialogue at the end of the classic, Five Daughters Offering Birthday Felicitations, instead allowing the performers to improvise and interact with the audience. Then, after seeing robot dogs steal the show o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he decided to add one of his own to the troupe's production of The Rainbow Bridge. Unexpected sensation broke out of its niche and went viral.
1: 那像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从小就那么学，就那么演，你当时提出爆改的时候，有没有阻力？当时是有的，因为他们很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演，就已经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个理念。他们很多都是有老师的，老师可能
6: 老师，我的师傅看到我这么演，他为什么想？
1: 对对对，我也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传统戏曲舞台，我们按照传统的演，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新的一部分观众，我们要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新的城市。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试验品？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概念物剧？像我们第一次，我们走进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也是演传统戏。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讲，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也讲，你看你们从小都练这个，每天都在练，这么辛苦。可是知道你们的人就这么一波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一下，去改变一下，吸引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物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0: It's around 6 p.m. and outside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as you can see, up towards the front, with a whole hour to go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the seats are starting to fill up quite quickly with people who want a good view.
2: 你今天是从哪里来看戏的？
3: 三四里路，四里路，
2: 四里路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走吗？
3: 骑车来的。
2: 骑车啊！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舞剧的？
3: 一般我从4岁吧，因为我以前都是上班，没时间看这些对吧？
2: 今年高寿？
3: 58，68。
2: 看过中越舞剧团的演出吗？
3: 看了，在后台那个浅户村，2-3年前吧。我晚上自己一个人骑去看，我经常看他们现场直播。如果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能去的话，我就看那个手机上现场直播。
2: 像今天要演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你看过吗？
3: 看了一点点，就是没有很熟悉。
2: 有一些新的手段，像什么机器狗啊、无人机啊，你觉得怎么样？
3: 他们真的有点惊讶了
2: 还是能接受这个？
3: 对对对，做的还真实的有点
2: 创新。
3: 创新这个方面比较完美。
0: 上午白蛇的演出看了吗？
4: 我直播间看了，在上班的。
0: 还在上班。那就下班的时候才过来看。
4: 对呀，下了班就马上就坐车过来。我是中越的粉丝。
0: 就最喜欢中越的演出。
4: 对，只看中越，其他的我都不。
0: 那么多舞剧团都不看吗？
4: 我不关注。
0: 那你最喜欢中越的哪个演员？
4: 这些主演我都喜欢，康老师特别喜欢，他那个性格我特别喜欢他。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舞剧演出的？
4: 3年吧，疫情之前我没有怎么看到，就疫情之后那个后宅那边演了一次，叫我去看，再看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是衢州的，前几天不是中越一团到我们衢州吗？人山人海的。
0: 那像这个中越他爆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创新是很好的呀，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物质。
0: This is the backstage area. The stage is out front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se cases are filled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embroidered. really love the detail of the silk embroidery.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done by hand. So these costumes in themselves are works of art. It's really busy here backstage. You get a lot of to and fro with different actors coming off stage, going, preparing to go on stage. So it's a busy throughfare.
4: 首先呢，您所穿的这套服装跟原先演白骨精的服装有什么区别？我们原来的三打白骨精的服装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打衣稍微的再打衣的上面也设计了一些骨头，然后我们后面有变装以后呢，这套是重新设计的，它很薄，你看，比原来传统的薄很多，因为它要变装嘛，所以它很轻很薄。 然后它上面设计了很多，你看它整个像用碎钻的或者是亮片的这个骷髅头，
0: 对，
4: 它用银线在外面勾，这样就显得它更立体嘛，看着就白骨特别的那个。也是在传统的帽子上，感觉了一下。
0: 这为什么要加小黑点在这个？
4: 这个因为白骨精它基本上以黑白为主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色调。然后它们它这上面还有个骷髅头。
0: This is scene one. Woo! The first costume change from white to red. There's two more to go. Don't blink. Woo! From red to black, that's costume change number two.
4: 这个技术啊，这个服装这些道具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当时因为省团先排了物具版的三打白骨精，然后当时他们首创了这个变脸变装，排出来以后，我们就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派老师过来教我们，教了一个大概，然后我们自己再去琢磨。
0: 只教了一个大概，那
4: 因为它，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变脸变装嘛，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外面服装都有一个卖了，但是你要变得巧，变得要变得精的话，它是肯定在我们自己的服装上面，你要去动脑子再想哪个地方是不对的。你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服装是没有我们现在自己做的。 这么的巧妙，不想
0: 透露太多的这个秘密啊！但是可以透露的是，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这个需要两个人配合啊。
4: 我的那个搭档当时跟我两个人是躲在宾馆里练的。
0: 为什么要到酒店不在家里，或者不在剧场练？
4: 因为当时是单位里的人，任何的人就是同事也不教嘛。
0: 包括我们的服装师都是不教的，就那一个，就专门有一个人等会会帮我穿衣服，他会帮我怎么安机关，怎么穿衣服，然后到舞台上也是他跟我一起配合的。最外面一套白色，
4: 对，然后第二套是红色，
0: 然后蓝
4: 黑的，
0: 是黑的。
5: 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守正和创新的边界。 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
4: 守什么？守老师教给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的基本跟传统，一代一代老师传下来前辈传下来的经典剧目，在他们那个时候演的特别好，它有它的韵味，它的唱腔，它的曲牌都不能去动，比如断桥、森林会、辕门镇这些经典剧目不能去动它。那你比如说传统大戏，它是有历史剧的，有朝代的这些剧目，你肯定不能动，你不能乱改历史，对不对？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因为神话剧它是无限可能，对不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剧就是编剧脑门里面这么大胆的想象给它想象出来，但它是有无限可能。 就是我们浙江人，好像就是有一个特色，特点，是不是？什么都敢去尝试。我不怕你骂，我慢慢的从这个骂声里面慢慢的做好，那我慢慢改。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0: These past few days touring with Zhongyue Wuju Troop has shown me that they're thriving across two very different economies,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One fueled by deep-rooted local traditions, the other by live streaming and likes. For this privately owned local opera troupe, the road ahead i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but like Sun Wukong and his companions, they're battling with demons, crossing deserts and forging a path forwards. Their innovative approach isn't just an inspiration to other troupes which face a similar predicament, it's also a ray of sunshin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Wuju opera fans.
5: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尽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法拉奇的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九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它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8: 港味呢，其實我覺得是世代相傳。
9: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10: 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百年啦。
7: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新聞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6: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行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他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主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性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2: 都要分享一下啦，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总括嚟讲啦，就系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
1: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不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

0: 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李佳颖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李佳颖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内地的李佳颖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李佳颖感慨万千。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近2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3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1: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 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1: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还是该说说美国。前不久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三天特朗普的表现大家也有目共睹，对吗？咱们不说是彬彬有礼，也得叫老实巴交，对不对？就我太，哎，我对他那么尖锐的一个人，我见他我都得夸他，哎，挺文静一孩子啊。到中国是不一样了，但是果然他一上他的空军一号，刚上飞机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变回了那个在美国的特朗普，倚着那个门框，飞机那里边，对着一堆记者就搞了一个大新闻。他跟记者说，他表示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估计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
0: 就是刚从中国这儿出来，上了飞机，跟记者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不住了，没头没尾巴的，怎么就说起英国的事儿了呢？前不久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斯塔默麾下的工党惨败，坊间传闻他甚至有下台的风险。可毕竟这不是大选啊，这叫地方议会选举。地方的事儿，有北京来的朋友可能就会很习惯听到这个词儿，地方上的怎么会影响到中央呢？这真有这么严重吗？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先解释这个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啥。这个就是英国最基层的选举，选出来的议员全英国差不多20000人。那以英国这个岛的体量，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就是集体选村长的一个活动啊，或者居委会，都到不了街道这一级啊。就是选个村长怎么还能影响到首长的安危呢？正常不会，这回不正常。本次地方议会选举一共改选5000多个席位啊，斯塔默麾下的工党一口气丢了1000多席，有的地区，比方威尔士，工党就剩下9个自己人了，甚至都踢不了一场球。长期以来，英国就2个大党，保守党、工党，啊，那是不是保守党出了什么奇招呢？完全没有，保守党也流失了500多个席位，就是保守党、工党这俩货加起来才拿到了总共的40%席位。那席位留下了谁呢？一个叫英国改革党的新兴党派独得1400余席，还一次性的崛起了很多地方性的党派，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说明英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变天了，从两党共治来到了群雄割据时代。面对这个结果，就有记者问他说，英国有这个传统吗？斯塔默，那你会不会引咎辞职啊？斯塔默大义凛然的表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能的没有一点啊，我离职了该多混乱呢。这话说的，你要没上至于这么乱吗？现在已经好乱了哦，现在工党内部都乱套了，包括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内的多位高层已经离职了，并且他们都是直接要求一边自己辞职，一边要求斯塔默你要辞职。他做错了什么呢？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大错，说英国经济不好吧，那不是一天两天呀，你怪不着他呀。虽说他上台之后往下砍预算啊，减少了一些补贴，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英国这个德行你不减不行的。当然有人也说啊，说他并非清白，你看他浓眉大眼的啊，其实他贪腐。朋友们，他贪了什么呢？上任以来贪腐了一套西装，一副眼镜和几张英超的球票啊，没了。朋友们，我最近都感觉到了，来到现场送我吃喝的朋友们越来越少，消费降级的风也吹到了英国，甚至吹到了贪腐圈，贪官的标准都降低了。你说，就他这几样的衣服眼镜咱不说了啊，门票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给领导几张足球票，那个叫送礼吗？领导来观赛不都得坐主席台吗？甚至开球前还得讲个话吧，所以这都不是原因，好吧？主要是因为斯塔默这个人本来是临时选上来的，老百姓根本不熟，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对吧？当时无非就觉得啊，保守党之前干了14年了，换了5个人，男的女的都试了都不行，那寻思，哎，是不是英国人不行啊？于是他们换了个印度人吧，上来一看，哎，还是不行，所以就轮到工党了。但是斯塔默一来，英国人又来劲儿了。说嫌他太呆板，长得不帅，

又丑，说话吧四平八稳的，形容说看见他就觉得没有激情。这是英国的民间民调得出的结果，就是他的问题就在没有激情。我就很费解，一个英国人选领导，你是选老公吗？你看他能特别有激情，你能咋着啊？但是这就是现在西方选举的逻辑，选上去的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他是有记忆点的，对吧？换句话说，有个人魅力，有故事，啊、哦，那当今英国谁的魅力最大呢？这个男的，英国右翼政客叫法拉奇，前面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改革党，他创立的。根据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改革党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了25%，力压保守党跟工党。这个人极有可能未来会成为英国首相。那为什么说他有个人魅力呢？给你介绍一下啊，法拉奇，奇哥出身草根，他爹地是一个酒鬼，所以打小没有人管阿奇，学也上不明白。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啊，第一份工作，大宗商品交易员。这不知道当年的就业形势怎么就这么好，高中毕业能做交易员，啊？你搁现在，你高中毕业快递员，你都得找点关系，你才能当上。啊，说回来啊，法拉奇进入社会之后，起初就在金融圈里边打转，直到30岁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意识到哦，打工是没有前途的，然后就转身从政。不到30岁，加入英国独立党，后来创立了改革党的前身，叫脱欧党。这个就厉害了，成为了第一批鼓吹英国要脱欧的政客，并且他成功推动了英国脱欧。那你看这个履历，知道大哥有故事啊。法拉奇不光故事多，人家口才还好，从来都不是那个正经八本回答你的问题。你问他经济，问他教育，问他什么，他都能够骂二十分钟的斯塔莫，跟特朗普骂拜登当时那个路子是一样的，好吗？甚至于他跟董王还是同行，不是富二代的那方面的同行啊，他也干过主持人。没错，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怎么说呢？一直担心下岗，现在突然觉得，哎，前途很光明，我也可以当英国首相啊！光是有故事、有口才，那肯定不至于能带领一个政党、改革党拿下这么多席位。最关键的，拿选票要靠政治主张。改革党的核心主张，反对移民，不光要遣返移民，还要彻底的废除永久居留权。这个主张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问题，就是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它都可以归结到移民身上。犯罪率高了，移民里有坏人；医疗压力太大了，哎，就怪移民老看病；就业形势不好，哎，移民把岗位占了。咱们也都不知道啊，你看又坏，又体弱多病，老看病。这他怎么能在英国找到的工作呢？这帮移民，反正在他眼里，一切的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就是那帮臭外地的。其次，一般的右翼政党，他们有的，他都有，啊，比方说推翻各种环保政策，重新使用传统能源，反对西方白左的各种性别身份议题呀、啊、等等的，总之都让英国选民眼前一亮。其次，改革党还有一点很妙。他作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他还有左翼的政策，他们提出要提高工人的待遇，还有工人持股，甚至工人控股。总之，改革党现在是左右开弓，比右派还右，比左派还左。你说咱能不赢吗？但是各位发现没有，说了半天，法拉奇不仅风格像特朗普，他的政见也一样。所以你别看特朗普天天说大话，好像啥都不懂，但是用他这一套去选举的话，就是好使。为啥呢？因为欧美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 老百姓现在活得很憋屈。你说国家没发展吧？啊 ，GDP 挺高的。你说工资不低吧？对，物价更高啊。总是老觉得是哪儿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去问一个传统政客，啊，官僚，那、哎、他就会说啊，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改革，我们要从这方面和这方面去协调，然后咱们怎么统筹，再怎么听不懂。
我哪有空听啊，我饿。但是特朗普、法拉奇这类人不一样，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解决传统政客，对吧？你听不懂就对了，那是因为他忽悠你的啊！站起来选我，好吗？我帮你干掉他们。干掉之后怎么着？不知道，先干，对吧？所以广泛的 MAGA 或者是特朗普主义，它根本就不是一项政策。我也不信啊，法拉奇左右全占这种政策，你是能落地？不可能。但是至少现在听起来爽。爽就完事儿了，后边怀孕，不是，后边就，就叫广告之后见吧。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智领
2: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
3: 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香港时间24号晚上8点16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广场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席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并于24号傍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山西流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消息指，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重庆市永春区极端特大暴雨已造成3人死亡、17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马英九基金会内乱事件调查结果显示，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子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当天发表声明称，将以诉讼方式追究两人责任。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哎，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白领请问，听说巴菲特午餐重启拍卖了，白领都要关注这样的消息吗？这什么单位的白领这么厉害？然后是哪个幸运儿拍到了？哎呀，从小就听一句老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在巴菲特的身上体现的最淋漓尽致。时隔三年啊，重启的，这重启之后的巴菲特慈善午宴以900.01万美元价格成交，这顿午饭约合人民币6100万。外界并不知道买家是谁，没有人出来说，但我猜可能是个球迷，因为今年的午宴呢跟往年不同，今年巴菲特不再是一个人赴约了。他邀请了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夫妻俩一块儿来吃席，啊，有人就感慨：“哎呀，巴菲特也是好起来了哈，都能跟库里做联名了。啊”有人猜测，今年的神秘买家会不会是个中国人呢？因为中国人跟巴菲特特别有缘分，在已知的24位中标者里边，虽然只有4位来自中国，1/6是中国人，

0: 所以我感觉今年应该不是中国人
1: 啊，
0: 毕竟这些人都得说出来，哎，是我中了啊，6000万吃一顿饭，你至少得发个朋友圈，对吗？更何况巴菲特今年95岁了，今年约饭叫共进午餐，再过2年约你得喂他了，你知道吗？花6000万喂巴菲特吃饭，一个爱美人士请问，网上科普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美容觉，皮肤才会变好，可我每天下班到家都11点了，根本保证不了8小时睡眠，我该怎么办？亲，不要焦虑，好吗？国际期刊《自然》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啊，用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睡得太多反而会加速衰老。
2: 嗯。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破杂志啊，天哪！研究表明，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过度，都会加速大脑、心脏、免疫系统还有代谢系统的生物学衰老进程。所以，到底睡多久才叫抗衰老最佳睡眠？人家给出结果，6.4到7.8个小时，算不出来。反正就这个区间，你看起来，哎，中间能有1个多小时的弹性时间啊。这个区间看似挺包容，但是很多年轻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物钟紊乱，严重的睡眠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们，也成了驱动市场的核心动力，都开始付费睡觉了啊。这个还真的是买卖可以做啊。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睡眠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突破5349点几亿元啊。这市场里面都有什么呢？褪黑素啊，睡眠眼罩啊，白噪音耳机啊，智能手环，什么微电流睡眠仪、零重力智能床垫，就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嘲笑你妈、你爷爷买那个什么玉石床垫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床垫要去买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契机。看我们这个节目，好死不死安排在星期日晚上的快11点钟播。其实我们的这个收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嘻嘻哈哈这样的节目，但是大部分咱们礼拜一早晨要早起上班的，星期日晚上会稍微早一点，关了电视啊，放下手机啊，早一点就寝，哎，收拾心，第二天要迎接一整周的工作。所以这个时段，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电视台放的节目往往都是比较乏味的纪录片，声音也会比较稳，也不会有什么包袱梗啊，然后炫彩的画面呢、都不会有。当然我们即使放在这个时段还是拿全台收视率第一哈，虽然拿次数不是很多，对吧？就你怎么办啊？话题扯远了。就这个话题呢，我不是想给我们节目做个广告，说我们很厉害，对，我们就是很厉害。然后我主要是想给我们台的其他一些节目提供一些契机。你们那个节目谁看谁困，不如咱们作为收费的助眠节目啊，放在这个夜间时段给大家播，反而有奇效，对不对啊？当然了，网上真的要睡觉其实还有好多的方式，说睡觉要用玄学睡，所以我看了一个要在枕头底下放剪刀跟菜刀的，说是就是这个利器它能够镇住不好的梦，让睡眠更踏实。我也请教了一下那个麦玲玲麦师傅，这不可能，利器不可能出现在床边，利器是都不应该出现在卧室的，好吗？而且这种方案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实施的。她床底下放把刀、放把剪子的话，我都不敢刷抖音小姐姐。我告诉你，反正就这一套下来啊，你去想想现在的这些装备，眼睛眼罩蒙着，手腕手环绑着，指头上再绑个什么那个电流戒指啊，然后脑袋睡眠仪电击着，脖子底下嘎一太菜刀，天哪！这当年拷打女特务也都这样吗？一名毕业30年的老大学生，请问，50多岁呗啊？我们读书那会儿，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普通人也可以进去逛一逛。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这么抗拒开放校园？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大学原本的样子？武大，自从武大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之后，武大的大学生们算是长见识了。

0: 那游客们那么多树，樱花树嘛，什么这哪打卡，对吧？远处你看吧，哎呦，哎，这什么季节？这树上怎么姹紫嫣红的呢？近看挂了一束大妈，都在上面呢。还有那个自媒体跑去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直播学生午休，那个直播标题叫学霸作息大公开。学霸作息拍完是不是还要拍学霸上什么课，看什么书，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哦，吃饭拍不了，因为游客激增，食堂爆满，大学生已经在大学食堂吃不上饭了。那武大的学生被迫轻断食啊，好健康。有人说 OK， 大学本质上这叫公共资源的属性啊。你看那个国外的那些名校，哈佛、剑桥都没有围墙，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学校经历了上百年的逐步的扩建，它渐渐的就跟当地的居民区融为一体了，它根本围不上。其实近些年来，这些世界名校的内部针对游客打扰的投诉也非常多啊，谁愿意被人直播在阳台洗裤衩啊？啊！当然，作为一个游客，我是希望大学对公众开放的。不过，大学校门打开容易，要真正的实现参观和教学的平衡，这需要校方的管理智慧，还有所有的来这里的人的共同维护。话不多说，快去想解决办法啊！先去把树儿大姨大妈给蹬下来啊！一名留学生请问，听说德国华人社群也爆发了 N 号房案，我现在看谁都不像好人，医学博士，机器人学硕士，这些隐藏在精英面具下的渣男是不是心理变态啊？可能吧，事实证明，反正考试这种东西只能过滤学渣，不能过滤人渣，对吧？2024年，中德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跨国性侵案，6个在德华人，外加一个在荷兰的，一个在美国的，拉了一个群，专门就去迷奸中国女留学生。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供货渠道的人呢来搞定药物的来源，有医学背景的人指导药物的剂量，经验丰富的人分享作案手法。为了打掩护，他们群名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内部有一个完整的黑化系统，开车是核心词汇，意思就是对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叫司机，加油代表给女性下药，啊，三带纸袋的安眠药三唑仑，啊，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多达数十人，这伙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连自己的女朋友以及残障人士都没有放过，但从来不对德国本地女性下手。他们当中最早被捕的核心成员叫张大鹏，是一个年过40的秃头老登儿。啊，最擅长伪装成女房东，欺骗那些初来乍到急需找房的刚来德国的女留学生。这些女孩离开了家人的庇护呢，有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和生存焦虑，对当地的法律也是一知半解，语言也不是那么的流畅，甚至在被侵害后语言不通，心理障碍，害怕影响自己的学生签证等等的原因不敢去报警。所以出国的朋友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老乡见老乡坑你没商量。一名老大爷请问，今天出门遛弯，在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从后面窜出一辆电动车，差点给我撞倒。人行道不是给人行的吗？大爷，你是深圳大爷吗？哼，别着急，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叫做狼来了。最近网上不是热传了一个视频吗，就是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击反遭斥责那个。
1: 哦哦，
2: 看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0: 这个视频当时是爆款视频啊，巨多人在骂呀什么等等的。这俩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啊，摆拍。网络时代流量为王吧，可谁曾想现在已经进化到消费残障群体的一个程度了啊。我以为视频里说的是盲道，结果它是一条短视频的赛道。这是狼来了嘛？啊，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它是不是假的呀。但是这个视频能爆，咱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视频全网传播的时候很少人怀疑它是造假的？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我们的认知里边，在咱们现在这个外边的街边，一个盲人要在那儿走不通盲道，遇到阻碍或者被人碰撞，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觉得是合理的。这个视频里的情景一定是出现过的。你不要说盲人，一个月我在深圳人行道被电击撞三回，我躲着啊，然后最后都闹到派出所了。人行道他骂我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虽然视频是假的，但是困境是真的。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我也刷到过一些视障博主的视频，他们的出行体验真的让人揪心。所以我在希望大家斥责骗子的同时，千万不要把视线从无障碍出行难的问题上给离开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不是你楼建得多高，绿化有多密，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安心的生活，平安的出门。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变老生病或者行动不便的那一天。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5月22号，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隆重地在白宫为他举办了就职仪式，这是近40年来美联储主席首次在白宫宣誓就职，很特别。因为美联储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以往的主席的就职仪式呢，哎，就会在美联储的总部啊，就简单的搞一下就进行了。这回特朗普如此高调，其实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This is my man。翻译过来就是，
1: 这是我男人。
0: 特朗普为什么会选凯文沃什？你们不要听那些自媒体跟你什么这胡扯的，说啊，因为他也是共和党人出身，他是华尔街老炮，这是必要条件，这不是充分条件。华尔街老炮多了去了，老灯还多呢，为啥偏偏是他呢？分析一个成功人士，首先要看两点：第一点，他爸是谁；第二点，他岳父是谁。没了。这个凯文沃什他爸一般，但是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是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罗纳德劳德。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有个好岳父。不过美国媒体还有分析说，沃什并不会成为特朗普的提线木偶，而是会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关键的经济政策上会适当的去配合白宫。毕竟美联储这个关乎到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的机构，他要是全听特朗普这么个外行去指挥，是吧？今天加息100%，明天降息100%，那韭菜都不是跑，韭菜都死光了，你割谁呢？这个画面有点久远啊，记得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下飞机之前被他老婆布里吉特打脸那个事儿吗？头下来之前，嘣儿伸出一只小手打了马克龙的脸，然后就下来了。当时我还说，哎呦，这老夫老妻还挺俏皮啊。反转了，反转了。法国知名记者迪塔夫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克龙夫妻关系的新书，他在书中爆料说，这个打脸事件是因为马克龙精神出轨了。回顾一下当时的现场，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的晚间与夫人布里吉特飞抵越南河内进行访问，
3: 有媒体就拍摄到马克龙在下飞机前疑似被妻子推搡，爱丽舍宫回应称，这一幕只是马克龙夫妻之间的玩闹。
0: 对啊，解释了。
1: 说快把你假牙安上啊。
0: 还行，你法官真烂，对吧？这样调情，对吧？你要换我老婆给我一巴掌，我会起诉他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迪塔夫在书里边披露说，马克龙挨打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他媳妇看到马克龙跟42岁的一个法国女演员的暧昧短信，就下飞机之前，他们的飞机是能收手机信号的啊，这点这个澄清一下。而且主要他那是一个42岁的女演员，42岁，多么敏感的一个数字。哦，我还有十几年就到了，过好几年了。因为马克龙跟布里吉特在1995年确立关系的时候，布里吉特42岁，就是真的谁？再说啊，你们男人就喜欢18岁的，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反驳，那我觉得对啊。你看我现在可以反驳了，马克龙他永远喜欢42岁。对吧？我们再回看那个打脸的视频，就能够脑补当时布里吉特对马克龙说了什么，对吧？不是什么臭宝，不是，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抽你啊。Samsung， 韩国三星公司的劳资谈判牵扯着多方的神经。三星工会表示，如果工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50000名工人将展开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这件事情的核心其实就是企业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星电子自从坐上了 AI 的大船，赚得盆满钵满。今年第一季度，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倍，多少钱？415亿美元。一季度利润，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最赚钱的3家企业是工行、建行 农行，他们三家利润加起来都没有三星电子一家的多。这还不是三星集团啊，是三星电子。这就叫钱来的比抢银行还快，我的天！而赚的越多，员工越不乐意，因为三星公司的奖金制度很严格，它有规定，说无论公司赚多少或者赔多少，但是员工的奖金不能够超过他个人年薪的50%。更让人难受的是，同样也是做半导体，啊，航空公司 SK 海力士啊，股票也涨得很好，对吧？他们拿出了10%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按今年一季度的利润预测，他们年底的时候。海力士的员工平均每人能拿到手325万人民币，不是韩元。我看以后谁再敢发短视频说韩国人吃不起西瓜。现在你在韩国穿 SK 的工服，这是身份的象征，对吧？什么爱马仕、劳力士不如穿件海力士。所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呐、啊，所以三星工会就要求三星公司。你要取消奖金限制，拿出15%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那三星公司也是要安抚一下前线员工嘛，同意给贡献了公司94%利润的半导体部门发6倍年薪的奖金，哎，给你们这么发。其他的部门的奖金呢，在年薪的50%到100%之间。其他部门的其他员工这下就不干了。手机部门说了，以前你们的半导体。穷成什么样了？全靠我们撑着呢。然后人事部门说了：“哎，要不是我，你们都进不了这公司。”食堂大妈也说呢：“要不是我，你们全都饿死。”一年一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赛场上保加利亚歌手力压以色列歌手夺得冠军，但是赛场之外争议不断。开赛之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宣布退出比赛。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仍被允许参赛。欧洲歌唱大赛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但是这个比赛在欧洲的确有超级大的影响力，举办了70届了啊。这个比赛怎么定输赢呢？专业评审团和大众投票各占50%的权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办70届欧洲歌唱大赛，而亚洲一届都办不成。你们按这个赛制，每年的决赛都会是中国歌手和印度歌手一决高下。早在2022年的时候，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就被主办方给禁赛了，但是今年以色列可以参赛，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而且以色列哦，约旦河西岸，你是一个亚洲国家，为什么老去蹭欧洲的比赛呢？你脱亚入欧了吗？啊，就拿足球赛事举例，以色列一直参加欧洲区的比赛，不然国足的排名还要低一些。为啥呢？因为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啊，非洲，尤其非洲北部还有亚洲的阿拉伯国家都拒绝跟以色列进行比赛啊，国足联没办法，只能给他们安排到大洋洲或者是欧洲赛区，那不能让他去南极洲，对吧？跟企鹅踢个什么劲呢？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啊，有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联合打击伊朗，但遭到了拒绝。这个大家可能是比较生僻的一个知识点了，就是美伊战争打了3个月，朋友们，你们觉得除了以色列以外，啊，然后受伊朗打击最多的国家是谁呀？阿联酋，对，好死不死，太近了啊。而且受损的不仅仅是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它很多的民用建筑、能源设施都遭到袭击。咱们不是看到那个帆船酒店还起火吗？啊，所以你要质问伊朗，伊朗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打歪了，不是故意的，是故意不小心的。”哎，对，实际上呢，伊朗和阿联酋之间早就互相看不惯了，他们之间有长达10年的领土主权的恩怨。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阿拉伯国家内部绝对不是铁板一块。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了，但是拒绝阿联酋的出兵提议，阿联酋一气之下就退出了欧佩克，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的，比如说沙特和阿联酋长期竞争关系，都想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啊，而卡塔尔呢，因为当年一直在支持穆兄会的原因，彼此间的信任还没有真正恢复，所以就放眼这个世界，对吧？看这个国家都是一个群。实则加起来800个心眼子，对吧？甄嬛到了这儿都得挨2巴掌才能出去。 美伊战争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日本一家著名的零食品牌近日宣布，由于中东持续紧张的局势导致某些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其旗下的14款零食将改为黑白包装。嗯，这真的，他们好像是上周末宣布的这个消息，上周末之前宣布这个消息，我还挺激动的。我看了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看惯了什么美颜呐、高饱和度啊，突然看这个还觉得哎挺肃穆的，因为现在买点万一吃不了，明年清明正好用，是吧？为啥改黑白呢？因为喷这个彩色的包装所用的油墨原料叫石脑油，这讲真不是他们那儿干起来，不是霍尔木斯海峡过不来，都不会知道这些冷知识，对吧？这个石脑油石油制品，而日本95%的原油和超过40%的石脑油依赖从中东进口。那有日本媒体分析，日本的石脑油储量6月底就没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石脑油不止喷这画儿哈，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医院的注射器、输液管儿、我们穿的化纤面料的衣服，还有保鲜膜用的那垃圾袋，都是石脑油的制品。所以现在日本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垃圾袋的抢购潮，一袋难求。这是发达国家的新闻吗？我想象发达国家不是应该抢香奈儿的手提袋吗？就是你们可能好奇啊，抢垃圾袋干嘛？对吧？家里有垃圾，揣在兜里，第二天带到单位去扔不就完了吗？所以你都不用自己分类啊。因为日本对扔垃圾有着非常严苛的规定，有些地区规定必须使用政府指定的垃圾袋。香港去年尝试推行这个，失败了，失败了。而且垃圾分类他们要求。

0: 太复杂了。什么喝完的牛奶盒、方便面碗，就那个纸的啊，纸的就那一次性的泡完了就扔的，咱是不是就扔了？对吗？你还得洗干净，
1: What？
0: 把油都洗掉，然后晾干，然后再分类。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孩子你将来送去日本留学几年，回国之后就业不用愁，完全不用。就业市场再怎么卷，你靠收废品都能活下去。啊，好吧，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颜开，下期见。
2: 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评。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的进展啊。那看到特朗普呢是23号表示说基本谈成了，但是有消息说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草案。那您看这份协议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它对整个谈判进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份协议呼之欲出啊。当然我们说的确切一点，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核心是开放海峡啊，围绕这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呢，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心内容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啊。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啊，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啊，就是恢复同行，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 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啊，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话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0: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有这种

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他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啊，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封谅解。

0: 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核能不能谈成，这样。
1: 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应说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0: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因为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恐怕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1: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0: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通通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1: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0: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 美国方面。

0: 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那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啊，比如说屈服伊朗，要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啊，可以这样讲，最近两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啊，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啊，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捷径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啊，重新返回战争来啊，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协调。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重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重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啊，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 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3: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的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作战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4: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会议。 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的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重新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2-3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 他讲的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3: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 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这个前2天那个全斯号被发现，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它的兵力。

0: 越高的平安包分数当然也越高。那强包山的决赛活动费用全免，大会是在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设立四个观赏区，并在当天晚上10点派发1650张免费入场券，每一个人限取一张，先到先得。那为了疏导赛后的人潮呢，香港运输署和新渡轮还有城巴25号采取特别的交通安排。凌晨1点15分，新渡轮将加开一班由常州前往中环的特别航班。凌晨大约1点10分到2点30分，城巴会开办特别路线的第104R号，由中环的5号码头的前往旺角。那现在看到这个选手们正攀爬这个强包山的这个包山上面，摘取这个平安包，啊，分当然越高分数越高。来看今年到底是这个谁会拿下最后的冠军。那这些包呢，当然在常州的其他店也可以买到，许多人游客特别选择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去买平安包，希望能够为这一年有祈得平安。我们听到这个钟声一响，看这个时间，最后一分钟，只在最后一分钟，是所有的选手们尽快抢越多平安包越好。好，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了。你40秒，还剩下40秒的时间。还有30秒，31秒，我们看后面大屏幕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的时间。那这些选手们要赶快，要在限时的时间内，要赶快回到地面上。如果不行的话，如果没有在时间限时内回到地面上的话，那就麻烦了。他们全部的抢的平安包都白抢了。还在15秒，13、12。6秒，快结束了，4、3。哦。
1: 哇，比賽真係緊張刺激啊！咁咧，12位建議咧，
0: 那12位選手呢？
1: 攞嗰啲包啦，
2: 啱啦。
0: 他們背後都是放着有個大袋子，然後把搶到的平安包全部放在袋子裡面。現在有工作人員來幫他們數算，到底他們拿下了多少？
2: 平安獎咧，咁啊睇下邊個攞得最多包咯，唔係計分啊，我係計包多喎嚇。就一浪就接一浪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会有。
0: 各位观众，我们常州太平清教这个强包山决赛的现场直播呢，我们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稍后再为各位报告到底谁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太平清教这个强包山活动的冠军，以及呢抢下多少个平安包。我们再来关心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3: 5、4、3、2、1，点火！
0: 24号晚上23:08，搭载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由朱阳柱担任指令长。飞船进入轨道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那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那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香港时间24号的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颖。
4: 是。
3: 是。
0: 晚上的8:18，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3位航天员领命出征。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各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0: 歌唱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位向人群挥手致意，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1号载人飞船。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中国国事访问。武契奇将这次的访华称作为他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期待通过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的全新篇章。
1: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访华前夕，

0: 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吴奇奇便多次表达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吴奇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吴奇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是前往浙江省参访。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会见他，会谈。夏巴兹还会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根据沙特媒体24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初步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当中包含美国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表示，伊朗正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
0: 据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则进一步披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报道称，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而在核问题上，伊朗尚未接受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予以否认，称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则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还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还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此外，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的个别条款仍存在分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则表示，伊朗正处于第三次防御阶段，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且毁灭性的回应。而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当天也表态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基辅24号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最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发射90枚各类型导弹，并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行动是要回应乌克兰日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俄方这轮行动前，乌军是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学校。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23号消息，乌军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多数为年轻女性。
2: 乌克兰首都基辅24日凌晨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来到基辅市一处遭袭的居民区视察，谴责俄方打击没有军事价值的目标。 他指出，包括刚落成的切尔诺贝利。

0: 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遭到损毁。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俄军在行动中发射90枚导弹，其中36枚是弹道导弹。乌克兰供水设施也遭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基辅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在基辅此次遭袭之前，俄方称乌克兰22日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遇袭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24日，在卢甘斯克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纪念点，摆放鲜花和玩具悼念遇难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曝光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团队，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在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予以否认，但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包含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证据。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的消息，井下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作业过程中依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诸多困难。那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搜救。而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后，涉事的企业被揭发有违规违法行为，外界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任职的

0: 矿工告知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命伤亡和瞒报事故。
1: 山西沁源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2: 砰的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了，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的，圆丢丢的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我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的，一直我负责。
1: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2: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了。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3: 不像这次这样，
2: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1: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2: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来万，嗯，
3: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
2: 布。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随即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1: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2: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1: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沁源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0: 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那在23号的夜间一直到24号的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然爆发瞬间的极端特大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和地质灾害。截至24号的14:30，已导致3个人身亡，17个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那对于这一起灾害情况，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以及会同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受灾灾民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
4: 在茶山竹海街道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大批设备和人员集结，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由于地处山林区域，搜救条件复杂，受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房屋被泥石掩埋，救援人员在现场组织挖掘。此外，受灾现场最高位置有1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差距大，而当暴雨来临形成洪水后，向下倾泻的冲刷力极具威胁，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重庆市永川区此次突发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奇值；最大小时雨量达103.6毫米，排历史第二位。汛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400余人。

0: 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晚上的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天晚上8点到25号的晚上8点，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北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的防范工作。再来关心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风波持续，三人调查小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旭曾、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那马英九当天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和结果，并表示会以诉讼的方式追究两个人的责任。那三人调查小组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萧旭曾没有经手基金会财务，负责财务的王光慈提出账号记录以及凭据完整，并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两人的私人口袋。那萧旭曾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马英九则是直言三人小组在长达将近两个月调查中没有逐一约询，而且调查的方向偏离法律要件，最终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等人尽快召开记者会说明，同时会循诉讼程序追究萧旭曾、王光慈两个人的责任。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韩国男神金秀贤去年初被曝曾跟已故女星金赛纶未成年时恋爱，令到金秀贤的形象受损，并一直停工至今。但事件近日出现大逆转，韩国警方确认金赛纶的录音证据造假，警方更公开金秀贤目前情况，指案件已经令他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活动全面禁毁，甚至影响职业生涯，直到目前仍接受精神科治疗。已故女星金赛纶家属去年控诉金秀贤逼迫金赛纶还债、未成年恋爱等，更找来网上频道爆料公开金赛纶与金秀贤的录音证据。金秀贤曾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为事件道歉，但否认指控，称录音是由 AI 生成，又起诉该网上频道诽谤。而网上频道负责人金世义涉嫌散播虚假谣言，遭到检方提请拘捕令，预计将于26号早上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回来香港，艺人谭明轩与卢慧敏、黄舒曼盛装打扮出席开幕典礼。谭明轩与黄舒曼曾经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同属一间公司的他们现在各有发展，不知他们会否想在合体唱歌，又或者一起举行演唱会。
3: 有機會就一定發展啦，即係戲又可以啦，林老闆唱歌又可以啦，咁想幫林老闆賺多啲金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所以想噶，想噶。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

0: 互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到底谁更胜一筹？
1: 天堂之门的那个浮雕，其实就是源自于一场竞赛。
0: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又是谁用财富点燃了艺术的星火？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第三集，谁成就了文艺复兴？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位巨匠，他们几乎定义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但是要理解文艺复兴，就不能不谈论一个家族——美第奇。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文艺复兴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面貌。400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画像看到美第奇家族人的模样。他叫洛伦佐·德·美第奇，可以说他是米开朗基罗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1: 《米开朗基罗传》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记载了，当时罗伦佐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或者说他艺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奠定了米开朗基罗后来的整个艺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在。

0: 他的这个叫做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学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最好的来自于他们家族收藏的，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
1: 没错，
0: 雕塑。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好的，别人可能还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1: 是的，是的，
0: 手抄本的书，
1: 是。
0: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培养下，是对他的后来的艺术发展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太好。
2: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又被称作是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是银行世家，但也很热爱艺术。他们曾出资修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宫，还建立图书馆，创办柏拉图学院，汇聚了当时全意大利的精英。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他15岁时被正式接入美第奇宫，和洛伦佐的儿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大卫。也没有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
1: 洛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是对艺术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投入和这种眼光。我们知道的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从小在，在他的家里面养出来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这个从最小，他第一幅作品做了一个小，这个羊，这个小羊呢是一只，这个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的这么一个小的怪物，后来呢，罗伦佐就跟这个小米开朗基罗说我听说这个羊呢，看上去很小，可实际上它年龄已经很大了，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它年龄很大？米开朗基罗很聪明，就把他的牙一下敲掉一个。你看，老了牙掉了，所以呢，他从小就是真是对这些艺术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他的艺术眼光，当然是特别独到的。
0: 其实，我们看他当时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的领主，然后他在这个肖像里面，他只是穿了一个我们说当地人最普通的这个衣服，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就戴了一个马佐乔帽。
1: 很低调。
0: 这就是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随便一个人
1: 没错，
0: 穿
1: 没
0: 的
1: 错，
0: 普通的服饰，
1: 对对对，
0: 因为他要彰显的说，不是我作为一个领主的这个身
1: 是
0: 份，
1: 的，是的，
0: 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一个样子。
1: 我觉得这个作品尽管它很小，可是它真是教科书级的。因为我从小我也喜欢历史和艺术史哈，那看到很多艺术史的这个著作，还有这个历史著作讲述文艺复兴的时候。那出现了一个插图，可能就是这一幅，
0: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是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啊。
0: 这个是个标准像，
1: 是，
0: 就是这个侧面大概侧面1/4的这个半身像，是所有他们当时应该是绘制肖像画的一个标准的15世纪
1: 明白
0: 的
1: 明白。
0: 肖像画的一个范本
1: 啊，而且他如果您要是记到这张脸的话呢，您再看下一次再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盛期的一些作品，你可能一下子会在其他的作品当中看得出来。你比如波提切利画的那个《萨瓦莱拜》，他其中就有一个人，据说是以他的这个面貌来做模特的，是吧？
2: 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甄选了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以及17世纪的卡拉瓦乔等21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作品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而这些作品均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而乌菲齐宫原是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这里收藏的作品核心和主体也来源于美第奇家族数百年的积累。美第奇家族通过大力赞助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繁荣。他们的收藏囊括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所以乌菲齐美术馆也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当然，文艺复兴的赞助力量并非只有美第奇一家。

0: 利北部曼托瓦的显赫贵族贡扎加家族，以优雅审美著称，曾赞助拉斐尔、曼特尼亚等艺术家。在本次致敬巨匠大展中，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无疑是全场焦点。他是拉斐尔的天才成名作，画中少年名叫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时年14岁，是贡扎加家族的继承人。
1: 拉斐尔是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应该是从艺术上说，在优雅的这个艺术的范畴里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嗯，这些可能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学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可能学习更早的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些优点，他能够很好的结合到他的绘画里。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这件作品，就是海报上这一件很重要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这件作品在展出的这段时间，观众来看的特别多，而且都排队，就是都冲着这一件作品来看这个拉斐尔的肖像画的神韵哈，来感受。这张画里面就是还是能反映出很多他作为肖像画家，或者是作为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在艺术风格上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样的画家，所能表现出来的优秀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很年轻嘛，他就21岁。但是我们在这件作品里能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很多与生俱来的这种品质。比如说他对于人物的画中人物的这个神态、心理啊，以及他的一些身份，或者说身份特点的一些表现，都能够很好的在一张肖像画里面呈现出来。
0: 据说这幅画是拉斐尔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拉斐尔早期肖像画的巅峰，更是他跻身顶级宫廷画师的敲门砖。此后他被引荐给罗马教皇，一步步走向了艺术的巅峰。
1: 这个作品里面除了对于人物的神态然后色彩的表现以外包括他对于这种手的刻画，
2: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看他的手都是
2: 太立体了，
1: 有表情的，
2: 没错没错，
1: 而且画得非常细，
2: 太胖了，
1: 就有观众拍那个细节，像这个直接盖好像感觉旁边还有点就是都能看出来的，特别细，
2: 是
1: 而且其实肖像画里面的手是很难去表现的，
2: 没错没错，
1: 就是真正好的肖像画，他的手都是带有表情的，
2: 是的是的，
1: 被称为这个肖像的这个第二张脸，就是面部，我们在这个手的姿态上能感觉到有一点拘谨，有一点稍微的紧张，
2: 在摆拍
1: 在紧张因为这个就源自于他手里这个苹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画眼，可以说
2: 是的是的
1: 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这个苹果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画中人罗维雷，就是他马上要成为就乌尔比诺公国的继承者，也就是在这张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确认为他的这个继承人，所以呢当时家族来委托拉斐尔创作这张肖像也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
2: 太好了
1: 那为什么
2: 苹果就象征着权力，
1: 对，象征着权力，
2: 金苹果
1: 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帕里斯的审判，对吧，就是维纳斯然后这个雅典娜来比美，然后最后获胜者会有这个金苹果。金苹果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比如说对于知识，对吧，
2: 对，
1: 它是一种知识，象征一种知识，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着它的一个和它的这个继承人身份的一种关联，
2: 对
1: 一种隐喻吧。
0: 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与达芬奇是同学，虽然达芬奇比拉斐尔大了31岁，但两人的相处很是融洽，还会在一起讨论绘画的事情。这幅拉斐尔的《孕中女子》整体构图已相当成熟，可以看到他学习达芬奇作品的成果。
1: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构图是和达芬奇的创作的像蒙娜丽莎这些肖像画是很像的，而且他在这
2: 手的那个姿态，
1: 对手的姿态，而且他在这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就是你看他这个右面这个手的，他的这个他的右手是感觉要出来，这个从画面里面要出来的，他的这个手拿着一个手套，然后正好可以放在这个画框上，这个就是他用他的立体的效果，他用他的一种高超的绘画技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啊，
2: 是的，
1: 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手，然后看到手势，看到他的姿态，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这个孕中女子，因为他的另一个手是放在他微微隆起的这个小腹上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这个拉斐尔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去考虑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整件作品虽然有这么多的信息在里面，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他要讲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是在一个很和谐统一的这个画面里来表现出来的。
2: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背景变成全部都黑了，让你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他起到了一个更聚焦的这种效果。
0: 他叫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拉斐尔生命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与精神导师，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教母。
2: 这位女士是在意大利特别著名，因为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啊，叫做卡斯蒂奥内，写了一本书叫做《廷臣论》。在《廷臣论》里呢，就继续了这个女士的美德，她喜爱艺术啊，赞助这个穷人。乌菲奇他收藏了众多的这个画像，他的原因就是艺术的题材已经从宗教绘画转到了肖像画了啊。真正的肖像画呢，是贵族要宣传自己。任老师，我特想能够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肖像画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赞助商是如何支持这个艺术家，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变化的？
1: 我们在这张画里实际上能感受到，就是当时他作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夫人，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对于艺术家的帮助。比如说像年轻的拉斐尔，像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威尼斯画派对提香啊这些画家。都有很重要的委托，
2: 是，
1: 而且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一些不是肖像画，我们说一些主题绘画的那种创作，像类似于一些神话主题啊，希腊神话的这种创作，也都是有很多画家可能共同去完成。
0: 伊丽莎白·贡扎加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而拉斐尔就出生在乌尔比诺。拉斐尔的父亲乔瓦尼·桑迪本身就是乌尔比诺公爵府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丧母，从小就在公爵府长大。伊丽莎白·贡扎加推崇优雅、和谐、克制的贵族美学，直接影响了拉斐尔绘画风格的定型。
1: 画家创作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种绘画上的一种高超的水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除了对于肖像画当中人物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的手势的一些描绘以外，这个风景呢也恰恰是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绘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点。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就是这个风景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于这个人的一种美德修养啊，或者他的一种和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和，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2: 也是有象征含义
1: 也是有象征含义的。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风景画上实际上恰恰能看出来，就是画家他的对于色彩啊，对于绘画的再现自然和现实的这个能力。这个好的画家，优秀的画家和 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画家，在这个风景上可以一目了然。
2: 哦，太棒了。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也有他构图的一些考量，比如说他这个构图是比较偏正面向的。那你如果是一个正面向的构图的时候，如果背景也是一个完全暗的背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作品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压抑。
0: 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了罗马，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装饰千字厅，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不朽名著雅典学院。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在为教皇工作，坊间传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1: 艺术家之间的这个竞争在文艺复兴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司空见惯的这样一个
2: 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1: 对，体现在方方面面。米开朗基罗呢，他就通过他的雕塑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2: 都是肌肉。
1: 对，然后呢达芬奇呢，他作为画家，他一直就强调绘画应该是在这些艺术门类里面应该是最高超的一个，
2: 是的是的，
1: 一个或者最高的一个地位，
2: 这也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斗争的这个最根本的观点。
1: 所以他在这个1506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510年吧，差不多他创作了这个《乐达与天鹅》这件作品。
2: 哎呦，真棒啊！
1: 这件作品呢，后来就遗失了，现在没有找不到这个原作。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学生，这个梅尔奇。他呢，从15岁就追随达芬奇，一直是他的跟他在一起创作，然后包括生活哈，都在一起。后来到法国的时候，也是梅尔奇和他一起到的法国。甚至最后这个达芬奇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也是梅尔奇，他把他很多的作品也交给了这位他最信赖的学生。这件作品呢是，梅尔奇呢是根据达芬奇的这个原作，进行的一个临摹，所以也是现在现存的关于达芬奇画的这个《乐达与天鹅》的最著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嘛，他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个原作。
2: 是是是。
0: 威尼斯，这座建在亚得里亚海的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商船从中国、印度、阿拉伯驶来，带来丝绸、瓷器、香料、珍贵颜料，东西方物资、文化、审美在这里碰撞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催生了独特的威尼斯画派。
2: 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真正说起威尼斯，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1: 威尼斯商人，
2: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2: 对啊，因为马可波罗在咱们元朝时期来过中国大都嘛，那后来他回去以后，
1: 百万先生
2: 没错，写的那个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那么您刚才同样您提到了这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这种鲜艳的色彩，但是也使我想到当时这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啊，它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的那个这个朱砂，那世界上最好的红颜色啊，来自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孔雀石，世界上最好的绿颜色，阿富汗的青金石最好的蓝颜色，所以它呢，在这个物质的保证下，它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颜料，
1: 对，
2: 才能够绘制出来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种色彩，像脸前一样的。
1: 现在他们也生产最好的油画颜料。
0: 威尼斯画派的画布上处处可见东方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本次展览的明星作品——画家提香的《花神》。画中弗洛拉，罗马花神，青春明媚，端庄动人。她身着中国丝绸白衫，轻盈通透，光泽细腻，外披红色锦缎披巾，华丽贵气。
2: 这个威尼斯画派呢，体现了很多的中西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那么从这幅著名的花神这里面，能不能看出这种中西成分的？那比如说，丝绸这些材料啊，
1: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像它的这个，这个着装，其实里面很多应该也是 丝绸制品的。
2: 它这个红颜色的是一个披风是吧？
1: 啊，它是一个锦

0: 段的那种披肩。
1: 我们说很多当时的丝绸，它体
0: 嗯，
1: 现的是那种君士坦丁堡的那种风格啊，
0: 嗯。
1: 是这种刺，跟中国那种丝绸还是完全不太完全一样啊。
0: 中国的丝绸到了欧洲，然后他们会再进行设计，比如在制作或者是在编织、在设计，
1: 明白了，
0: 还
1: 明
0: 会
1: 白
0: 有他们的一
1: 了，
0: 种在图案上会有一些融合吧。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中国的荷花的图案，也在他们的服饰和他的一些装饰的，比如说挂毯等等上面也出现过。包括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像一些福建泉州那边，它的一些雕刻制品也能看到，意大利来的或者是欧洲来的一些，图案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作为威尼斯，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方贸易和这个交流的一个枢纽，又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丝绸也好，我们的瓷器应该是在威尼斯是非常受欢迎的。嗯，
2: 从达芬奇到威尼斯画派的作品，这场跨越一座大陆的艺术之旅，如今都浓缩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不仅仅是静态的画作呈现，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4K 影像展映厅，还原了画作中最精密的细部分毫。在沉浸式序厅，用数字光影投射出乌菲齐美术馆的著名建筑外景，让从未抵达过佛罗伦萨的观众，也仿佛被瞬间置入了原属于文艺复兴的晨光之中。
1: 袁老师，其实好多小朋友们看展都是为了看那个文创的，
0: 是。
1: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从背景上了解这些绘画呀。
0: 对，这
1: 我看到
0: 次，
1: 这个做得很棒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情景展出啊，这真是乌菲斯那二楼那幽星廊的地方哈。完了，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君王的像全在四周围，还有我们那个康熙、乾隆的像。
0: 是，有康熙的一张像。
1: 咱们这次有什么画册来展示一下
0: 我们
1: 吗？
0: 这次展览的这个画册是在展览之前就出版了。是和意大利方面来共同编撰的。这个画册呢是有一个大本的，上面有非常高品质的这个色彩的还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由这次的这个艺方的策展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撰写了一篇这个将近2万字的这个长文。而且我们每一件作品呢都有
1: 我知
0: 特
1: 道。
0: 别详细的这个。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展览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细节，其实这个画册就能够很好的来辅助观众们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小的呢，就是更便于携带，是一本口袋书啊，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带着，可以看一看。把展览带回家。
1: 真好，真好。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湿气缠身，竟会带来诸多健康危机，
3: 会加速疾病进程，增加猝死反应。
4: 湿邪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2: 传统祛湿一踩坑，反而湿上加湿。
4: 你的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
3: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
5: 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
2: 如何击破湿邪本源？
3: 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
4: 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3: 再加三味药就可以清理肠道、排湿浊。
6: 煲汤温和又实用。
3: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
2: 凤凰大健康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

0: 留下顽固难消的健康隐患。而潮湿湿邪从不是南方专属，全国各地的人群都暗藏湿气缠身的困扰。湿气从不只滞留于肌肤表层，更会顺着毛孔、经络侵入五脏六腑，长期淤积盘踞。也正因如此，不止香港人常年和湿气较劲，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的祛湿，轮换煲煮祛湿汤水，日常外贴祛湿膏贴，各类祛湿茶饮更是居家常备。可现实却是，不少人明明祛湿手段用尽，体内湿气却反反复复越去越重。为什么越主动祛湿，湿气反而越顽固？怎样科学祛湿，斩断湿邪根源，远离慢病隐患？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程奔赴香港，集结各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拆解祛湿核心误区，重磅解锁全民精准祛湿方案。
1: 此刻我们正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香港演播室，就像开场小片中描述的，湿气呢已经成为了影响我们健康的头号的隐形杀手。而祛湿不仅仅是香港居民的烦恼，从江南到岭南，从川渝到华北，南方北方的朋友们其实都在被湿气所困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鲁南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张桂民先生，携手来自法国的资深媒体人，也就是重度的中医迷佐利亚，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研究室的主任吴成燕教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真正科学有效的祛湿的方案，破解祛湿的难题。此刻呢，吴成燕教授正在线上参与我们的讨论。
2: 大家好。
1: 今天呢，张总还将为我们特别分享现代AI 科技赋能的医药创新成果。
3: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不仅是传承千年的古方祛湿智慧，更有现代 AI 科技赋能的创新成果，希望能给全球华语观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朵蕾亚虽然来自法国啊，但是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得非常深，你对于祛湿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2: 我是对中医充满了好奇，我也看了很多祛湿方面的研究。在生活中呢，我自己也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比如说泡脚祛湿呢。
1: 朵莉亚用泡脚祛湿的方法对不对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讨论。想先请教张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调理、排出湿邪，是不是很容易让小湿邪拖成大隐患呢？
3: 是的，权威研究发现呢，湿热这种环境啊，会通过扰乱我们肠道菌群，激活身体的炎症通路，让免疫力啊直接失衡，甚至还会把身体自我修复的通道给关掉。中医也常说湿邪缠绵很难去掉，就是因为湿气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
1: 湿邪会让我们的身体发炎，免疫系统紊乱，会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
3: 是的，湿邪呢长期淤积在体内啊，即使是没病的人，它也可能会慢慢出现肠胃不适啊，关节酸痛，诱发肥胖、失眠，患病的人啊会加速疾病进程，甚至可能增加冠心病人群的猝死反应。而且呢，不仅是南方人存在湿，北方因为天气啊、饮食等原因啊，其实也会有内湿。内湿是亚健康状态最重要的诱因之一。
1: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亚健康时代，祛湿也就成为了所有人的刚需。
0: 湿气过重究竟暗藏多少致命健康隐患？初期湿气入侵只会表现为各类亚健康问题，整日困倦乏力，周身沉重酸软，身体浮肿虚胖，体态走形，面色暗沉出油，状态断崖式下滑。可一旦忽视调理，湿邪长期淤积体内，危险就会层层升级。久治不散的湿邪会不断侵蚀关节经络，诱发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反复发作，难以根治。而比关节病痛更可怕的是，顽固湿邪长期盘踞脏腑，持续损耗机体，甚至会悄悄埋下癌变隐患。
1: 没想到这么多的疾病都和湿邪相关哦。
2: 是的，所以祛湿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也关注过祛湿的相关研究，中医说的祛湿能调节免疫力的平衡，也能提高免疫力，能减少慢性的炎症，这样好好调理，把湿气排掉，把体质扶正，降低生病几率，甚至于还能辅助调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
1: 除了南方以外，北方一样它有湿气。我们一直强调祛湿，但是除了单纯的湿热环境之外，其实我们的饮食也能够导致内湿。

0: 师的出现，所以这种内师是所有人不管南方北方都会出现的。
1: 是的，香港人的湿啊，一半是天气导致的
0: 啊，
1: 另外一半确实是自己吃出来的。饮食啊会导致严重的内湿。
0: 嗯，
1: 其中呢有一种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饮品，恰恰是产生这种内湿的罪魁祸首之一。
0: 这种饮品到底是什么呢？
2: 行走在香港街头，两款经典饮品随处可见，几乎人人手捧一杯。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到访游客，没来上一杯总觉得少了几分港式味道，他们便是港式奶茶与冻柠茶。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正式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极具代表性的饮食文化符号。数据显示，港人每日奶茶消耗量高达250万杯，足以见得这类饮品早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可很少有人留意，天天畅饮的奶茶冻柠茶恰恰暗藏隐患。那冻柠茶、奶茶和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款饮料呢，就是香港年轻人中超级流行的冻柠茶啊。我也是超级喜欢香港的这个冻柠茶，今天已经喝过一杯了。张总有没有试过？
1: 我平时这个确实很少喝冻柠茶和奶茶。
0: 嗯，
1: 不过香港的冻柠茶确实比较有特色，躲在室外身体非常热的时候
0: 啊，
1: 来一杯
0: 很清爽，
1: 非常清爽。
0: 但是这个冻柠茶和我们的身体的湿气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里面藏着两个导致内湿的元凶，我们请张总揭晓第一个元凶。
1: 第一个元凶啊，就是糖。很多奶茶啊都会加大量的糖，糖分也太多，身体代谢不完，就会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时间久了呢还会引发各种疾病。
3: 其实我们法国人就不爱吃糖，我了解过糖里最风险的其实是玉米糖浆，可乐、奶茶、各种甜饮里都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它比普通的白糖更容易让人产生内湿，加重湿热。
2: 玉米糖浆到底会不会加重湿热？答案是肯定的。玉米糖浆含有大量果糖，主要靠肝脏代谢，摄入过多会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升高甘油三酯，脂肪堆积在体内就是中医所说的痰湿。同时它会破坏肠道菌群，损伤肠道屏障，让体内代谢废物和炎症因子滞留，诱发全身慢性炎症，代谢变差，水湿运化失常，最终一步步加重体内湿热。
0: 玉米糖浆是现代饮食中最容易生痰湿、生内湿的糖。
1: 其实呢，不只是奶茶里有糖
0: 啊，
1: 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里面糖分也是特别多的。靠精米白面吃进去太多糖，也会把水分锁在身体里，影响水分代谢。多余的糖还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肚子上。
0: 那是不是肚子大的人一般内湿就会比较严重呢？
1: 那是没错的。肚子大的人通常内部的湿邪都很重，内湿重的人减肥一般都非常难成功。
0: 冻柠茶这个饮品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二个元凶又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就是冰。我来香港之后发现冰柠茶和奶茶大家都喜欢喝冰的，毕竟我是个中医迷，要是从中医角度来看，生冷寒凉的东西会伤脾阳，然后脾胃一受伤，肠胃蠕动就会变慢，结果就是水也代谢不掉，堆积成寒湿，会出现水肿。
0: 冻柠茶等饮品中隐藏着导致我们内湿的两大元凶呢，分别就是糖和冰。那么而导致我们内湿的第三大元凶呢，其实也隐藏在香港的美食中。
2: 香港的美食中到底藏着怎样的内湿元凶？我们一起去香港的街头寻找答案。烧腊饭、菠萝油、地道糖水、鱼蛋串、炸大肠、蛋挞，这些爆款人气港味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内湿危机？
0: 这个小片看完之后瞬间就饿了。香港这边的美食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昨天晚上我还吃了一顿叉烧包、烧鹅、菠萝包，其实都是我们的最爱。但是这些美食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导致内湿的元凶呢？
1: 这里面就藏着导致内湿的第三个元凶，油。就像你说的叉烧，属于烧腊，外皮油腻，油脂特别多，酱汁呢又甜又咸。油腻的东西首先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消化不了的话就会产生湿热，再加上很多人有吃宵夜的习惯，脾胃一直超负荷的在工作，运化能力变差，没消化的食物 就会变成

0: 湿浊和痰浊。
1: 如何判断湿气是否已经悄悄侵入身体？日常需不需要祛湿？其实身体早已发出信号，普通人简单自查，抓住三个关键特征就能分辨。第一个特征就是浮肿，不少港星都深受其扰，佘诗曼、薛凯琪都曾公开坦言，长期花费大量精力祛湿消肿，而浮肿只是开端。另外两个信号同样预示湿气正在侵蚀身体，如果长期忽视不及时祛湿，身体就会从亚健康状态一步步滑向疾病甚至癌症的深渊。这剩下两个关键特征究竟是什么？日常很多人都改不掉的加湿行为都有哪些？如何自查体内湿气严重程度，又如何精准祛湿？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完整湿气自查方法与三步祛湿方案，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2: 外面的这种湿热环境，再加上我们平时的饮食，都在悄悄地加重身体里的湿气，会诱发很多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尤其是香港人，都很重视祛湿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方法用错了，反而越祛湿湿气越重。
3: 没错，好多香港朋友都知道要祛湿，但偏偏的这个方法用错了，越祛越湿。比如食用寒凉的食物，表面看着像在清热，其实会伤到脾胃阳气，脾胃一弱，湿气更排不出去，结果是越祛越湿，人也越累。还有人以为啊，出一身大汗就是祛湿，拼命蒸桑拿，做剧烈运动，结果耗气伤筋，湿气没排掉呢，反而体质是越来越差。
2: 所以说以前我们的这个祛湿可能都是错的，那祛湿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3: 真正的祛湿啊，不是靠寒凉泻下，而是要靠温脾健胃，调理肠道，平衡免疫力，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断掉湿气，不会反反复复好不了。而且呢，还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不同的病症，针对性祛湿，才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各种健康隐患。
4: 其实目前祛湿的概念已经是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并得到了国际医疗权威机构的认可。
1: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国际传统医学疾病分类》，正式纳入中医祛湿相关范畴，明确界定水湿内停、寒湿、湿热、脾虚湿盛等核心症候，让祛湿理论获得国际权威认可。祛湿养生如今正风靡全球。2026年，据英国《卫报》报道，随着大众对西式医疗体系信任度降低，美国 Z 世代纷纷追捧中医养生，祛湿、艾灸、温养调理已然成为海外年轻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式养生潮流。不知普通民众，一众国际明星也十分推崇祛湿。好莱坞演员安妮·海瑟薇、艾玛·斯通都曾公开分享专属的中式祛湿养生方法。
2: 没错，现在祛湿啊以及中式养生的概念已经逐渐的渗入了欧美人的生活，国外不少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网红博主都在使用中式的养生计划。
4: 现在很多欧美人碰到朋友的时候会问一句话，你今天喝冰水了吗？然后要是朋友说喝了，他们就会调侃对方说，哎，你这一点很不中国啊。其实中式养生的概念在国外特别流行的，很多国外的网红博主他们都特别想证明自己是在学中式的养生，他们会发帖子晒自己煮的苹果啊，吃的比如说咸味的早餐，还有标题会写成为中国人的第一天。
2: 我看这个欧美的网上不少网友留言讨论说，自从开始喝热水感觉整个人都好了，消化也好了不少。我想问问朵莉亚，你觉得喝热水对于祛湿有没有帮助呢？
4: 没错，我特别爱喝热水的，还有热茶。但据我对中医的了解，喝热水只能算是最基础的祛湿手段，想要真正祛湿还是要根据水湿内停、寒湿湿热、脾虚湿盛等不同的情况，真的去进行科学的调理。
3: 我觉得祛湿呀，还是要看体内湿气的轻重程度，有针对性的祛湿。有些人只是体表他受一些湿，湿气还没有深入脏腑，这种情况用一些简单的代茶饮或者药膳就能达到非常不错的精准祛湿的效果。
2: 看来祛湿也得讲究辨证论治，那么不能瞎来。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这四类湿气带来的诸多的疾病隐患提前的解决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类湿气可以总结为内外合湿症。那我们都知道，外湿会引动内湿，饮食不当也会滋生内湿。当内外湿气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形成恶性循环，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当我们被内外合湿侵袭的时候，首要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感冒、发烧等一些症状。外湿内侵，内湿不断的滋生，内外湿邪相互勾结，会一步步的损耗人体的正气。那么正气一虚了，免疫力就会随之下降，感冒等一些病毒性的这些东西就会反复的找上你。
4: 我想知道中医所说的正气，大致就相当于西医讲的免疫力，是这样吗？
3: 没错，正气的作用就是抵抗外邪。嗯，比如湿邪呢，多来自于潮湿的环境，
2: 对，
3: 寒邪多来自阴冷之处。现在我们香港已经进入初夏了，空调开得很足，空调的冷气正是寒邪与湿邪，包括风邪最直接的来源。它们会透过这个肌表啊、皮肤、毛孔，包括呼吸道啊，侵入我们的身体，造成我们体内寒湿，直接削弱免疫力。
2: 其实很多人觉得啊，天气变热了，想祛湿就会喝一些寒凉败火的祛湿茶饮。这个你试过吗，多利亚？
4: 我还真的试过，但是我发现我喝了凉茶之后，反而脸会浮肿，我感觉凉茶会加重我的湿气。
2: 没错，很多人会喝大量的凉茶，这类凉茶大多性味苦寒，用寒凉的这种药材熬制的，但是过量的饮用反而会让脾胃的更加虚寒，那么运化能力会进一步的减弱，相当于雪上加霜，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内湿加重，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当我们被内外合湿困扰的时候，祛湿是不是应该选用这种药性平和的药材，效果会更好呢？
3: 对的，这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祛湿不伤正。本来呢，外湿已经在不断的损耗我们的正气，这时候就不应该再大量喝寒凉的凉茶，而应该是巩固体表的防御，调养脾胃，实现内外兼顾的祛湿，也就是平和祛湿。
2: 在去除内湿加外湿的这种内外混合湿的方面，中医是不是有比较有名的方子可以做到平和祛湿呢？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名方——金黄败毒散。
1: 怎样才能温和祛湿，不伤正气，同时稳固体质？想要实现平和祛湿，关键在于两步。一是抵御外湿，守住体表防线；二是透散内湿，疏通体内湿浊。传承800余年的经典名方《金防败毒散》，恰好给出了完整解法。此方由荆芥、防风、羌活、独活、柴胡、前胡、川芎、炙咳、茯苓、桔梗、甘草11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每一味药材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各司祛湿固本之责，表里兼顾，升降协同， 看似普通的草本组合，却暗藏千年祛湿的底层逻辑。它究竟是如何做到平和祛湿而不伤正气，一步步夯实根基，稳固体质？

0: 是的。
1: 看来平和去世的第一步就是域外施，守住体表防线，筑牢免疫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在金防败毒散这个方剂中，哪些药物是来抵御这个外施的呢？
2: 强活于防风啊，这对黄金药对，正是域外施的核心。二者配伍呢，药性温和，既能驱散外施，又不会耗伤阳气。
1: 我们也查过一些中医的古籍啊，中医里有个流传千年的经典名方叫做玉屏风散。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味药就是防风。防风从名字来看就是抵御风邪，而且风邪往往是夹杂湿邪一同侵犯体表。防风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强化体表抵御外邪的能力，守住肌表这个关键的防线。
3: 原来如此。那防风和羌活搭配在域外施、预防感冒上，效果是不是会更强呢？
1: 对，防风素有风药中之润剂之称的，它药性平和，侧重于固护肌表，抵御风邪。与羌活配伍之后呢，它便形成了开表和固表的双重防护。可以说，这两味药材是域外施的黄金搭档。
2: 没错的，羌活负责打开我们闭塞的毛孔，为湿邪啊找到排出的通路。防风呢，则负责守护肌表，一边辅助强活，推动湿邪外散，
1: 对，
2: 一边阻挡新的风邪、湿邪和寒邪入侵。二者呢是一散一护，相辅相成。既不会像新列的药材那样耗水正气，又能稳稳当当的抵御外湿，从根源上减少我们感冒的发生。
1: 这个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好厉害。第二步同样关键，就是透内湿，就是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的去除掉。那么这个透字里面藏着非常重要的学问，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养生达人流行的中式祛湿方法。
0: 中式祛湿理念早已风靡海外，备受全球养生博主推崇，其中最受推崇的就是含茯苓的祛湿配方。来自德国的生物学家多罗西·欧格罗斯克曾专门撰文解读茯苓，将其誉为源自东亚的珍贵药用真菌。研究表明，茯苓中的多糖类活性成分对多种疾病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还能够辅助改善相关健康问题，助力身体恢复。来自爱尔兰的艾玛被网友称为长着外国人的模样，却拥有一个中国灵魂。艾玛曾坦言自己长期深受困扰，常年痰多，周身乏力，代谢变差，体重难降，整日昏沉疲惫，精神萎靡。咨询中医后才明白，这是典型的湿气过重表现，需要从根源入手调理体质。为改善状态，茯苓食疗、古法艾灸等各类中式祛湿方法他都逐一尝试，慢慢吃透了中式养生的底层逻辑，身体状态也逐渐好转。在澳洲，不少海外博主专门分享茯苓选购干货，细致区分易混淆食材，优先推荐药效更佳的茯苓卷。博主们还把亲测有效的方案推荐给网友们，用茯苓搭配熟薏米、山药、枸杞同煮，制作成祛湿汤，每周饮用三次，能有效改善湿气重引发的下巴反复长痘等问题。而这些民间方案其实都与经典古方金防败毒散中配伍茯苓的祛湿思路不谋而合。
1: 茯苓可以说是全球都家喻户晓了，那么茯苓也是金防败毒散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材。那么想要把体内的湿气透发出去，肯定离不开茯苓。
2: 中医里有个专业的说法呢，叫做健脾祛湿。金防败毒散的精妙之处啊，也并不只是单纯的祛内湿，
1: 对，
2: 而是以健脾祛湿、扶助正气为核心，通过茯苓与陈皮这一对黄金药对，实现透散内湿、养护正气的双重效果，从根源上解决湿气问题。
3: 我觉得这个祛内湿的思路之所以更科学，关键在于这个透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搭配专门用来发挥透湿的效果呢？
2: 这个透字啊，确实关键。在金黄败毒散里啊，茯苓配上独活，就能很好的实现透内湿的效果。
3: 独活这味药听名字就感觉有独到之处吧。
1: 实际上它有绝活的意思，就是说纵身透湿。独活呢，主入啊下焦经络，擅长把潜藏在筋骨啊经络深处的湿邪逐层的向外透发，打通湿气向外排出的通路。而茯苓则承接独活透到体表附近的湿邪，通过渗湿利水 从小便彻底的排出这些湿气，断除湿邪的后路，同时呢健脾扶正，增强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防止透散出来的湿气再次的滞留。茯苓搭配陈皮独活，真的是能够把肾疼湿气透表而出，顺利的排出体外。
3: 不过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怕买假的茯苓。
2: 这个没错，茯苓啊现在这确实需求量非常大，销量也高，有一些不良商家就会一次冲好，甚至用番薯来冒充茯苓。
3: 那怎么能分辨真假的茯苓呢？
2: 方法很简单，就是先看外观和纹理。
1: 对，
2: 真茯苓啊多为不规则的团块，切开以后呢可以看到它内部呈白色或者淡棕色，能看到细密的网状云纹状的菌丝纹理。而番薯做的假茯苓切开后啊多为淡黄或者淡红色，质地细腻，但是看不到这个菌丝的纹理。还有些呢是用淀粉石膏压制的假茯苓，那个就更容易鉴别，外形特别规整，表面光滑，颜色要么白的非常不自然，要么就异常发黄。
1: 我们自己也买过茯苓啊，发现有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摸质地。那么真茯苓质地是坚硬的，用指甲轻轻的划呢，只会留下浅浅的痕迹。但是如果是番薯去冒充的，它就是质地偏软，分量较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碘酒，茯苓是真菌类，滴上碘酒不会变色，而番薯含有大量的淀粉，遇到碘酒之后会立马变色。
3: 那太好了，听完了我就能去买到地道的好茯苓。
0: 很多人常年浑身困重，痰多粘稠，晨起易乏，还被虚胖，顽固小肚腩缠身，湿气反反复复挥之不去。想要温和调理湿气，甩掉肚腩赘肉，又怕寒凉祛湿食材会损伤元气，那药性平和温润的茯苓就是日常养生祛湿的理想之选。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茯苓搭配另一位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组成经典祛湿药队，既能深层清化体内湿邪，又能精准消解顽固小肚腩。这组黄金祛湿药队该怎样科学搭配、正确食用，才能直击湿气本源，从根源摆脱湿气反复发作的困扰？想了解完整调理方法，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详细的专属茯苓祛湿方案。
3: 其实还有一个祛湿的好方法，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特别推崇它的。
0: 这个火遍海外的中式祛湿妙招就是草本泡脚，你能想象吗？一款中式草本足浴包，在海外单包售价高达$38，还常常供不应求。不止民间追捧，国外相关研究也开始聚焦草本泡脚养生。2025年的研究指出，草本泡脚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舒缓身心压力，同时辅助调节心肺功能。如今，中式泡脚养生相关内容更是在海外各大社交平台持续走红，热度居高不下。看似简单的草本泡脚，真的能起到祛湿调理的作用吗？
3: 我特别喜欢泡脚，我觉得泡完了之后有一种热气直冲头顶的感觉。但是我很好奇，泡脚真的是能祛湿吗？
2: 泡脚啊，它确实能祛湿，也很有用。俗话说啊，寒从脚下起，寒邪特别容易从我们脚底侵入体内，上行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出现寒湿的症状。这时呢，通过泡脚呢，可以让我们的汗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能直接把体表的水湿排出去。泡脚可以活血通络，从而改善因湿阻引起的身体沉重啊、下肢水肿、乏力等各种问题。
1: 泡脚确实有效果，但是我们搭配上药材会更有效。那么我们该如何搭配药材，通过泡脚来达到这个去除内外湿的效果呢？我们呼叫一下此刻在线的吴成燕教授，麻烦您帮我们推荐一个方子吧。
4: 好，我这里有一个基础方，安逸十克，生姜三片，花椒十粒。那么除了安逸呢，需要单独购买的生姜和花椒都是家里常备的调料，很方便。那么安逸呢，主要是温通经络，散寒祛湿，温暖下焦。生姜可以散寒发汗解表，花椒则能温中燥湿，但需要注意的是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不要太烫，时间呢以15分钟到20分钟，比较合适。泡到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好，如果大汗淋漓呢，反而会耗伤正气，损伤津液。另外，我们建议饭后1个小时再泡脚， 如果皮肤有破损的情况下，

0: 太适合泡脚的。
1: 如果我本身湿气比较重，还容易感冒的话，在这些基础方里面加一些金防败毒散里的药材，那祛湿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2: 效果肯定会更好，也不用多加，再加三味药就可以了，荆芥六克，防风六克，独活六克，它能散风寒，透湿血，让寒气从体表散发出去。
1: 那我们说的第一种湿，它是属于内外合湿，但其实很多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外湿入侵、轻微内湿的状态，而是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很多人都觉得中医是慢郎中，殊不知中医虽讲究温润缓调，却能从根源调护，根除顽疾。中医秉持的中正平和之道，蕴藏着守护身心、长治久安的养生大智慧。上医治未病，养生先固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如今更是走出国门，风靡海外，收获无数认可与追捧。日常之将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养好一身正气，又为何能筑起防癌防病的天然屏障？鲁南制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桂明，将带我们探秘千年中医药底蕴，开启一场沉浸式中医药智慧之旅。即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 深度解锁古法中医养生智慧，吃透不生病的养生底层逻辑。
1: 湿气它已经深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已经渗透到了肝脏，这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这种湿邪呢，甚至会引发脂肪肝，并促进癌症的发生。
7: 2026年3月，51岁港星徐荣发文称自己体检确诊脂肪肝。他身形健硕，常年坚持踢足球、跑马拉松，生活习惯看似十分健康，却查出脂肪肝，彻底打破了只有肥胖、嗜甜、缺乏运动的人才会得脂肪肝的固有认知。这正是脂肪肝最隐蔽凶险之处，它从不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即便身形匀称、坚持运动，但如果日常作息与饮食调理失当，肝脏依旧会悄悄受损。据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数据显示，香港约27%的成年人患有脂肪肝，平均每4人就有1人中招，患病率在亚洲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而脂肪肝和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种湿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湿气居然会导致脂肪肝，甚至是促进癌症的发生吗？
2: 中医认为啊，脾主运化，脾虚呢则水湿代谢失常，聚而成痰浊，对应到西医里面就是脂质代谢紊乱，进而形成脂肪肝。湿邪长期滞留我们体内啊，会加速肝纤维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硬化。
1: 对，
2: 肝硬化呢，它要持续进展，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癌，可以说

0: 湿鞋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到肝癌，往往会经历10到20年的慢性过程。
1: 湿气竟然还能导致癌症呢？那看来祛湿还真的很关键的。那我们要怎样通过祛湿来减轻湿浊对肝脏的损伤呢？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想要清除肝脏里的湿浊，其实难度也不小。尤其是在香港这种常年潮湿，很多人一进内外湿交织的体质更是如此。我们必须祛湿、化滞、柔肝、健脾四管齐下，才能阻断湿邪对肝脏的持续损伤，预防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发生。
2: 张总呢，今天带来了专门化解肝脏痰湿的方剂，叫化滞柔肝方。这组方子中的核心药材包含茵陈、决明子、泽泻、猪苓、陈皮、白术等16味药材。这个方子其实是融合了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
3: 化滞柔肝方由茵陈、决明子、大黄、泽泻、猪苓、山楂、苍竹、白术、陈皮、瓜蒌、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小蓟、柴胡、甘草，共16味药材精妙配伍而成。此方博采古方智慧，巧妙融合了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等五大传世经典名方的核心精髓。这个方剂取茵陈蒿汤，清热利湿，清解肝浊，和五苓散健脾利水，渗湿排浊，配二陈汤理气和中，燥湿化痰，借柴胡疏肝散疏肝行气，化解郁滞，入二至丸滋补肝肾，养阴柔肝，五方合一，祛湿、化滞、柔肝、健脾，多效兼顾，祛湿而不伤正气，专门针对肝部湿浊淤积、代谢失调等问题。
0: 祛湿护肝的方剂啊非常多，其中呢，茵陈蒿汤、五苓散、二陈汤、柴胡疏肝散、二至丸，这五首经典名方不仅名气大，而且效果也确切。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们的优势整合在一起，就能发挥出最强的祛湿护肝作用。
1: 这个方子真的太有趣了，我很好奇，化滞柔肝方中茵陈、决明子这两味药，是不是融合了茵陈蒿汤和五苓散里经典的祛湿护肝思路？
0: 是的，茵陈蒿汤是中医清利肝胆湿热的王牌方。当体内湿邪化热，出现口苦、小便发黄、舌苔黄腻，以及肝脏代谢异常等情况，茵陈蒿汤都能针对性的调理。它的核心药材是茵陈、栀子和大黄，其中茵陈更是君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决明子我倒是常听说，茵陈就比较少见了。茵陈也是有明确的祛湿效果吗？
0: 其实呢，茵陈是一味经典的祛湿药药，药性微寒，专入肝胆经，擅长清利肝胆湿热，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浊啊从胆道、小便排出体外。而决明子可以辅助茵陈清热利湿，还能通腑导滞，改善因内湿重导致的大便黏腻、排便不畅。香港地区啊，饮食啊多油腻厚重，很多人都有这类问题。决明子正好可以帮助清理肠道、排湿浊。
2: 此刻的复方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如果想日常使用化滞柔肝方的思路调理，有没有方便的日常代茶饮或者是煲汤的方子呢？吴教授，
4: 这个方剂的思路呢，其实非常适合煲汤。日常可以选用茵陈、决明子、山楂、柴胡、白术、陈皮、甘草，搭配老母鸡，再加山药一起煲汤，温和又实用。
3: 久坐不动，饮食油腻，压力缠身，你是不是总被这些问题困扰？身体发沉，大便黏腻，肝区发闷，吃点就胀，其实都是痰湿体质在发出预警。基于化滞柔肝方的精髓，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为内湿偏重、脂肪肝偏重、脾胃虚弱三种人群定制了3款专属煲汤食谱，不用复杂操作，日常煲汤就能慢慢调理，温和不刺激，把养生融入三餐，轻松养出好状态。 想要了解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
2: 中医一直讲究古为今用，那么在经典名方的根基上寻求创新，可这件事情做起来难度极高，很容易出现固守古法无法突破，或者是创新却丢失了本源的情况。您是不是有深切的感受啊？
0: 确实如此，中医药发展的核心是守正创新，坚守经典配伍的精髓，同时呢，也要开创适配现代的应用模式，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研发团队并没有直接照搬古方，而是依托经典的底蕴，结合现代科技进行深度的解码、重构与升级，
2: 摒弃简单的拿来主义，真正参悟这个经典名方背后的含义，才能够最终推陈出新。
0: 正是这个道理啊。以化痔柔肝方为例，它融汇五大经典名方的优势，我们也运用高通量测序、代谢组学等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解析药材活性成分，摸索出科学的组合方式。
2: 这就是您所说的深度融合经典名方的精髓所在。
0: 没错。我们并非讲古方的生硬的叠加，而是深入拆解经典的内核，再进行现代化的融合与创新。
2: 带着这样的创新的理念的药物想要进军国际市场，会不会有不小的难度啊？
0: 挑战肯定存在，但我们的方向也十分坚定，坚守中医经典，让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根基。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也赋予了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实力，未来呢，也能让中医药智慧惠及更多海外民众。我们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啊，也能按我们中医药的方法来养生保健。
2: 其实还有一种湿气更为顽固，那就是侵入关节形成病灶的湿毒。
1: 没错，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香港，我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共性，不知道是不是湿气入体了，一到回南天这些潮湿的季节，关节就又肿又痛，一碰就很难受，连上下台阶楼梯他们就是格外的费劲。
3: 香港的关节炎症膝关节炎尤为高发，知名艺人郑则仕常年受关节炎困扰，严重时疼痛难忍，连正常下楼都十分困难。洪金宝也长期饱受多关节骨关节炎折磨，膝盖腰椎旧伤缠身，甚至经常被拍到坐轮椅出行。不止明星，普通民众同样深受其害。香港当地的调查显示，当地60岁以上人群中高达 84% 存在膝关节炎等相关不适，关节炎症正严重影响香港民众的身心健康。那么关节炎症和我们即将揭晓的第三种湿气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呢，出现关节炎症，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本质是湿邪与热毒相互交织，形成湿毒闭阻在关节经络里，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湿毒闭阻症。
1: 这么说，那湿毒比普通的湿邪还更顽固、更难调理的吗？
0: 对的，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比起单纯的外湿内湿，更加缠绵难愈。对人的折磨也更厉害，调理起来难度自然也更大。
2: 针对于这种湿毒闭阻的情况，有没有这个专门的方子能够解决它，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疼痛，帮大家摆脱这些痛苦呢？
0: 有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独创的方剂，金藤清痹方。它正是专门针对湿毒闭阻的克星。此方呢，源自清代经典名方寺庙永安汤，由国内名家中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加减化裁而来，精准对应湿毒闭阻的核心病机。
3: 金藤清痹方由金银花、清风藤、白花、蛇舌草、玄参、白芍、生地黄、山茨菇、鹿涎草、当归、甘草、蜈蚣构成，核心源自经典古方寺庙永安汤。寺庙永安汤擅长清热解毒、活血通络，专攻湿热毒邪、组织经络。本方以此为根基，配伍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养血散结的药材，合力清除体内湿毒淤堵，疏通经络，从根源调理湿毒引发的关节不适。
1: 想要祛湿护关节，首先关键就是抗炎。
0: 没错，在寺庙永安汤和金藤清痹方里，起到清热解毒、抗炎作用的核心药材就是金银花。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引发血管炎症，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血管损伤坏死，而金银花能够减轻这类炎症损伤，起到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
2: 中医常讲不通则痛，金银花是不是也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疼痛呢？
0: 金银花既能清热，又能疏通经络，湿毒阻滞关节经络，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进而会加重疼痛。金银花的通络作用可以辅助打通经络瘀滞，缓解关节疼痛，同时呢也保护关节脉络，避免受到湿毒进一步的侵害。
1: 既然金银花那么有用，那我平时这种一味金银花泡水喝，那能不能达到祛湿通络，然后抗炎护关节的效果呢？
0: 单味药的作用相对缓和，但如果呢还没有发展成关节炎，只是日常我们想祛湿养护一下关节，少量的金银花泡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存在关节炎症的我的香港朋友来说，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呢？吴教授，
4: 我来推荐一下啊，金银花12克，清风藤8克，白花蛇舌草6克，当归5克，甘草3克。这呢，在寺庙永安汤的基础上加入了清风藤，它能通络止痛；白花蛇舌草以增强解毒，强化对关节炎的针对性。那么清风藤呢，含有清藤解，能抑制类风湿关节炎的黄母增生；白花蛇舌草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增强抗炎的效果，以金银花系统清除关节的局部热毒。
3: 不止关节酸痛，各类慢性疼痛正悄悄侵蚀大众生活，严重影响日常状态。目前我国已有超3亿人正长期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我们该如何从根源入手，彻底摆脱疼痛纠缠？吴晨燕教授重磅开讲。深耕临床数十年，沉淀丰富行医经验，带来古今融合的独家止痛养生理念，跟随名医系统学习，21天掌握科学分级止痛方案，直击疼痛本源。现在即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一站式获取全套实用止痛调理专属攻略。
2: 今天我们要去的最后一种湿更为普遍，这种湿是湿邪和血瘀缠在一起的，影响了气血的循环。
0: 那没错，这就是湿瘀阻滞症。湿邪化热后，壅塞下肢静脉， 导致水湿代谢不畅，血瘀水停，出现了肢体肿胀、疼痛、肤色暗红，严重呢

0: 还会小腿酸胀，活动后加重，在香港上班族、长辈中特别常见。
1: 所以我们最后要揭晓的精准祛湿的方案呢，就是针对湿邪和瘀滞的。而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经典方剂就是脉络疏通方。
0: 脉络疏通方它源自经典古方桃红四物汤和五苓散，经明了中医加减化裁而成，核心的思路就是祛湿消肿、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专门针对湿瘀阻滞导致的下肢循环问题。
2: 脉络疏通方由黄芪、金银花、黄柏、苍竹、薏仁、玄参、当归、白芍、甘草、水蛭、蜈蚣全蝎配伍而成，专攻化解湿瘀阻滞、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舒缓各类湿瘀引发的身体不适。
3: 这个方剂中的药材也是有明确的分工吗？
0: 对，脉络疏通方的核心就是祛、活、通三步，每一步都有精准药材对应，还传承了经典古方的精髓。第一步呢，就是祛湿消肿，用黄柏、苍术、薏仁清热燥湿，利水渗湿，专门把下肢停滞的水湿排出去。第二步呢，是活血化瘀，用当归、白芍、玄参养血活血，化瘀通络，改善气血循环。第三步呢，是疏通脉络，用水蛭、蜈蚣、全蝎强效通络止痛，再搭配黄芪补气助行、金银花清热解毒、甘草调和诸药，彻底缓解肢体肿胀疼痛，打破湿郁呼结的恶性循环。
1: 我作为一个西医啊，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传统的古方它是靠经验凭手感，它熬出来的药时浓时淡，那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证我们今天拿到手里的每一袋每一盒它品质都是稳定的，疗效都是可靠的呢？
3: 这一点我就是有过这种很切身的体验，同样的一个方子为什么这次有效下一次很一般的，
0: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应该用数字化的 AI 破解的行业难题。中医药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必须告别我们以往的经验熬制，
1: 对，
0: 用精准制造守住疗效，用 AI 创新激活经典。我们也在国内建成首条中药口服液全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覆盖率呢高达95%，控制的点位呢超过了8000多个，实现了药材从出库到回收全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控制。我们的现代中药产业化智能制造车间，把传统古方的每一步都变成了数据，变成标准，变成自动化，让千年古方的疗效稳定可控。
1: 这确实意味着千年的古方向着现代化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0: 对的，这个智能制造的核心就是让古方的生产从凭经验到精准控制，这也是 AI 赋能古方生产的硬核实力。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悟啊，就是在临床科研工作中筛选药物靶点的时候是非常煎熬的，可能几年、3年、5年、10年都有可能性，但是时间花了，钱也花了，结果可能并不理想，最终可能你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非常痛苦。
0: 传统的新药研发周期啊，大概有10年、15年、20年、25年，这个投入呢也会超过10亿美元，失败率呢还高达90%以上。哇！但是现在我们用 AI 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也自主研发了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发现平台，已经啊跻身工信部接榜挂帅项目评选，能够完成从最基础的靶点发现、分子筛选、组方优化、药理模拟到毒理分析的全流程智能计算。
1: 这也是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所传递的精神吗？
0: 是的，传承不离古，创新不离宗，
1: 科技为艺，经典为魂， AI 让千古名方呢不再尘封，智能制造让中医智慧走向日常。
0: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AI 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让更多的经典名方通过数字赋能焕发新生，走向世界舞台。
1: 感谢张总，感谢吴教授，感谢朵丽亚做客本期的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 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ho perso tutto.
4: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5: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14: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4: 被束缚。
16: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4: 被漠视。
17: This is our final one.
18: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4: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9: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0: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21: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4: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22: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2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24: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9: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4: 六月。不被定义。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

0: 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转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荔湾区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他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他眼睛中转。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

0: 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不如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
0: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三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鸿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2: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1: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2: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1: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 从十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九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十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们。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3: 刘洋回来的，
4: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3: 这喝了鸡鸡作药，
4: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2: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1: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5: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2: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1: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 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限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5: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1: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5: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6: 对，
5: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1: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5: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没钱了。
1: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 詹天佑回城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路工之难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日想食咩啊？
1: 菠萝油茶酒啊！
0: 菠萝油茶酒啊！菠萝油茶酒，好。

0: 我係差唔多疫情嘅時候咧，就翻咗嚟幫手嘅。咁之前其實係冇諗過話去繼承啊，因為嗰陣時就覺得冇乜，好似就係餐廳咯，冇乜特別咁樣。
1: 我94年落嚟香港就開始做啦。我喺百耶港就係52年開始開噶啦，就。我哋喺大陸嚟，冇乜嘢好做啦，咪跟住老豆做咯。最初係由啲紅勝嗰啲阿叔伯做嘅，跟住我老豆接手，咪再到我咯。
0: 我自己畢業之後就出咗去打咗幾年工啦，咁做過餐飲啦，又做過三行，又做過sales 咁樣，咁發覺都是出面打工的又辛苦，不如回來繼承他們，看到他們都辛苦的，不如回來幫忙。我回來之後喝沖奶茶是由我老

0: 豆教我嘅，咁啊親自教我啦。咁佢都係師承我阿爺咁樣。我發覺佢哋教人嗰個最大嘅問題，咁好多嘢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就我發覺就係有時味道真係會爭少少嘅。
1: 冇秘訣嘅奶茶，總之就你茶靚就得噶啦。你買攞啲靚嘅茶葉啊，你初初學沖其實唔好噶啦，點會一沖就好噶？
0: 我哋沖茶其實我自己觀察到啦，有幾個技巧啦。咁第一步就係我哋幾時開始知道啲茶熟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啲茶葉開始漲啦，同埋會散開嘅。而家個狀態就係啲茶葉漲曬啦。咁我哋就開始要開始撞茶啦。咁就要沖啦，呢個就係呢個狀態。見到啲茶葉咧啲化開曬，我哋開始放茶啦。很多人理解我們是茶餐廳，如果你留心一點看，其實是叫咖啡茶廳，我們沒有套餐，因為我們是叫做茶檔，當然茶水是最重要的這件事。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沖茶了，撞茶。為什麼要做這個步驟呢？我們是因為要將這個步驟，就是將青味我們沖走它，將空氣帶進來，然後青味帶走，咁你杯茶就唔會澀，咁就會順滑好多。
2: 我哋嗰個奶茶嘅靈魂其實係喺嗰個茶膽度。咁我哋每次做完一轉出嚟，我哋都會去試一試。
0: 點解要標準化？係因為因為師傅其實都年紀大喎，所以我哋要將佢標準化咗佢，然後就等新嚟嘅人嘅時候咧，咁佢學咧都會可以 keep 到個水準咁樣。
3: 我幫襯呢間超過40年，最中意飲嘅奶茶，日日都去飲，唔飲咧覺得囉囉攣。
0: 呢度熟客就街坊客比較多啊，有啲咧易咗聞嘅，佢哋會翻嚟問我哋，要有冇啲茶，可唔可以溝啲茶膽俾我哋帶翻去回味一下呢個香港嘅味道啊？或者你哋茶餐廳嘅味道啊，咁樣，即係我同老豆傾啦，我哋就 pack 好佢，俾佢哋帶出去出邊，亦都可以叫做等佢哋記得我哋啦，呢樣嘢係啦。咁我哋呢個茶包啦，咁我哋沖嘅都有少少秘訣嘅，咁而家就示範一次，睇下點樣沖啦。我好簡單啦，呢、這個我哋打開咗之後咧，咁佢入邊已經係我哋混合咗嘅茶葉嚟噶，系啦，咁我哋攞一個茶包擺落呢度，跟住就加熱水啦，我哋加大概200毫升咁多度，系啦，咁之後我哋就焗住佢啦，等佢啲茶慢慢用啲熱水嘅温度去煮熟佢啦，系啦，咁就要焗大概8到15分鐘嘅。我哋前前後後研究呢個茶包嘅話，淨係試味我哋都試咗幾個月啦，由一啲有經驗嘅師傅去試啦，同埋有一啲長期嘅茶客，佢哋飲開嗰隻味道一試就會知道，咁我哋都會俾佢哋試哦。15分鐘之後啦，我哋個茶湯其實明顯係深色咗好多嘅，咁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你攞多一個杯，然後落咗奶先。咁我哋一間就以沖茶嘅方式沖落去，咁咧成杯茶咧會香好多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將佢呢個步驟其實係模擬咗我哋喺茶餐廳入邊拉茶嗰個步驟嘅，係咁樣啦。我哋可以咁樣啦，好啦，係啦，好。就是有呢個茶餐廳的港式味道。我最初接手的時候係最唔慣係要凌晨起身，餐廳開5點，咁我哋3、4點就要起身翻嚟備料咁樣。
1: 以前咧夜晚咧夜場多嘛，啲卡拉 OK 啊、disco 啊嗰啲多嘛，啲的士生意又好。夜晚咧呢啲冇飯嘅冇剩嘅，夜晚就冇噶啦。咁啊，唯有做早晨嘅咯。
2: 我哋前身係一間個叫做街邊嘅茶檔起家咁樣，車仔茶檔。 咁所以係主要係以水飲品啊為多士為主。
0: 西多士其實都是我阿爸的其中一個招牌菜啦。咁我哋嘅西多就同出邊一些餐廳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就切粒嘅。點解要切粒？是因為如果你切粒炸的話咧，咁你就每一粒的四條邊都可以炸得好香。咁如果你不切的話，就是一塊正方形，淨係得四條邊嘅啫，咁先會香。牛油就好大劈嘅。我哋一路都係 keep 住用煉奶，因為煉奶其實比糖漿嗰個香味更加香嘅。我哋餐廳一路都冇自己去焗麵包嘅，咁我哋一路都係買一啲都係歷史悠久嘅麵包工坊啦去合作。其中有一款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啊黃黃地。有提子乾在面咁樣，就一個叫做港式麥包。咁呢只咧就係我哋嘅提子麥包啦。咁因為佢本身有提子同埋有多啲嘅原材料去整啦。咁我阿爺以前由我阿爺嗰陣時候其實已經開始用緊。咁咧而家就越嚟越少人用啦，因為可能成本貴。這個港式麥包其實係冇麥嘅，但係因為以前其實叫麥糖個麥。係啊，咁而家就變咗係，因為大家叫下咧，因為個音咁啊變咗麥包咁樣，係啦。咁因為佢點解叫麥咧，係有少少甜甜地嘅，有少少提子乾。我哋嘅芥秧自己整嘅，咁好多人都會食呢只鮮油芥秧麥多。我哋就烘底唔需要加錢嘅，係啊。咁好多出邊要加1蚊2蚊咁樣，係啦。咁點解我哋唔使加錢呢？因為我哋本身街坊客都係比較多咁樣，咁呢度叫做人情味比較濃少少啦。上一輩嚟講，佢哋嗰個娛樂方式對佢哋態度有影響嘅，係啦。咁佢哋好多時都會買下馬仔啦，每逢星期三、星期日啦，咁佢你一入嚟就會見到邊個贏馬啊，邊個輸馬啊咁樣，翻到嚟就見到啲伙計食。服務態度唔係幾好喎。我作為其中一個老闆啦，咁當然就係以身作則啦呢樣嘢。
4: 阿姐，自己落奶。
0: 齋啡啊，自己落奶啊，好啦。
4: 茶酒少甜。
0: 茶酒少甜。
4: 加杯滾水。
0: 滾水，你想要咩啊？
5: 凍檸茶，少冰少甜。
0: 凍檸茶，少冰少甜。OK。
4: 少牛油。
0: 好啊，西多少牛油，好。我哋呢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咁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嘅話，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我自己細個我哋以前就住劏房啦，翻學前我都會喺呢度 stay， 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啦，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啫。就係疫情嗰陣時啦，咁忽然間就興起咗一股本土文化嘅風啦。咁當其時我就發覺其實我哋茶餐廳都係一個其中一種本土文化嚟嘅喎。
6: 我哋係從廣州過嚟，就我哋就專登過嚟試下個係港奶同埋呢個鴛鴦，覺得就唔似類似於我哋內地飲到嘅啲日電店咧嗰啲咧，啲奶茶就更加嘅偏向於。從屋企做嘅，自己做嗰啲手工製品咁嘅，更加有特色啲嘢。
1: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0: 佢哋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都會好掛住呢樣嘢啦，或者會特登嚟呢個地方，可能見下啲舊茶客。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個招牌過百年啦，呢樣嘢呢個係暫時而家最希望嘅一個目標啦。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爸爸就喺潮州揭陽嘅，咁就佢都係嚟到香港，跟住就冇嘢做，咁啊做開設啲即係開餐廳咯，開做飲食咯。最初嗰陣咧，爸爸開始嗰陣就喺九龍城寨，70年代嗰陣開始嘅，就做埋魚蛋啊、魚餃、魚片嗰啲咁嘅其他嘅潮式嘅丸類咯。打魚蛋咧，最主要就係用黃門鱔嚟打嘅，咁咧再溝其他雜魚。咁啊，主要呢只啦，咁啊，你睇到咧，呢啲咧好大，都算大條噶，都接近我咁嘅高度啦。咁咧，佢點啊？睇到佢新唔新鮮咧？你首先咧就睇下佢哋光澤啦，啲皮咧好光澤嘅。咁咧，第二咧就睇個眼啦，都係好通透嘅。咁啊，第三就睇入邊啦。我未學打魚蛋之前咧，我媽咪咧就話，首先一定要練好把刀先。所以咧，我有差唔多兩年時間都學嗰陣咧，淨係揸住把刀學湯魚、學切嘢。2012年咧，就喺工場湯湯下魚，突然間暈咗，咁啊跌斷咗只腳咁樣，咁啊所以就後屘發現原來佢心臟有事，要通波仔。嗰陣時我喺外國做嘢嘅，做生意，我就將外國啲生意賣曬啦，咁就決定翻嚟照顧媽咪。咁諗住一邊照顧媽咪，就一邊幫爸爸手。頭先我哋將咗啲魚肉起咗之後咧，就用部攪肉機咧，就將佢咧攪碎咗。咁而家咧攪碎咗之後咧，我就會用啲冰水咧，就開部機嚟做呢個魚漿俾你睇。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做啲叫軟漿嘅魚蛋啦，咁就係同出邊唔同啦，就我哋係靠冇落粉嘅，係純粹靠魚肉咧去起膠嘅，所以就嗰個叫做技術性嘅比較高即係比較深啲咯。你食落去咧，佢就有少少 Q 彈，但係咧食落去又軟滑嘅，咁就為一支靚嘅軟漿魚蛋咯。我哋而家咧準備落第二次嘅冰水，咁落嘅份量咧就係等一陣咧，我用手去感覺究竟個漿軟或者硬嚟決定個冰水嘅份量。接手之後咧，就發覺嗰個最辛苦就係嗰個叫做時間啦，好困身，做飲食真係好困身。人哋放假嘅時間，我哋係最忙嘅時間啦，所以個時間又長啦。咁就一定要堅持啦，每一日都要去堅持做，同即係唔可以停咯。好，而家我將啲魚漿咧就攞咗出嚟咧，就交俾我另外一個師傅嚟接。佢咧，我可以咁講，係全行咧煎魚蛋最快嗰個。手擠你有骨，你已經摸到。如果用機擠咧，佢成桶漿抌落去，佢用個機擠根本都唔知道入邊冇骨。而家咧就每一日咧都打3次魚蛋，我哋而家大概打300斤魚蛋到啦。我哋想就日日新鮮做咯，咁就變咗，因為隔夜係相對嚟講係冇咁好食嘅。炸魚皮其實我哋一開始都用翻我哋自己劏出嚟嗰啲魚皮啦，就冇話喺出邊好似即係去買一箱箱翻嚟嗰啲魚皮翻嚟炸。出邊買翻嚟嗰啲多數都係叫龍利皮啊，就唔係我哋嗰啲鱔皮咯。人手比用機有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嗰啲魚皮咧。就唔會黐咁多肉。我哋鋪頭啲魚皮咧，都係我哋自己啲魚咧起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嗰啲皮咧要刮到乾乾淨淨，攞嚟炸。我哋嗰日劏到幾多魚就有幾多魚皮，所以成日都供不應求嘅。我哋潮州嘢，我覺得個傳統方法係好重要，要去遵從。如果有啲改變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咁質素咯。所以我都係要。堅持用翻爸爸個方法，係啦，咁多年都冇變過。我哋鋪頭咧都係請啲有經驗嘅老師傅翻嚟啦，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師傅，就阿梁波咯。
1: 我哋做咗咧，由呢行咧差唔多成50年，喺羅富基啦做咗差唔多40年。我就通常我啲工作咧係一個藝，當係一個藝術咁咧，我就唔會隨時走嘅。會發雲吞咧就係全部用手炮製，就唔係用機械或者用機。 啊，不過啲豬肉啦，都係用切手切嘅，手切之道有原汁原味咯。雞切咧，因為佢個壓縮啊，嗰啲豬肉汁啊會走咗出嚟咯。鴨蛋啊，新鮮鴨蛋嚟嘅，不嬲而家就有好多就唔俾嘅，我哋俾得個黏性啲，滑啲脆爽口啲。我哋用嗰啲大地魚啊，即係三 A 嗰啲大地魚咧，搣咗先係炸，搣埋啲皮先係炸，炮製嗰啲係硬碎。咁啊，芝麻又係啦。用手炮製嘅
2: 老師傅的優點咧，就係佢哋經驗好啦，佢哋個味道又係做出嚟好好啦，咁就係一個叫做寶藏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飲食嘅寶藏。
1: 準備工作咧，我就係一個二六嚟嘅啫，我當一個二六嘅啫，我唔係一個份工作，我當一個運動。我整得好嘅，咁啊俾客人食咁咧。佢食得開心，我好開心。啊！啲人咧食有冇食剩嘢啊？咁我慢慢又做，又咁攞嚟研究下點解點會剩咧？嗰日問佢，有啲客咧就佢就叫得多個頭咧，都有嘅。嗱，而家你搞到起曬膠啊，起曬膠都可以得啦，咁咪起咗佢。我哋用個鹽保色包法啦。咁啊，一落開咧，兩邊都散開，兩邊散開咧，咁就佢有兩邊一撐開，咁就好睇好多咯。
2: 當初揾佢哋嗰陣，佢哋都有啲懷疑噶，究竟你請唔請得起我啊？咁樣係咯，咁我都係即係俾啲信心佢哋話。只要他們來一起去做這件事，一定會成功。
1: 我初初都不是那麼大信心的，我去看過一場環那裡看，我說你這麼小間，我說你的皮費怎麼搞啊？他說你不用擔心啊，起來呢，我不是只是做那間的，我要做幾間啊，給你做七晚啊，交了幾間做完它。我咁啦，我話咁又唔同啦。
2: 點解我哋嘅工場做曬呢啲包餃呢？因為我想每一間分店嘅味道啊，做出嚟都統一啦。人手包咧，佢變咗就會包出嚟嗰個叫做味道啊、份量啊各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咯。以前咧最初嗰陣就我媽媽包嘅，咁就而家咧我就揾到另外一位同事就負責幫我哋包魚餃嘅。
1: 如果魚皮餃就慢包啲嘅，要慢，好慢嘅，要好仔好仔細咁去包，又要雲吞又求求咁啊！就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想轉換個手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就懶包咯。
2: 佢個皮係比較薄，容易爛，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可以急啦，唔可以快，咁就一分。

0: 分鐘我諗大概3至4粒已經好犀利噶啦。我就想請廣東老師傅咯，因為點解我係我哋咧就係做潮式粉面係即係比較做得唔錯啦。咁我都希望廣東式都做得好。當初羅富記結業嗰陣咧，我聽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好可惜。
1: 羅富記最怕咗就梁月球。羅富記嘅梁月球咧，就嚟自中山小欖嘅。中山梁月球佢夠爽咯，即係大牙咯，啊咁有一個香味咯。咁啊，跟住我一同佢喺嗰度咧做咗正式，我做月球咧都有成30年。但月球咧就要新鮮，一嚟要一定要新鮮啦，啊新鮮就夠有得彈性啦，啊打出嚟，咁啊有啊肉桂粉啦，啊有嗰個南乳啦，少少磨屎啦。同陳皮啦，最重要啦，
2: 啊！要幾年啊？
1: 要起碼都10多年噶啦，最少都10多年啫。哦，餐葉嘅啊，魚球餡、鯪魚球餡同埋雲吞餡咧，好唔同嘅。因為餐鯪魚球咧就神脆神差嘅，就唔可以反轉差嘅。雲吞餡咧就左差右差，總之差到起膠就得噶啦。差完起膠啦，即係搭完啲頭就好似個好銀嘅。好銀咧就佢整起身咧，嗰個鯪魚球咧就大硬噶啦。點解我哋啲鯪魚球咁好食咧？因為我哋冇溝粉落去啊。溝粉咧就食落去咧，好似一嚿粉咁咧，就唔靚嘅，就冇乜魚味。我哋都有啲魚味咯。我哋而家咧可以炸魚球啦，啲熱喺啲油咧夠熱流啊，温度夠啦。

0: 除了兩哥之外，我們都有兩個羅富記的師傅，就一個應哥一個堅哥，他們現在就坐鎮在我們炮台山的分店那裡，就負責出品。
1: 我做了幾十年了，港式粉麵的材料新鮮，好吃，湯底各樣要夠料，好吃。
0: 而家我哋嘅湯頭咧，首先我哋一定係有魚骨啦，因為做魚蛋好多魚骨出嚟啦，咁我哋會再加啲豬骨啊、雞骨啊，再會加埋雞腳四種嘢嚟熬個湯。香港粉面我覺得係味道好食，料足，唔係話日本嘅拉麵可以即係比較到咯。請咗咁多師傅咧，下一個步驟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傳承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技術就發揚光大。我哋最近有做幾場呢啲 fine dining 啦，同埋咧即係同啲德國嘅米芝蓮餐廳合作啊，同法式嘅餐廳合作，就目的就係將佢哋最好嘅嘢咧，可以咧就同其他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菜式去合拼。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咁多輩傳落嚟嘅味道啦。咁正如我媽媽當初教我去做魚蛋啊，去撲殼湯魚。咁啊，而家我請到羅富記啲師傅，亦都希望將佢哋嘅手藝睇下點樣可以記錄落嚟啦。媽咪成日講句説話啦，我都記住嘅就係有石自然香啦。最緊要做好自己，有好嘅嘢，自然會就有人嚟會幫襯你啦。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特朗普23号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美伊和谈是否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还说，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美媒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儿子婚礼的行程，而是选择坐镇白宫。特朗普真的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吗？伊朗方面警告说，如果遭到袭击，将开启战斗 3.0， 或将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伊朗的战斗 3.0 能对美方产生怎样的威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2: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0: 这份协议可能就是个谅解备忘录
1: 嗯。
0: 啊，所谓的和平谅解备忘录吧，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协议或者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从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这个消息源来看，应该是在基本是在伊朗提出的那个框架，之下啊，伊朗这个框架就是分阶段那个实施啊，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来谈的。所谓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呢，核心是什么？结束战争，核心是开放海峡啊，围绕这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呢，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心内容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伊朗最关注的解除制裁问题，这些细节留待日后谈判，就是第二阶段去谈判。大概现在框架就是这么样一个框架。那么对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的内容，就是开放海峡，这个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从现在能够断断续续透露出来一些零碎消息来看，海峡会恢复通航啊。当然，具体细节美国和这个伊朗现在表述上还有不同啊。那么从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来看，好像海峡要恢复到战前。那么从伊朗的表述来看，回不到战前啊。但是毫无疑问，要开启通航啊，就是恢复通航，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认为这个协议的意义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核心意义，在于使得4月8号以来的这个停火状态制度化，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协议把它固定下来啊，不像这个4月8号那个停火，现在就是个临时停火，那么要制度化。那么同时呢，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长期化，可能谈判接下来会谈就旷日持久，也许30天、60天，而且还可以往后延期，这就把问题搁置往后边了。那么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什么呢？形势的紧张和小摩擦冲突常态化，所以我用三话来形容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一个是停火制度化，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一个是谈判长期化，一个是紧张常态化。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份协议呢，可能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且呢不涉及核问题。那么既然草案中没有涉及核问题，那核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更加绕不开了啊。特朗普此前呢是要求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但是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明确要求了说浓缩铀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您对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涉及核问题，但是不会涉及核问题的细节。怎么样的处理核问题，它不会涉及。但是它框架里头它会包含核问题，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方面要做出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有这方面内容。但与此同时，怎么样的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细节他没有涉及，当然细节现在呢，双方还是相互要价。那么从双方要价来看呢，针锋相对，没有回旋余地。美国讲呢，你不得拥有这个浓缩铀啊，那么同时得拆除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浓缩铀我是不能用到国外，那针锋相对是吧？所以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把双方这些分歧先搁置起来，以后我们再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战这个制度化之后，我们来谈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不涉及到核问题，它涉及到核问题，但是核问题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那么要在日后的谈判中，这就是我所讲的谈判可能长期化，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谈成的。那么现在双方的立场还不能说，就决定未来这个核能不能谈成，这样。
1: 是的，看到除了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是一个大难题。特朗普呢是说草案中包括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方面回。

0: 说法不完整。更麻烦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呢是联合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单方面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您分析这个海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1: 海峡必须开放啊，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啊，特别是海湾这些国家，这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海峡开放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当然，具体细节啊，怎么开放，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是这样想啊，就是这个海峡，完全这个恢复到战前，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难了，因为在这个战争中，伊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控制海峡，过去没有过，甚至尝试都没有尝试过。那么现在他不仅尝试了，而且相当程度上他是做到了。因为美国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完全再回到战争开始前，我觉得恐怕不现实哈。但是我认为，说从此以后，那么海峡由伊朗来管了，伊朗要收费什么的，这个也不现实啊。那么伊朗现在重要的是，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抓住这个海峡啊，作为他这个对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他就用这个海峡要争取到一系列，他所提的条件。
0: 那看到伊朗提出的要求呢，还有制裁，还有资产解冻的问题啊。伊朗呢是反复强调说这是不可退让的核心诉求。那您观察双方在解除制裁的议题上，具体存在哪些分歧呢？
1: 解除制裁当然是伊朗最核心的关切，就像核问题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一样，所以在这次谅解备忘录里头啊，对这个核问题的细节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都没有明确规定。当然，他是明确的讲了日后要讨论解除制裁，日后要讨论这个核问题怎么样的解决，制裁问题要解决，核问题要解决。这是规定了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没有规定。那么解除制裁呢？我认为是这样，从伊朗来讲，当然是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那个长臂管辖、二级制裁这些东西，统统要解除。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他不可能啊，或者说他一定是不情愿的去要全部解除伊朗制裁，所以解除制裁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分阶段的，慢慢的，因为这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制裁啊，日后也是一个双方要讨价还价激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要结合起来谈的，你在这边多让一点，我就在这边多让一点，大概是这个。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啊，就是美国人讲的，伊朗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那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谅解备忘录能把这个战争搁置起来啊，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0: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谈判呢是僵持在这儿，连美国最铁的盟友以色列也坐不住了。美媒说，以色列已经从主导方沦为了局外人。那5月19号，特朗普是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通漫长而艰难的电话，事后内塔尼亚胡被曝气急败坏，还计划紧急访美施压。您看美以同盟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
1: 那当然，再继续打下去，还是谋求谈判退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近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分歧的，这毫无疑问。我从现在我们这个回顾起来看，3月下旬开始，从这个特朗普不断的最后通牒威胁伊朗，那个时候开始到停火以后这一系列的谈判，美国方面追求的已经不是达到战争的目标，比如说打垮伊朗政府，比如说屈服伊朗，要也让伊朗屈服等等，我觉得他已经追求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体面退出，可以这样讲，最近2个月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是体面退出。这个和以色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把伊朗 啊，当然，即使是彻底打不垮，也把伊朗狠狠地削弱，这样一个。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特别是4月7号的停火，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啊，以色列只是被美国告知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布林肯讲的，说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确实是在停火以来一直在菜单上，所以他一直是，没有进入谈判，一直是这个美国来通知他，不断的在通知他。我们知道，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啊，据说长时间通了电话以后，据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气急败坏。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已经决定和伊朗这个接近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违背内塔尼亚胡的意愿的，所以他气急败坏，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近期去美国，有可能去美国，但是他能够影响美国啊，重新返回战争来啊，或者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0: 还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呢，近日正在中国访问，那外界都很关注他会不会与中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一些沟通协调，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协调。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这样一个谈判中，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核心的这个中间人这么样一个这个角色。巴基斯坦作为这个角色呢，当然，为什么大家看重他这个角色呢？特别是伊朗看重他这个角色呢？那当然大家也清楚，巴基斯坦背后包括中国的影响力等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那么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等等，接踵来华访问。那么他这次总理来，当然是脱不开伊朗这个问题的，这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现在临门一脚这么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回顾，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其实这个会谈中，从后来的这个双方的整个这个发布中，大家也看到了，伊朗问题也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之中。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肯定要借重中国啊，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战争，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航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好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

0: 全方位、全速度跟随中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提出了对伊朗进行最终决定性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政府相关事宜，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另外，特朗普原定在本周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庄园度假的计划也被取消。据悉，他将在本周末一直在白宫。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也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 在白宫宣布更改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之前，特朗普在22号上午召集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就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会议期间，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简报。据在会上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称，除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特朗普在5月20号曾表示，他准备给伊朗几天时间来回应美国的最新提议。他的团队对伊朗谈判代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但也警告说，美国政府需要得到足够实质性的保证，以防止冲突再次爆发。目前，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最新协议方案。该方案附带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这项所谓的最终方案，军事打击将再次爆发。
3: 我们看到谈判进展缓慢，那这边的特朗普是出席儿子婚礼行程，也是取消了准备作战白宫，军方也召回了人员，紧急更新部署名册啊。那您认为这是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吗？
4: 特朗普在5月19号，那么现在又说，很快会再次召开一次安全，就是怎么样的安全团队啊，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会议。 好像外界感觉到这个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啊！5月14号，特朗普还很夸张的讲啊，说是他在最后一刻，那么取消了对伊朗进行重新打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等等啊，那么再给两三天等等。我觉得这样就是特朗普怎么说啊？现在看来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太靠谱啊。和这个后来就他。 他讲的这番话以后，后来的事实啊，差距是比较大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不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这样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再次返回战争啊，去攻击伊朗，就是返回到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大规模战争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3: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分析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再重返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会有更新的东西吗？我觉得还是那三板斧，除了封锁，除了追加制裁，就是空袭嘛。那么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现有在中东。
1: 针对伊朗的布局的这个兵力还不如之前，就4月8号战争那个时候。现在至少福特号航空母舰不在，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已经返回到亚洲这边来了，所以它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及当时开战的时候，再次开战的话还是老一套空袭嘛，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它这种威慑的这种边际的效应在不断的递减。
2: 没错，目前看呢，美国方面有一些磨刀霍霍的意思啊，伊朗这边呢也有行动，美媒说过去6周，伊朗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那军事重建速度超过了预期。那您观察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怎样的程度？
3: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从美国公布的对伊朗。 这个武器的判断也好，或者对伊朗的军事工业的摧毁程度也好等等，和事实可能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我认为哈。你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说法，那是一个多月前的说法，那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被摧毁了95%，包括它的无人机被摧毁了95%。那么现在呢，按照美国的情报方面的消息提供的消息说，伊朗在这过去停火的这40多天中已经加速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据说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到战前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规模，所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太能相信。那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场战争是美国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在对伊朗军事力量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按照战前美国对伊朗拥有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数量啊，它的能力方面的判断来看，以及他在战场中他宣布的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包括发射架，包括他的这个库存，包括他的生产来讲，那显然是差距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伊朗这个现有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包括它恢复生产能力有多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伊朗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会大大超出就美国战前对伊朗评估的水平，包括美国对伊朗这些力量摧毁的水平，
2: 而且呢，还关注到伊朗呢也是放话了，说已经进入最高戒备，一旦遇袭就会启动战斗3.0版本。那有消息说，这个版本呢是包括火力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啊。那您怎么来看这套战法？它对美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威慑呢？
3: 确实，伊朗也确实是在备战，这毫无疑问。大家可能看到了，伊朗已经宣布从22号到25号，这3天中啊，伊朗西部的一系列机场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关闭了领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是全力在应对特朗普最近发出的威胁，这毫无疑问。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新措施？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猜测，那么伊朗如果再投入战争美国要再重返战争，那么伊朗方面的手段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说在40天的战争中，伊朗并没有曼德海峡并没有受到波及所以曼德海峡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它通过那个陆上的那个管道可以通到红海，所以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怎么说呢，打了一定的折扣如果伊朗重返战争，那么把曼德海峡牵连进来它是有手段的，一个是它可以长距离攻击，再一个这个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在40天战争中并没有去采取实际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伊朗呢这个表示要在波斯湾，在霍姆斯海峡那海底电缆，它会威胁那个海底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的凭借的这些手段，其实对美国重返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2: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胡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 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地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0: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树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1: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凰正点播报。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更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了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

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

0: 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1: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不眠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禁止的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
0: 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

0: 是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四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1: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史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The ancient art of wuju,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2: 人家连这个物质的物质都不会念。
3: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4: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1: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3: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2: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1: I'm Daniel. Join me as we get inside the wuju phenomenon that's smashing boundaries on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Established in 2019, the troupe builds on the legacy of the Zhongye Folk Music Orchestra. Today, it employs around 200 staff and over 160 performers, the majority millennials and Gen Z. After the morning's group rehearsal, some of the actors carve out a little extra rehearsal time just for themselves.
1: Oh! That's a 540°的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540它是首先它是单脚的，因为你要腾空是这么平站，它是起不来，然后腾空转540度落地，不能相差一点点。如果最坏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我有一次就是540没转过来，这个应该是转成了500级。
2: 就肩膀着地，这个是我最坏的一次，就肩膀着地，然后第二天就手抬不起来。
1: 嗯嗯。
2: 那练功的时候是三天两头的，因为不过它又毯子嘛，软嘛。
1: 啊。
2: 我第一次练的是脸朝地的，就变成360了。
1: 这主要考验的是腰力吗？还是腿？
2: 同时。
1: 啊。
2: 身体在转，腿也要往上蹬，然后你的腿往上蹬，中间转过来，然后落地平。慢慢的
1: 下腰。
2: 对，手可以夹到大腿夹紧，大腿。 然后岗头头岗回来，对，岗脖子往后踹。
1: 啊，哎呀！
2: 很痛是吗？
1: 啊！
2: 如果到地上，如果你不憋气的话，
1: I think I pulled something.
2: 它是会喘气去的。
1: My shoulder.
2: 这一下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之前没有的嘛。因为我是武旦嘛。
1: 啊。
2: 我之前的话都会翻小翻啊、提啊这些，全都会翻。然后我生完孩子，特别是两个小孩一生的时候，就是完全体能上面跟自己的本身条件就是不允许我再去翻很多的跟斗。然后我一直在那里找翻视频，我在想，那我要找一本什么样的戏适合我现在可以去演的。我们就是单位的同事啊，那说我想练这个540。 然后他说：“你练不起来了，因为刚好我又生完孩子，两个手好胖，140级，很胖很胖，很圆，就感觉我就拿着这么厚的垫垫，在那个练功房里面，一个一个的摔，从脸朝地到肩膀朝地，然后最后一个星期练完以后很好了。早上点名的时候，跟单位那个同事，他说我练不起来，那个同事，我说我练起来了，他说我不相信，点名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毯子的，毯子是在练功房里。”
0: 汤胜坤 is Zhongye Wuju Troupe's star performer. At 13, she began studying Wuju at the Gender School of Opera in her hometown, and she's been on stage ever since. In the Jinhua region of Zhejiang, Wuju's heartland, Tang and the troupe give over 600 performances a year, mostly in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of peak season, they perform more often in city theatr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repertoire leans heavily on classics like Broken Bridge, Mu Guiying, and Sun Wukong and the White Bone Witch. Here, the emphasis is on preserving tradition, so the productions stay largely true to the originals.
1: It's 12 p.m. and in this beautiful ancestral shrine to the Ji family, a space has been allocated to the performers for them to do their makeup. Some of them here are even live streaming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others, probably less busy, I'll be able to interview them and have a chat. 你好，可以耽误你两分钟吗？
3: 哦，可以。接下来下午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嗯，我们那个婺剧这只戏里面断桥里面的一只，里面的白蛇。哦，那这个断桥好像婺剧的断桥被称为天下第一桥。对。你作为这个白素贞的演员，你的唱功应该很了得啊。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了得，就是说这个唱腔比较有难度。
1: 它难在哪里？
3: 高，然后它是我们婺剧里面的汤房里面的一种唱腔嘛，会有很多的散板，
1: 嗯，
3: 就是因为它，就。

0: 要跟乐队就是说紧拉慢唱，就是乐队他要拉，然后你有多少气息，你就可以唱多少的那个。
1: 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舞剧的？
0: 我是从17到18。
1: 恕我直言，这年龄还相对大是吧？
0: 没上过艺校，反正就是一个是喜欢，然后喜欢了你就会去钻研，对吧？
1: 就自学啊？
0: 对，就是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然后模仿，就是张建明老师啊，他们陈美兰老师啊，他们我就是从小看到大。
1: 白素贞在舞剧里面她有哪些绝活呢？
0: 表演方的话，它就是一个蛇步。
1: 蛇步是怎么走的？
0: 蛇步啊，就是往我们这样两只手打开，膝盖弯曲一点，然后屁股要撅着，然后就是这样走，要慢慢半步，就是一点点点移，就是人家看去
1: 这样
0: 了走的时候，对，就是在那里流，要有这种飘的感觉。哦，对，
1: 可是我这边飘
0: 了，看你就是有点，你是在空中在那里飞的感觉。哎呀，
1: 这个腿酸了。唱腔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两个比较经典的？
0: 哎，徐熙跪在那里，然后青蛇站在白蛇的边上。
1: 好。哎呀，好伤心呐、啊！哟，正在化妆呢，可以耽误您两分钟吗？
2: 嗯，可以。
1: 哎，这个是你吗？
2: 对的。
1: 哦，好帅，好帅！这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许仙。
1: 许仙的这个造型啊，服装啊，有什么特点呀、啊？
2: 许仙他是个文生嘛，哎，但是我们舞剧讲究的是维系舞作，不是有一句话嘛，唱死白蛇，哎，作死青蛇，摔死许仙。
1: 我听说有一个窍门叫什么十三跌，
2: 对，十三跌，怕虎掉毛，
1: 怕虎
2: 啊，僵尸，
1: 啊，僵尸摔，这也是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再往下摔的，
2: 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
1: 你演这个有没有受过伤？
2: 有的，伤过。我腿都断过，
1: 腿都断了，
2: 就演断桥穿进积累，然后嘛，上一次演出就直接里面的韧带，啊，十字架，就一下断掉了。
1: 当时在舞台上怎么收场啊？
2: 当时就是站不起来了嘛，就是很抱歉，观众停一下，乐队也停一下，就很多演员就给我换下去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在家一直休息，然后做手术休息。大概有6-7个月吧。啊，
1: 你是从小就学戏吗？
2: 我是16岁开始的，那时候在河南上的艺校，之前就学豫剧的，后来到我同学把我叫到这边来嘛，然后在这里待了已经10来年了。
4: Stage performing is the young scholar Xu Xian. This particular version of Broken Bridg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famous because White Snake excels at singing, Green Snake excels in acting, and Xu Xian excels in tumbling. He's going to start tumbling very soon.

0: course that I felt the impact through my feet. Everyone here felt it. In the crowd, you can see it's a full house, and there's even villagers here in the wings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with me. It's, I think, 1 o'clock on a Tuesday afternoon, so it's not, you know, exactly peak performance time, but it's a really good turnout.
1: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3: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无人机开出，无人机，呜，无人机在那出，就好像到他这里来，对着你，然后他在后面。
3: 他就呜呜就下。 让你拿起来飞一遍嘛，哎，再走，拆完它飞，你们，它过了，这里过就行了，然后转过来，对，飞回去，可以。
0: 刚才出现的这个小蜜蜂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具老师自己家自己做的。
0: 这个后面它不会影响它飞吗？
3: 我们经过很多次尝试，就是这个重量、这个克重，它飞得还很稳，很好。
0: 后面的那个屁股是什么做的？
3: 是泡沫，做成那个小蜜蜂。
0: 加了很多什么金粉呀？
3: 对。
0: 这样的话，那个
3: 可视度就很强了。对。
0: 那什么时候有了用无人机的这个点子？
3: 就是我们整个开始爆改、开始上了机器狗这些以后，我就觉得说可以把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给用真实的一些科技去替代，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粉丝。因为以前呢，它没有这个小蜜蜂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一段的，因为以前只能靠意识形态，就靠演员的表演啊，或者这直接就没有变的这一部分。对。
5: Born in the 1980s, Hu Pingping is director of the Zhongye Wuji Troupe. In 2023, at the bequest of his father-in-law, he took up the reins with one clear goal: to attract a bigger audience and sell more tickets. As an outsider, he insists on a radical audience-first approach, constantly reimagining their production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 In the beginning, he found success by swapping out the traditional dialogue at the end of the classic, Five Daughters Offering Birthday Felicitations, instead allowing the performers to improvise and interact with the audience. Then, after seeing robot dogs steal the show o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he decided to add one of his own to the troupe's production of The Rainbow Bridge.

0: unexpected sensation broke out of its niche and went viral.
1: 那像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从小就那么学，就那么演。你当时提出爆改的时候，有没有阻力？当时是有的，因为他们很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演，就已经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个理念。他们很多都是有老师的，
2: 哎，
1: 老师可能
2: 老师，我的师傅看到我这么演，他为什么想？
1: 对对对，我也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解释说。 我们传统戏曲舞台，我们按照传统的演，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新的一部分观众，我们要去到新的市场，去到新的城市，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试验品？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概念物剧？像我们第一次，我们走进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也是演传统戏，人家连这个物剧的物字都不会念，江西婺源的婺。 是同一个物质，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也讲，你看你们从小都练这个，每天都在练，这么辛苦，可是知道你们的人就这么一波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一下，去改变一下，吸引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物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It's around 6 p.m. and outside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as you can see, up towards the front, with a whole hour to go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the seats are starting to fill up quite quickly with people who want a good view.
4: 你今年是从哪里来看戏的？三十六路。四里路。四里路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走吗？骑车来的。
5: 骑车啊！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舞剧的？我一般我从4岁的时候吧，因为我以前都是上班，没时间看这些偶尔，对吧？今年
4: 高寿？58，66了吧？
5: 看过中越舞剧团的演出吗？看了，在后台那个浅富村，两三年前吧。
4: 我晚上自己一个人骑去看，我经常看他们现场直播，如果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能去的话，我就看那个手机上现场直播。像今天要演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你看过吗？
5: 看了一点点，就是没有很熟悉。
4: 有一些新的手段，像什么机器狗啊、无人机啊，你觉得怎么样？
5: 他们。
4: 真的有点惊讶了哦，
6: 还是能接受这种。
4: 对对对，
6: 做的还真实的有点哦，
4: 创新，
6: 创新这个方面比较完美。
4: 哦，那就下班的时候才过来看。
6: 对啊，下了班就马上就坐车过来。我是中越的粉丝。
4: 哦，就最喜欢中越的演出。
6: 对，只看中越，其他的我都不。
4: 那么多舞剧团的不关吗？
6: 我不关注。
4: 那你最喜欢中越的哪个演员？
6: 这些主演我都喜欢，汤老师特别喜欢，他那个性格我特别喜欢他。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舞剧演出的？
6: 3年吧，疫情之前我没有怎么看到，就疫情之后，那个后宅那边。
4: 演了一次，
6: 在我去看，在看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是衢州的，前几天不是中越一团到我们衢州吗？人山人海的。
4: 那像那个中越他爆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
6: 创新是很好的呀，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舞剧。
7: 好的，来一场。
3: This is the backstage area. The stage is out front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se cases are filled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embroidered. Really love the detail of the silk embroidery.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done by hand. So these costumes in themselves are works of art. It's really busy here backstage. You get a lot of to and fro with different actors coming off stage, going, preparing to go on stage. So it's a

0: busy thoroughfare。就现在您所穿的这套服装跟原先演白骨精的服装有什么区别？
1: 我们原来的三打白骨精的服装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打衣稍微的，在打衣的上面也设计了一些骨头，然后我们后面有变装以后呢，这套是重新设计的啊，它很薄，你看啊，比原来传统的薄很多，因为它要变装嘛，所以它很轻很薄，然后它上面设计了很多，你看它整个
0: 像用碎钻的或者是亮片的这个骷髅头，
1: 对，它用银线在外面勾，这样就显得它更立体嘛，看这种白骨特别的那个，也是在传统的帽子上改革了一下。
0: 这是为什么要加小黑点在这个？
1: 这个因为白骨精它基本上以黑白为主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色调。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个骷髅头。哦。
0: This is scene one. Woo! The first costume change from white to red. There's two more to go. Don't blink. Woo! From red to black, that's costume change number two.这个技术啊，这个服装这些道具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1: 当时因为沈团先排了陆剧版的三打白骨精，然后当时他们首创了这个变脸变装，排出来以后我们就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派老师过来教我们，教了一个大概，然后我们自己再去琢磨。
0: 只教了一个大概，那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变脸变装嘛，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外面服装都有的卖了，但是你要变得巧，变得精的话，它是肯定在我们自己的服装上面，你要去动脑子在想哪个地方是不对的。你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服装是没有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么的巧妙。
0: 不想透露太多的这个秘密啊，但是可以透露的是，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这个需要两个人配合啊。
1: 我的那个搭档当时跟我两个人是躲在宾馆里练的。
0: 为什么要到酒店不在家里或者不在剧场练？
1: 因为当时是单位里的人，任何的人，就是同事也不教嘛，包括我们的服装师都是不教的，就那一个，就专门有一个人，等会会帮我穿衣服，他会帮我怎么安机关，怎么穿衣服，然后到舞台上也是他跟我一起配合的。
0: 这外面一套白色，
1: 对，然后第二套是红色，
0: 然后蓝
1: 色，黑的，
0: 深，哦，是黑的。
2: 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守正和创新的边界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
1: 守什么？守老师教给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的基本跟传统，一代一代老师传下来，前辈传下来的经典的剧种，在他们那个时候演得特别好，他有他的韵味，他的唱腔，他的曲牌都不能去动，比如断桥、森林会、辕门镇这些经典剧不能去动它。那你比如说传统大戏，它是有历史剧的，有朝代的，这些剧目你肯定不能动，你不能乱改历史，对不对？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因为神话剧它是无限可能，对不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剧就是编剧脑门里面这么大胆的想象，给它想象出来，但它是有无限可能。就是我们浙江人好像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不是什么都敢去尝试，我不怕你骂，我慢慢的从这个骂声里面慢慢的做好，让我慢慢改。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0: These past few days touring with 中越舞剧 troupe has shown me that they're thriving across two very different economies,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One fueled by deep-rooted local traditions, the other by live streaming and likes. For this privately owned local opera troupe,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4: 5月24日20: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行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他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自古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

0: 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0: 都要分享一下啦，就係我唔係從小到大都係成績特別優秀嘅。剛才都提過，其實我3年班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留班嗰種情況。但係咧，去到慢慢揾到自己嘅興趣咧，就會可以發展起嚟。回想翻當時遇到嘅少少挫折，都唔係一個乜嘢嘅大問題咯。我都會咁樣同小朋友講，就係話你唔可以對自己要求一個 B。因為你要求一個 B， 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要咁樣去去努力先至會係比較有有目標，同埋會有一個推進嘅。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
1: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

0: 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李佳颖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李佳颖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1: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内地的黎佳莹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黎佳莹感慨万千。
0: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近两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0: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 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0: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水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居民赞助播出。还是该说说美国。前不久，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三天特朗普的表现，大家也有目共睹，对吗？咱不说是彬彬有礼，也得叫老实巴交，对不对？这我，哎，我对他那么尖锐的一个人，我见他我都得夸他，哎，挺文静一孩子哈、啊。到中国是不一样了，但是果然他一上他的空军一号，刚上飞机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变回了那个在美国的特朗普，倚着那个门框，飞机那个里边，对着一堆记者就搞了一个大新闻。他跟记者说，他表示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估计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
0: 就是刚从中国这儿出来，上了飞机跟记者。

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不住了，没头没尾巴的，怎么就说起英国的事儿了呢？前不久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斯塔默麾下的工党惨败，坊间传闻他甚至有下台的风险。可毕竟这不是大选啊，这叫地方议会选举。地方的事儿，有北京来的朋友可能就会很习惯听到这个词儿，地方上的怎么会影响到中央呢？这真有这么严重吗？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先解释这个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啥。这个就是英国最基层的选举，选出来的议员全英国差不多20000人。那以英国这个岛的体量，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就是集体选村长的一个活动啊，或者居委会，都到不了街道这一级啊。就是选个村长怎么还能影响到首长的安危呢？正常不会，这回不正常。本次地方议会选举一共改选5000多个席位啊，斯塔默麾下的工党一口气丢了1000多席。有的地区比方威尔士，工党就剩下9个自己人了，甚至都踢不了一场球。长期以来英国就2个大党，保守党工党啊。那是不是保守党出了什么奇招呢？完全没有，保守党也流失了500多个席位。就是保守党工党这俩货加起来才拿到了总共的40%席位啊。那席位流向了谁呢？一个叫英国改革党的新兴党派独得1400余席，还一次性的崛起了很多地方性的党派。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说明英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变天了，从两党共治来到了群雄割据时代。面对这个结果，就有记者问他说，英国有这个传统吗？斯塔默，那你会不会引咎辞职啊？斯塔默大义凛然地表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能的没有一点啊，我离职了还多混乱呢。这话说的，你要没上至于这么乱吗？现在已经好乱了哦啊，现在工党内部都乱套了，包括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内的多位高层已经离职了，并且他们都是直接要求一边自己辞职，一边要求斯塔默你要辞职。他做错了什么呢？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大错。说英国经济不好吧，那不是1天2天呀，你怪不着他呀。虽说他上台之后往下砍预算啊，减少了一些补贴，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英国这个德行你不减不行的。当然有人也说啊，说他并非清白，你看他浓眉大眼的啊，其实他贪腐。朋友们，他贪了什么呢？上任以来贪腐了一套西装，一副眼镜和几张英超的球票啊，没了。朋友们，我最近都感觉到了，来到现场送我吃喝的朋友们越来越少，消费降级的风也吹到了英国，甚至吹到了贪腐圈，贪官的标准都降低了。你说就他这几样，都衣服眼镜咱不说了啊，门票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给领导几张足球票，那个叫送礼吗？领导来观赛不都得坐主席台吗？甚至开球前还得讲个话吧。所以这都不是原因好吧，主要是因为斯塔默这个人本来是临时选上来的，老百姓根本不熟，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对吧？当时无非就觉得啊，保守党之前干了14年了，换了5个人，男的女的都是了，都不行。那寻思，哎，是不是英国人不行啊？于是他们换了个印度人嘛，上来一看，哎，还是不行，所以就轮到工党了。但是斯塔默一来，英国人又来劲儿了，说嫌他太呆板，长得不帅，哎，也不丑，说话吧4平8稳的，形容说看见他就觉得没有激情。这是英国的民间民调得出的结果，就是他的问题就在没有激情。我就很费解，一个英国人选领导，你是选老公吗？你看他能特别有激情，你能咋着啊？但是这就是现在西方选举的逻辑，选上去的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他是有记忆点的，对吧？换句话说，有个人魅力，有故事啊。那当今英国谁的魅力最大呢？这个男的，英国右翼政客叫法拉奇，前面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改革党，他创立的。根据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改革党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了25%。

力压保守党跟工党，这个人极有可能未来会成为英国首相。那为什么说他有个人魅力呢？给你介绍一下啊，法拉奇，奇哥出身草根，他爹地是一个酒鬼，所以打小没有人管阿奇，学也上不明白，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啊，第一份工作，大宗商品交易员，这不知道当年的就业形势怎么就这么好，高中毕业能做交易员，啊，你搁现在你高中毕业快递员你都得找点关系你才能当上。啊，说回来啊，法拉奇进入社会之后，起初就在金融圈里边打转，直到30岁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意识到哦，打工是没有前途的，然后就转身从政，不到30岁加入英国独立党，后来创立了改革党的前身叫脱欧党，这个就厉害了，成为了第一批鼓吹英国要脱欧的政客，并且他成功推动了英国脱欧。那你看这个履历，知道大哥有故事啊。法拉奇不光故事多，人家口才还好，从来都不是那个正经八本回答你的问题。你问他经济，问他教育，问他什么，他都能够骂二十分钟的斯塔莫，跟特朗普骂拜登当时那个路子是一样的，好吗？甚至于他跟董王还是同行，不是富二代的那方面的同行啊，他也干过主持人。没错，法拉奇在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怎么说呢？一直担心下岗，现在突然觉得，哎，前途很光明，我也可以当英国首相啊！光是有故事、有口才，那肯定不至于能带领一个政党改革党拿下这么多席位。最关键的，拿选票要靠政治主张。改革党的核心主张，反对移民，不光要遣返移民，还要彻底的废除永久居留权。这个主张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问题，就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它都可以归结到移民身上。犯罪率高了，移民里有坏人；医疗压力太大了，哎，就怪移民老看病；就业形势不好，哎，移民把岗位占了。咱们也都不知道啊，你看又坏，又体弱多病，老看病。这他怎么能在英国找到的工作呢？这帮移民，反正在他眼里，一切的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就是那帮臭外地的。其次，一般的右翼政党，他们有的，他都有，啊，比方说推翻各种环保政策，重新使用传统能源，反对西方白左的各种性别身份议题啊等等的，总之都让英国选民眼前一亮。其次，改革党还有一点很妙。他作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他还有左翼的政策，他们提出要提高工人的待遇，还有工人持股，甚至工人控股。总之，改革党现在是左右开弓，比右派还右，比左派还左。你说咱能不赢吗？但是各位发现没有，说了半天，法拉奇不仅风格像特朗普，他的政见也一样。就你别看特朗普天天说大话，好像啥都不懂，但是用他这一套去选举的话，就是好使。为啥呢？因为欧美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 老百姓现在活得很憋屈。你说国家没发展吗？啊 ，GDP 挺高的。你说工资不低吧？对，物价更高啊。总之老觉得是哪儿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去问一个传统政客，啊，官僚，那，哎，他就会说啊，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改革，我们要从这方面和这方面去协调，然后咱们怎么统筹，再怎么怎么，听不懂，我哪有空听啊，我饿。但是特朗普、法拉奇这类人不一样，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解决传统政客，对吧？你听不懂就对了，那是因为他忽悠你的啊！站起来选我，好吗？我帮你干掉他们。干掉之后怎么着？不知道，先干，对吧？所以广泛的 MAGA 或者是特朗普主义，它根本就不是一项政策。我也不信啊，法拉奇左右全占这种政策你是能落地，不可能。但是至少现在听起来爽。爽就完事了，后边怀孕，不是后边就，啊，就这广告之后见吧。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

0: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哎，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白领请问，听说巴菲特午餐重启拍卖了，白领都要关注这样的消息吗？这什么单位的白领这么厉害？然后是哪个幸运儿拍到了？哎呀，从小就听一句老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在巴菲特的身上体现的最淋漓尽致。时隔三年啊，重启的，这重启之后的巴菲特慈善午宴以900.01万美元价格成交，这顿午饭约合人民币6100万。外界并不知道买家是谁，没有人出来说，但我猜可能是个球迷，因为今年的午宴呢跟往年不同，今年巴菲特不再是一个人赴约了，他邀请了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夫妻俩一块儿来吃席，啊，有人就感慨，哎呀，巴菲特也是好起来了哈，都能跟库里做联名了啊。有人猜测今年的神秘买家会不会是个中国人呢？因为中国人跟巴菲特特别有缘分，在已知的24位中标者里边，虽然只有4位来自中国，1/6是中国人啊，但是他们4个捐出了差不多1/3的善款总额，钱多，并且这4个人每一位都给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不起。比方说2008年赵丹阳，他在这个参会上教股神怎么炒股，直接促使巴菲特立了个规矩，午餐不许谈论个股，就是因为他。然后还有2019年的孙雨晨，他以突发肾结石为理由宣布取消午餐不吃了，成为了第一个放巴菲特鸽子的人。哇哦！所以我感觉今年应该不是中国人啊，毕竟这些人都得说出来，哎，是我中了啊，6000万吃一顿饭，你至少得发个朋友圈对吗？更何况巴菲特今年95岁了，今年约饭叫共进午餐，再过2年约你得喂他了，你知道吗？花6000万喂巴菲特吃饭。一个爱美人士请问，网上科普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美容觉，皮肤才会变好，可我每天下班到家都11点了，根本保证不了8小时睡眠，我该怎么办？亲，不要焦虑，好吗？国际期刊《自然》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啊，用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睡得太多反而会加速衰老。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破杂志啊，天哪！研究表明，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过度，都会加速大脑、心脏、免疫系统还有代谢系统的生物学衰老进程。所以到底睡多久才叫抗衰老最佳睡眠，人家给出结果，6.4到7.8个小时，算不出来，反正就这个区间，你看起来，哎，中间能有1个多小时的弹性时间啊，这个区间看似挺包容，但是很多年轻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物钟紊乱，严重的睡眠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们，也成了驱动市场的核心动力，都开始付费睡觉了啊，这个还真的是买卖可以做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睡眠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突破5349点几亿元啊！这市场里面都有什么呢？褪黑素啊，睡眠眼罩啊，白噪音耳机啊，智能水环，什么微电流睡眠仪、零重力智能床垫，就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嘲笑你妈、你爷爷买那个什么玉石床垫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床垫要去买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契机。看我们这个节目，好死不死安排在星期日晚上的快11点钟播，其实我们的这个收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嘻嘻哈哈这样的节目。但是大部分咱们礼拜一早晨要早起上班的，星期日晚上会稍微早一点，关了电视啊，放下手机啊，早一点就寝，哎，收拾心，第二天要迎接一整周的工作。所以这个时段，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电视台放的节目，往往都是比较乏味的纪录片，声音也会比较稳，也不会有什么包袱梗啊，然后炫彩的画面呐、都不会有。当然，我们即使放到这个时段，还是拿全台收视率第一哈，虽然拿次数不是很多，对吧？就你怎么办啊？话题扯远了，就这个话题呢，我不是想给我们节目做个广告，说我们很厉害，对，我们就是很厉害。然后我主要是想给我们台的其他一些节目提供一些契机。你们那个节目谁看谁困，不如咱们作为收费的助眠节目啊，放在这个夜间时段给大家播，反而有奇效，对不对啊？当然了，网上真的要睡觉，其实还有好多的方式。说睡觉要用玄学睡，所以我看了一个，要在枕头底下放剪刀跟菜刀的。说是就是这个利器，它能够镇住不好的梦，让睡眠更踏实。我也请教了一下那个麦玲玲麦师傅，这不可能，利器不可能出现在床边，利器是都不应该出现在卧室的，好吗？而且这种方案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实施的。她床底下放把刀、放把剪子的话，我都不敢刷抖音小姐姐。我告诉你，反正就这一套下来啊，你去想想现在的这些装备，眼睛眼罩蒙着，手腕手环绑着，指头上再绑个什么那个电流戒指啊，然后脑袋睡眠仪电击着，脖子底下嘎一太菜刀。天哪，这当年拷打女特务也都这样吗？一名毕业30年的老大学生，请问，就50多岁呗啊？我们读书那会儿，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普通人也可以进去逛一逛。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这么抗拒开放校园？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大学原本的样子？武大，自从武大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之后，武大的大学生们算是长见识了。那游客们那么多树，樱花树嘛，什么这那打卡，对吧？远处你看吧，哎呦，哎，这什么季节？这树上怎么姹紫嫣红的呢？近看挂了一树大妈，都在上面。还有那个自媒体跑去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直播学生午休，那个直播标题叫学霸作息大公开。学霸作息拍完，是不是还要拍学霸上什么课、看什么书、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哦，吃饭拍不了，因为游客激增，食堂爆满，大学生已经在大学食堂吃不上饭了。那武大的学生被迫轻断食啊，好健康。有人说 OK， 大学本质上这叫公共资源的属性啊。你看那个国外的那些名校，哈佛、剑桥都没有围墙，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学校经历了上百年的逐步的扩建，它渐渐的就跟当地的居民区融为一体了，它根本围不上。其实近些年来，这些世界名校的内部针对游客打扰的投诉也非常多啊，谁愿意被人直播在阳台洗裤衩啊？啊！当然，作为一个游客，我是希望大学对公众开放的。不过，大学校门打开容易，要真正的实现参观和教学的平衡，这需要校方的管理智慧，还有所有的来这里的人的共同维护。话不多说，快去想解决办法啊！先去把树上大姨大妈给蹬下来啊！一名留学生，请问，听说德国华人社群也爆发了 N 号房案，我现在看谁都不像好人，医学博士、机器人学硕士、 这些隐藏在精英面具下的渣男是不是心理变态啊？可能吧，事实证明，反正考试这种东西只能过滤学渣，不能过滤人渣，对吧？2024年，中德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跨国性侵案，6个在德华人，外加一个在荷兰的，一个在美国的，拉了一个群，专门就去迷奸中国女留学生。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供货渠道的人呢来搞定药物的来源，有医学背景的人指导药物的剂量，经验丰富的人分享作案手法。为了打掩护，他们群名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内部有一个完整的黑化系统，开车是核心词汇，意思就是对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叫司机，加油代表给女性下药，啊，三带纸袋的安眠药三唑仑，啊，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多达数十人。这伙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连自己的女朋友以及残障人士都没有放过。但从来不对德国本地女性下手。他们当中最早被捕的核心成员叫张大鹏，是一个年过40的秃头老登儿，啊，最擅长伪装成女房东，欺骗那些初来乍到急需找房的刚来德国的女留学生。这些女孩离开了家人的庇护呢，有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和生存焦虑，对当地的法律也是一知半解，语言也不是那么的流畅，甚至在被侵害后语言不通，心理障碍，害怕影响自己的学生签证等等的原因，不敢去报警。对出国的朋友，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老乡见老乡，坑你没商量。一名老大爷请问，今天出门遛弯，在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从后面窜出一辆电动车，差点给我撞倒。人行道不是给人行的吗？大爷，你是深圳大爷吗？哼，别着急，我给你讲个讲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叫做《狼来了》。最近网上不是热传了一个视频吗？就是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击，反遭斥责那个。
1: 哦哦，
2: 看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0: 这个视频当时是爆款视频，啊，巨多人在这骂呀什么等等的，这俩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啊，摆拍，网络时代流量为王吧，可谁曾想现在已经进化到消费残障群体的一个程度了啊！我以为视频里说的是盲道，结果它是一条短视频的赛道，哦，就是狼来了嘛，啊！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它是不是假的呀？但是这个视频能爆，咱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视频全网传播的时候很少人怀疑它是造假的？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我们的认知里边，在咱们现在这个外边的街边，一个盲人要在那儿走，走不通盲道，遇到阻碍或者被人碰撞，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是合理的。这个视频里的情景一定是出现过的，就不要说盲人，一个月我在深圳人行道被电击撞3回，我躲着呀，啊，然后最后都闹到派出所了。人行道他骂我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虽然视频是假的，但是困境是真的。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我也刷到过一些视障博主的视频，他们的出行体验真的让人揪心。所以我在希望大家斥责骗子的同时，千万不要把视线从无障碍出行难的问题上给离开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不是你楼建的多高，绿化有多密，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安心的生活，平安的出门。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变老生病或者行动不便的那一天。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5月22号，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隆重的在白宫为他举办了就职仪式，这是近40年来美联储主席首次在白宫宣誓就职，很特别。因为美联储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以往的主席的就职仪式呢，哎，就会在美联储的总部啊，就简单的搞一下就进行了。这回特朗普如此高调，其实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This is my man。翻译过来就是，
1: 这是我男人。
0: 特朗普为什么会选凯文沃什？你们不要听那些自媒体跟你什么这胡扯的，说啊，因为他也是共和党人出身，他是华尔街老炮，这是必要条件，这不是充分条件。华尔街老炮多了去了，老灯还多呢，为啥偏偏是他呢？分析一个成功人士，首先要看两点。第一点，他爸是谁？第二点，他岳父是谁？没了。这个凯文沃什他爸一般，但是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是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 bro 罗纳德·劳德。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有个好岳父。不过美国媒体还有分析说，沃什并不会成为特朗普的提线木偶，而是会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关键的经济政策上会适当的去配合白宫。毕竟美联储这个关乎到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的机构，他要是全听特朗普这么个外行去指挥，是吧？今天加息100%，明天降息100%，那韭菜都不是跑，韭菜都死光了，你割谁呢？这个画面有点久远啊，还记得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下飞机之前被他老婆布里吉特打脸那个事儿吗？头下来之前，嘣儿伸出一只小手打了马克龙的脸，然后就下来了。当时我还说，哎呦，这老夫老妻还挺俏皮啊。反转了，反转了。法国知名记者迪塔夫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克龙夫妻关系的新书，他在书中爆料说，这个打脸事件是因为马克龙精神出轨了。回顾一下当时的现场，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的晚间与夫人布利吉特飞抵越南河内进行访问，
3: 有媒体就拍摄到马克龙在下飞机前疑似被妻子推搡，爱丽舍宫回应称，这一幕只是马克龙夫妻之间的玩闹。
0: 对啊，解释了。说快把你假牙安上，还行，你反正真烂了，对吧？这样调情，对吧？你要换我老婆给我一巴掌，我会起诉她的。嗯，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迪塔夫在书里边披露说，马克龙挨打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他媳妇看到马克龙跟42岁的一个法国女演员的暧昧短信，就下飞机之前，他们的飞机是能收手机信号的啊，这点这个澄清一下，而且。主要他那是一个42岁的女演员，42岁，多么敏感的一个数字。哦，我还有十几年就到了，过好几年了。因为马克龙跟布里吉特在1995年确立关系的时候，布里吉特42岁，就是真的谁？再说啊，你们男人就喜欢18岁的，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反驳，那我觉得对啊。你看我现在可以反驳了，马克龙他永远喜欢42岁。对啊，我们再回看那个打脸的视频，就能够脑补当时布里吉特对马克龙说了什么，对吧？不是什么臭宝，不是，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抽你啊。Samsung， 韩国三星公司的劳资谈判牵扯着多方的神经。三星工会表示，如果工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50000名工人将展开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这件事情的核心其实就是企业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星电子自从坐上了 AI 的大船，赚得盆满钵满。今年第一季度，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倍，多少钱？415亿美元，一季度利润，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最赚钱的3家企业是工行、 建行、农行，他们三家利润加起来都没有三星电子一家的多。这还不是三星集团啊，是三星电子。这就叫钱来的比抢银行还快。我的天！而赚的越多，员工越不乐意，因为三星公司的奖金制度很严格，它有规定，说无论公司赚多少或者赔多少，但是员工的奖金不能够超过他个人年薪的50%。更让人难受的是，同样也是做半导体，啊，韩国公司 SK 海力士啊，股票也涨得很好，对吧？他们拿出了10%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按今年一季度的利润预测，他们年底的时候，海力士的员工平均每人能拿到手325万人民币，不是韩元。我看以后谁再敢发短视频说韩国人吃不起西瓜。现在你在韩国穿 SK 的工服，这是身份的象征，对吧？什么爱马仕、劳力士不如穿件海力士。所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呐、啊。所以三星工会就要求三星公司，你要取消奖金限制，拿出15%的利润给员工发奖金。那三星公司也是要安抚一下前线员工嘛，同意给贡献了公司94%利润的半导体部门发6倍年薪的奖金，哎，给你们这么发。其他的部门的奖金呢，在年薪的50%到100%之间。其他部门的其他员工这下就不干了。手机部门说了，以前你们的半导体穷成什么样了，全靠我们撑着呢。然后人事部门说了，哎，要不是我，你们都进不了这公司。食堂大妈也说呢，要不是我，你们全都饿死。一年一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赛场上保加利亚歌手力压以色列歌手夺得冠军，但是赛场之外争议不断。开赛之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宣布退出比赛，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仍被允许参赛。欧洲歌唱大赛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但是这个比赛在欧洲的确有超级大的影响力，举办了70届了啊！这个比赛怎么定输赢呢？专业评审团和大众投票各占50%的权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办70届欧洲歌唱大赛，而亚洲一届都办不成。因为按这个赛制，每年的决赛都会是中国歌手和印度歌手一决高下。早在2022年的时候，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就被主办方给禁赛了，但是今年以色列可以参赛，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而且以色列哦，约旦河西岸，你是一个亚洲国家，为什么老去蹭欧洲的比赛呢？你脱亚入欧的吗？啊，就拿足球赛事举例，以色列一直参加欧洲区的比赛，不然国足的排名还要低一些。为啥呢？因为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啊，非洲，尤其非洲北部还有亚洲的阿拉伯国家都拒绝跟以色列进行比赛啊，国足联没办法，只能给他们安排到大洋洲或者是欧洲赛区，那不能让他去南极洲，对吧？跟企鹅踢个什么劲呢？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啊，有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联合打击伊朗，但遭到了拒绝。这个大家可能是比较生僻的一个知识点了。

0: 就是美伊战争打了3个月，朋友们，你们觉得除了以色列以外，然后受伊朗打击最多的国家是谁呀？
1: 阿联酋，
0: 对，好死不死，太近了啊！而且受损的不仅仅是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它很多的民用建筑、能源设施都遭到袭击。咱们不是看到那个帆船酒店还起火吗？啊，所以你要质问伊朗，伊朗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打歪了，不是故意的，是故意不小心的。”哎，对。实际上啊，伊朗跟阿联酋之间早就互相看不惯了，他们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主权的恩怨。从这件事儿也能看出，阿拉伯国家内部绝对不是铁板一块，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了，但是拒绝阿联酋的出兵提议，阿联酋一气之下就退出了欧佩克，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的，比方说沙特和阿联酋长期竞争关系，都想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啊，而卡塔尔呢？因为当年一直在支持穆兄会的原因，彼此间的信任还没有真正恢复，所以就放眼这个世界，对吧？看这个国家都是一个群，实则加起来800个心眼子，对吧？甄嬛到了这儿都得挨2巴掌才能出去。美伊战争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日本一家著名的零食品牌近日宣布，由于中东持续紧张的局势，导致某些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其旗下的14款零食将改为黑白包装。这真的，他们好像是上周末宣布的这个消息，上周末之前宣布这个消息，我还挺激动的。我看了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看惯了什么，美颜呐、高饱和度啊，突然看这个还觉得还挺肃穆的，因为现在买点万一吃不了，明年清明正好用，是吧？为啥改黑白呢？因为喷这个彩色的包装所用的油墨原料。叫石脑油，这讲真不是他们那儿干起来，不是霍尔木斯海峡过不来，都不会知道这些冷知识，对吧？这个石脑油，石油制品，而日本95%的原油和超过40%的石脑油依赖从中东进口。那有日本媒体分析，日本的石脑油储量6月底就没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石脑油不止喷这画儿哈，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医院的注射器。输液管儿，我们穿的化纤面料的衣服，还有保鲜膜，用的那垃圾袋儿，都是石脑油的制品。所以现在日本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垃圾袋的抢购潮，一袋难求。这是发达国家的新闻吗？我想象发达国家不是应该抢香奈儿的手提袋吗？就是你们可能好奇啊，抢垃圾袋干嘛？对吧？家里有垃圾，揣在兜里。第二天带到单位去扔不就完了吗？甚至都不用自己分类啊，因为日本对扔垃圾有着非常严苛的规定，有些地区规定必须使用政府指定的垃圾袋。香港去年尝试推行这个，失败了，失败了。而且垃圾分类他们要求太复杂了，什么喝完的牛奶盒、方便面碗，就那个纸的啊，纸的就那一次性的泡完了就扔的那，咱是不是就扔了？对吗？你还得洗干净，把油都洗掉，然后晾干，然后再分类。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孩子你将来送去日本留学几年，回国之后就业不用愁，完全不用。就业市场再怎么卷，你靠收废品都能活下去。啊，好吧，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语颜开，下期见。
2: 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Ebi Bombati。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构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构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页，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钻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2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十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3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纽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 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矗立着一台600吨的柯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
3: 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巴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一二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
2: 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 新任的初阳肄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3: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 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2: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们。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4: 刘洋回来的，
5: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4: 这喝了鸡鸡作药，
5: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2: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6: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2: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 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她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6: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儿什么的。
2: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6: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7: 对，
6: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2: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 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6: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将近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2: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

0: 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共来了六个马，四匹温血马，两匹国产马，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以上的，都是参加过很多比赛，也得过很多荣誉。他们也配拥有好的这种退役的生活。
1: 2024年10月，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在鸟巢举行。这是征战了16年的杰出赛马莉莉的谢幕比赛。莉莉是一匹2001年出生的荷兰温血马，是中国首批获得奥运会马术障碍赛参赛资格骑手黄祖平的心爱坐骑之一。2014年，黄祖平侧骑莉莉，先后获得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季军和西武大奖赛冠军。
2: 法国的运动员，这是佩尼洛普。
1: 和莉莉一样，伊戈塞尔也是一匹战绩显赫的赛马。他出生于2000年，7岁开始参加比赛，在赛场征战10年，屡获奖项。2011年，法国奥运冠军佩尼洛普来北京参加国际马术大师赛，特意挑选伊戈塞尔作为自己的坐骑。阿尼克是一匹以性格顽强、状态稳定而著称的赛马，2003年出生于法国。2012年，世界杯场地障碍赛成都站比赛，阿尼克以优异表现获得第二名。2019年，在中国马术俱乐部联赛上海站比赛中，阿尼克在腿部有伤的情况下获得第三名。障碍赛马运动能力的黄金阶段是7到18岁，因为年岁增大、伤病等原因，曾创下辉煌战绩的莉莉、伊戈塞尔和阿尼克先后告别赛场。从激烈的比赛拼搏切换到平静的退休生活，他们将如何开启马生的新篇章？
0: 本来他们三个也认识，一起在赛场有过这种同场竞技的时刻，现在又一起过来养老，这个所以说他们三个很有缘分，也很幸运。
1: 赛马养老中心是专为退役赛马打造的，如今三匹曾经在赛场叱咤风云的赛马来到这里

0: 在松林和草地的芬芳中开始了养老生活。
1: 这边的话，气候比较适合这些吗？这边有松林，有草场、放牧区。来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想让它纯粹的，就是享受这种退休的生活。

0: 养老中心每天的护理工作是从清晨投喂草料开始的。苏成友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和马打交道，先后在竞技马场、马术俱乐部工作多年，现在是赛马养老中心的马房主管。马和人一样，步入老年后更需要关怀。上了岁数后，马的消化能力减弱，而且因为年轻时候频繁比赛，他们的腿关节普遍不好。为此，中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喂食方式。
1: 我们用草袋子，也叫草兜子，把它挂起来。这样的话，它从那个网孔里面这样采食的话，它吃得慢，就好消化，然后唾液也会分泌的更多。它前肢有负担的话，把这个草袋子挂起来，挂高一点，它前腿的负担会更小。
0: 喂完草料，苏成友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检，主要观察他们的状态、情绪、食量、喝水等情况。
1: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老人院一样，然后人员上班的时间也要长一点。我们现在是早上5点开始，夜里结束呢是在12点，尽量一天当中更多的时间来都能看到他的状态。
0: 在今天的巡检中，苏成友和同事发现伊戈塞尔的状态有点不对。马的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25岁的伊戈塞尔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年迈的他身体一直不太好。
2: 心率有点快，每分钟达到80多次，然后我再给他测一下体温，然后测一下呼吸，把这三个指标发给兽医。现在是39，
1: 体温升到
0: 马的正常体温在37到38摄氏度之间。
1: 呼吸急促啊，心率很快啊，因为年纪大了，代谢能力包括各项身体机能都在衰退，是特别不好的征兆。我们当时也吓坏了，就紧急联系了兽医，然后给我们相应的指导意见。
0: 作为一匹高龄马，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并不少见，但伊戈塞尔这一次的状况却让苏成友格外紧张，因为他立刻想起了一匹叫大妞的赛马。
1: 他是01年的，是一匹公马，中国的002号种公马。
0: 大妞今年5月来到养老中心，它是一匹声名显赫的明星赛马，在过往的岁月有着光荣的履历。
3: 接下来出场的这是乌克兰骑手乌尔里奇·基尔霍夫和他的骑乘伙伴 New Time。
0: 2014年两届奥运冠军乌克兰骑手基尔霍夫侧骑大妞获得中国国际马术挑战赛冠军。在恰当的时机
4: 恢复弗兰克·斯洛塔克现在出场，他是
0: 2016年两届奥运冠军德国骑手斯洛塔克侧骑大妞获得国际马联中国巡回赛冠军。
1: 包括也是前2年还活跃在这个比赛场上。
0: 一个多月前，24岁的大妞就是出现了体温升高、心率加快的症状，紧急就医。
1: 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配合兽医在这儿连着守了几个晚上，也是最后的时刻吧，也想更多的陪在他身边，也舍不得睡觉，一直守着他，还是想尽力的把他挽回嘛。
0: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大妞还是不幸离世。她是第一匹在养老中心过世的退役赛马。
1: 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你，挺痛苦的。说实话，生前也得到了这些，算是比较好的生活吧，也替他感到 高兴吧，圆满。所有人集体的拿这些平时他梳理毛发的这个刷子再梳理一遍，一起安葬的这个新的马衣啊，然后让它也干净的入土。马场的所有人每个人给他放了一根胡萝卜，跟他算是一个告别的仪式。
2: 给他选了这样算是一个好的地方吧，马房马厩包括我们二楼的这个宿舍随时都能看到这个位置。
0: 现在比大妞还年长一岁的一个塞尔也出现了和他同样的症状，可把大家紧张坏了。根据兽医的诊断，苏成友给伊戈塞尔进行了肌肉注射，因为药效起作用需要时间，而伊戈塞尔的体温居高不下，这对年迈的他来说非常危险。苏成友决定给他进行物理降温。
2: 推一下，别松劲儿，推一下，对。他走起来之后就持续上手，所当先把蛐蛐他这两步了。
0: 此时发着高烧的伊戈塞尔已经有些走不动了。
5: 好倔。
2: 不是，他是可能是不舒服。给他降温的时候呢，就是先冲他肌肉多的地方，先冲他前面的颈部啊，还有这个屁股的这个位置，让他适应水温之后再冲他的肚子啊别的地方。
0: 经过物理降温，伊戈塞尔的体温得到了控制，但是苏成友和同事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6: 这马的后腿明显的就不一样，
2: 有点肿。今天本来牵它出来它不爱走，然后现在摸它吧有点痛感。因为刚才的话后肢岔开的角度要比昨天大一些，差不多了，把它拉回去。
0: 苏成友决定观察一晚，看明天情况再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养老中心的三匹退役赛马步入高龄之后，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脾气性格也不一样。24岁的莉莉身体状况最好，而且性格活泼温和亲人，但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22岁的阿尼克除了脚上的伤病，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1: 他因为是受伤皮叶炎，好多马也有得过的病，但是一旦得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严重的就站不起来。一般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是不影响的。
0: 虽然行走有些不便，但阿尼克心态稳定，情绪乐观。
1: 他身体很少出状况，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很潇洒，习惯性躺在马房里面睡觉，不想让他自己的腿负担太大。
0: 25岁的伊戈塞尔是大姐，身体状况也最差。
1: 胖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虽然比莉莉只大了1岁，但是状态差了很多。虽然每天吃草量和喝水量是没问题的，排便也正常，但是行动啊体力啊不是很好。现在我们对 XL 图照顾会更详细的监测他的生活状态。
0: 和莉莉和阿尼克相比，伊戈塞尔性格高冷，眼神里透着荣辱不惊的淡定。
1: 他是喜欢自己相处的一匹马，他是这样的性格，跟别的马不同的。
0: 为了更好地照顾伊戈塞尔，苏成友把他换到了紧邻护理员值班室的马厩。
1: 我们是一天给他最少要监测3次，三大指标：呼吸、心率，还有体温。
0: 不久前， 中心特意给伊格塞尔马厩的墙做了软包。
5: 他呢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他累了之后，他会靠着墙休息，然后这样倚在墙上，防止把他的屁股磨坏。
0: 伊格塞尔体温虽然没有再升高，但他依然很虚弱，要倚着墙才能勉强站立。之前做的软包正好派上了用场。兽医再次诊断后，给伊格塞尔开了口服消炎药。
1: 把它掰碎把它放到他晚餐的料里面，每一片，然后每天就开始递减了。
0: 伊格塞尔症状有所稳定，但还没有脱离危险，苏成友不敢有半点松懈。下午6点是马儿们外放到放牧圈自由活动的时间。阿尼克和伊格塞尔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外放，只有莉莉和玫瑰小妞出来活动。玫瑰和小妞是俱乐部的骑乘训练马，虽然也已退休，但相比伊格塞尔，莉莉和阿尼克要年轻好几岁。在养老中心，玫瑰和小妞除了享受退休生活，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
1: 也算是跟老马做一个陪伴吧。因为这些老马他会有一个问题，年轻马呢，你把它放出去他会跑，而老年马放出去出去只吃一吃草，这两个马也是带动他们运动一下，保证他这些运动能力，延缓他衰退。
0: 马来自草原和森林，退役以后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就是回归自然，同时马和人一样也有社交的需求，
1: 所有的马一起交流啊，像莉莉和小妞他们俩关系就很好，他们互相的之间就会这种挠挠痒痒，也是增进感情，然后也是互相也解压，这样的话他的晚年时光是有质量的。
0: 外放活动结束，马儿们回到马房准备睡觉。
2: 这个是畜牧温箱，这边草多树林多，然后夜里呢如果打灯的话它会招蚊子，马其实很怕这个蚊蝇的，因为这些马怕它们热，好多马都剃了毛了。
0: 夏季蚊虫对马干扰极大，为了保证马的休息和健康，每天傍晚苏成友都会点上特制的蚊香以驱赶蚊虫，保证马儿们睡得安稳。有蚊香驱赶蚊虫，马儿们可以睡个好觉。马儿们陆续进入梦乡，但是苏成友因为要看护伊戈塞尔，又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1: 那天晚上守了一夜，隔一个小时就测一下他这个各项指标。

0: 第二天，伊戈塞尔的状态似乎有所恢复。不放心的苏成友再次给他做了三项指标的检查。
1: 昨天晚上一个

0: 心率比较高，体温也升高，然后大概持续了有4个小时以后，把它就好多了。一般为了数据准确的话，都是测3分钟以上，37.3还可以。今天基本上是正常的。
1: 伊戈塞尔病情好转，让苏城友大感宽慰。但是，伊戈塞尔左后腿的肿胀并没有消退，这让刚刚放松心情的苏城友又紧张起来。他决定给伊戈塞尔做个冰敷。
0: 放冰之前先放点水，冰一进去之后，它就浮在上面了。如果说你先把冰放进去的话，马踩到它，第一它硌脚，第二它容易滑。然后它上面呢，用这个冷的毛巾给它敷一下。

0: 做完冰敷，伊戈塞尔的症状有所缓解。
1: 从这个视角看嘛，
2: 很好玩的，从他嘴上去一直看到他脸上，
3: 看牙也能看出来年纪大了。还有他，你看这是这个斑，年纪大了也会这种老年斑，嘴唇他比较老实，但是他不是特别喜欢跟你互动。有的马呢，你一直弄它，一直弄它，它会很舒服在那儿不动。它的话，你弄它，它就有点像那老年人一样，不耐烦了，然后看看你，然后就躲开了。

0: 中午是给马儿投喂精料的时候，
1: 定制了一批适合老年马消化的这个马粮。喂他们之前，我们会用温水烫一下，然后适合他们咀嚼消化，再加一点胡萝卜。
0: 伊戈塞尔的精料里，苏城有特别多加了一样东西。
1: 对，这个是奥米拉唑，跟人吃的那个肠胃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次只放一点点。可能这些个马有状况，打针啊、输液以后，对肠胃可能有刺激，这个时候配合要升高一点，保护它的肠胃。起来吃饭了。
0: 考虑到伊戈塞尔昨天发烧，身体虚弱，在投喂量上，苏城有适时做了调整。
1: 后肢它又没有力量，也要先呢调整，再稍微的加一点点。
0: 因为下雨，原定的外放活动取消了。马儿们在马房待得有些无聊，尤其是活泼好动的莉莉，情绪有些焦躁不安。
1: 因为马太长时间待在马房里面，它其实它是很难受的，长时间的话马会很压抑。
0: 这个时候苏城有的心理疗法就得安排上了，具体内容就是陪聊加胡萝卜。
2: 一会儿雨小了之后，我们牵着出去走一走，好吧？
1: 和他聊天啊，或者跟他说话呀，你能看到他的耳朵在动，他可能虽然说听不懂吧，但是你话语温柔啊，或者是你的声音他熟悉啊，他会把这个头凑过来，听听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交流对马来讲是好的。
0: 下午雨停了，莉莉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出去活动。伊戈塞尔的状态也比上午更好了。岁数大、身体又胖的他，出来活动的意愿并不强，但苏城友还是把他带了出来。
1: 他现在两个后肢的话力量感没那么好，走路太久的话平衡会有一点不太好。

0: 每天牵着它，算是引导它，保持这种合理的运动量。这样的话，他的高质量的退休生活可能会时间长一点。
1: 傍晚时分，照例是马儿们每天集体活动和社交的时间。在马房闷了一天的小妞和玫瑰显得很兴奋，莉莉更是活跃。她和小妞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仿佛许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伊戈塞尔一如既往一马独处，
0: 他不喜欢和别的马一起玩，如果说把他们放到同一个牧场里面，他会找一个角落自己吃草，然后自己在一个地方，避开群体。
1: 看到伊戈塞尔的孤独，小妞走过去想陪陪他，但是伊戈塞尔没有搭理。玫瑰也试着接近伊戈塞尔，但是伊戈塞尔突然生起气来，因为刚下完雨，草地泥泞，脚上有伤的阿尼克没有外出活动，孤独的他在马房很是失落。
0: 就是他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待得太久了，他也没有社交，马的心情也不好。
1: 好在还有苏成友的陪伴。
2: 哟，你以为有什么好吃的来着？
0: 用那个按摩刷给它打一打它毛，把它那个些细小的毛毛给它磨掉。
2: 你看它，它这会儿就是很舒服。对，这个表情是真的舒服。
0: 这样跟马也增进感情，跟它互动一下，相对来讲也很舒服，很开心的。
1: 连续不断的雨天，让苏成友有些担心马儿们的心情。每当雨停的间隙，苏成友和同事就抓紧时间带着莉莉、伊戈塞尔和小妞、玫瑰来到户外活动，让退役后的赛马在舒适自然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苏成友和同事努力的目标。
0: 马圈一直有这么一句话，退役即消失，就是这匹马可能离开赛场几年之后，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1: 赛场的岁月已经远去，风声和鸟鸣代替了喧闹的欢呼，自由的生活，精心的照料，当他们不再驰骋，晚年时光依然可以美丽动人。
0: 这种马术的比赛对马来讲是很辛苦的，他跟着一个运动员搭档了那么久，一起努力啊，一起奋斗啊，一起征战这个赛场啊，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到他退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精心的照料，而且是由我来完成的，心里面是有一种满足感的。还是希望他们健康的时间久一点，要离开我们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经历什么痛苦，这是最大的幸运。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0: 美伊或于下月重启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
0: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1: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紧急避险转移423人。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上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并于25号凌晨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形成3船3舱组合体。
0: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进驻天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5、4、3、2、1，点火！
3: 24日晚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4: 酒泉，逃逸塔分离。
5: 逃逸塔分离。
3: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4: 酒泉，2级油机关机。
3: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5: 船舰分离。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阳柱担任，黎嘉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7: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发射前，于香港时间24号晚上的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出征仪式。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8: 神舟23号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24日晚上8:1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9: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0: 航天员张志远、
11: 航天员黎嘉莹。
12: 是。
9: 是。
8: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李家超对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他又说，这次任务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
0: 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托，香港科创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参加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诞生将会在港掀起航天热潮，并且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加大投入，加快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
12: 周六晚在酒泉面见记者时，孙东表示，黎嘉莹将在香港掀起航天热潮。
13: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会跟业界，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科普教育的推广，借助黎博士升空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这样一个契机呢，能够鼓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们立志呢也像黎博士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航天的梦想。
12: 早前，特区政府已通过创科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为共计6个高校项目提供超1亿港元的支持。其中来自港科大的天运相机已搭乘天舟十号入驻天宫。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愿继续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4: 其实内地科创的力量这2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问，香港会有追赶或者说吃力的感觉吗？那接下来如何来发挥香港独特的一个优势？优势在哪里？怎么来发挥？
13: 我们有排名前100的5所大学，那么在基础研究在创新方面呢，具有世界级的这个水准。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事业不断的进步，那么越来呢越需要走向国际，进一步开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而恰恰香港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呢发挥独特的作用。
12: 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香港有商场直播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邀请了过100位市民一起观看载人飞船升空的时刻。有市民心情激动，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感到骄傲。
15: 4321，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24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16: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开心，好值得过嚟嘅，因为系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样，系香港人引以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开心嘅。好似好近，但系又好似好远咁样咯。但系因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15: 有市民认为，观看直播是为了见证香港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7: 件事咧都系香港融入国家大局嘅一个 milestone 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喺现场呢个 moment 咯，呢个时刻嘅，都会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 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15: 有市民形容李佳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18: 我哋香港嘅女性嘅典范，哇！我哋好中意，同埋咧，即系系我哋嘅光荣。
19: 有冇话头先睇过下个心情？
18: 系啊，好紧张，好紧张。哇！都系去祝佢平安度。
20: 第一次喺现场睇到个呢个直播，啊，个场面好热闹。香港人好骄傲，特别我哋今日有香港嘅代表，啊，一个女性，你睇几宏伟啊！啊，全香港700万的人呢，今晚呢都是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了。
15: 今天虽然是香港的佛诞小假期，但仍然无阻市民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舟二十三号升空的震撼时刻，感受现场的热闹氛围。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24号一共聚集在校内收看直播，见证神舟23号顺利发射升空。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即将在空间站亲手操作由港科大团队自主研制的天运相机，不少师生都说既期待又振奋。
2: 3、2、1，点火！
21: 点火！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齐聚校园，共同观看电视直播，见证火箭腾飞一刻。现场师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港科大天运相机项目团队，团队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早在10多天前就先行一步到达天宫空间站待命，等待同样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操作机械臂将它放置到舱外指定载荷位置。有参与项目的博士生成员心情激动，希望未来能以自身专业所长更好地结合国家航天任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22: 我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香港首个航天员然后在空间站操作我们香港首个自研的载荷仪器，然后我能参与这个任务，我是感觉到自己很任重道远，然后继续努力加油，将数据产品做好，然后争取转化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数据，然后为我们的国家的碳战略、碳服务做好服务。
8: 天运相机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及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有来自印度的项目博士生成员认为，随着飞船成功发射，意味着团队离实验目标又进一步。

0: 他希望未来通过参与项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经验，帮助家乡改善环境。
1: Every time we get to one milestone, we have some feeling of getting closer to our goal. And it's some feeling of like, one of that is some satisfac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right. India also has a space program. India is known for, like my home country, where is known for their space program. But we do not have a space station, or we do not have a mission to monitor greenhouse gases or like pollution in general, and we suffer a lot from pollution. And I come here with hope because I want my city to be breathable again.
0: 港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也为任务顺利进行感到振奋，又指见证香港科研力量为国家航天任务做出贡献，是对学生的极大鼓舞。
2: 我觉得对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这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这种年轻人在这种实际的场景的感召下，能够对这个航天科技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然后也鼓励他们来将来来投身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他指出。
0: 香港在人才培养、国际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优势，共同在参与国家航天建设的路上走得更远。
2: 香港就是有这种一流的这个科研团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载荷。就像我们这次天运相机一样，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就是深空探测、探月，或者是火星，还有这种对这个整个宇宙起源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研究。香港其实除了科大，还有很多别的大学也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做到一些更大的一些。
3: 就是具有国际这种影响力的项目。神舟23号顺利进入轨道后，即便一到深夜，现场仍有不少师生不愿离开。不少学生都表示，在亲眼见证了本次任务顺利进行之后，自己也萌生了航天梦，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参与到更多航天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有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一会儿见。
5: 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 链接世界，中远海运。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就已经成功了9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的晚间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赶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期待通过这次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全新篇章。
1: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 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 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 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 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
3: 那另外，特朗普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个帖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
3: 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
2: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每一协议。以色列经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他就非常糟糕。 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 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3: 那与此同时，双方仍对部分条款存在着较大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4: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而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同时，他又表示，核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会在72小时之内在餐巾纸的背面写写就能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届时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
3: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的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实际上藏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点，只能通过迷宫般复杂的讯息网络与他取得联系。或授权和特朗普政府合作的伊朗官员，在其本国政府系统内部的沟通也面临困难，这也是伊朗潜在协议及过往协议的细节迟迟未能敲定的一个核心原因。
0: 两名官员就称，当美方发送提案细节时，由于难以联络到最高领袖，所以美方收到回复之前往往会有长时间的延迟。白宫发言人拒绝对有关最高领袖行踪或是伊朗沟通方式的情报置评。消息人士称，目前大多数的伊朗领导人终日不见阳光，在戒备森严的地堡当中一待就是数周，并且除非万不得已，彼此之间也避免交谈。
3: 再来关注以黎局势。以军总参谋长当地时间24号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且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那此外，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在2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而俄军一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方称，袭击造成了至少有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埃勒厅，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米尤市市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被爆出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媒周刊文春在24号公布了更多细节，披露高市团队在竞选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那尽管高市团队此前已经对此做出了否认，但是周刊文春强调已经掌握了包括聊天记录在内67份相关证据。
4: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此次抹黑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作为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木下刚志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明确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针对高市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松井健透露，在去年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完全按照木下刚志的授意行事，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内容，其中约70%的视频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的形象。另有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党内竞争对手林方正，声称其应完全出局，剩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本人。这种抹黑行动并未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在今年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再次按照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抹黑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彦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并攻击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但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包括短信聊天记录在内的67份相关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一下重庆永川暴雨救援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4: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3: 美伊会于下月重启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
3: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4: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
3: 欢迎回来。重庆市永川区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瞬时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滑坡与泥石流在海，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17人失联。
4: 永川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救援工作还在进行。
5: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暴雨灾害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急救援队员使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徒步搜救失联人员，同步借助大型工程机械搜救犬开展工作。现场已经抢修出一条救援通道，方便救援队伍进场工作，但受灾区域土质松软，多处道路有滑坡和塌方，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最新气象预报分析，24日夜间永川区持续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区域雨量集中，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持续降雨叠加前期降水影响，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重庆市已将永川区调整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称，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到了3甲医院治疗，不少人因为吸入了一氧化碳有不同程度的中毒，那还有部分矿工是自行前往到县城医院检查身体。
6: 爆炸发生第3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7: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8: 工友呢？
7: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8: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
9: 啊？啊，对，在康复科。
6: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 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山西长治报道。
3: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外界的关注。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对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的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9: 山西沁源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0: 咣的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哈哧哧原地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瓦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的，也都我负责。
9: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0: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儿，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对，
11: 不像这次这样，
10: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9: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10: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多万，嗯，
11: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反映，不知道。
10: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暗骗。我是地面组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怕你通风报信。
9: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0: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有些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子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9: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沁源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4: 视线转向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风波持续。3人调查小组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无法认定前执行长萧巨岑和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但当天马英九则发表声明质疑调查程序和结果，并称将会以诉讼方式追究2人责任。3人调查小组所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萧旭岑未经手基金会财务，而负责财务的王光慈提出相关账务记录和凭据完整，并没有积极证据证明有现金款项流入2人私人口袋。萧旭岑感谢调查小组还他公道。马英九则直言，3人小组在长达近2个月的调查当中没有逐一约询，且调查方向偏离了法律要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所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马英九决定委任 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等人尽快召开记者会作出说明，同时将会循相关诉讼程序追究肖旭岑和王光慈。

0: 责任。
1: 北京大学近日举行读懂中国港澳台学生第二课堂国情实践项目，项目启动五年来已经带领了超300名的港澳台学生走进内地多地，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参访和基层交流，了解内地社会与发展变化。
2: 读懂中国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四川、贵州、宁夏、云南和长三角等8个省市地区，参访内容涵盖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边疆地区和生态治理等不同场景。对不少港澳台学生来说，内地印象过去更多来自课堂、网络和媒体信息。实地走访后，一些学生表示，对内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和青年交流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3: 但其实真的实地走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只在局限于只是把规模做大，反而是把整个生活科技融入进去，然后让整个生活的体验变得更好，而不单单只是单纯的口号而已，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科技在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2: 对于类似国情实践的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圣诞教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二手信息上，关键还是要走到当地与普通人接触。
4: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必须跟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民众要高度的接触。所以不仅是读懂中国应该这样，读懂世界也应该这样。香港和澳门相对来说对连接世界这个方面应该比内地啊更具备优势，特别是香港这个优势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不光是年轻人啊，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同胞啊，当然还希望澳门的同胞能够发挥这个优势，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连接世界的这样一个纽带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
2: 对于港澳台青年而言，读懂中国不是一次简单参观，而是在真实社会场景中重新建立理解。无论是科技企业、基层社区，还是青年间的面对面交流，实地走访提供的都是比二手信息更直接也更具体的中国经验。凤凰卫视周月涵、陈琦，北京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了5天的欧洲访问行程，他表示期间深刻感受到欧洲多国求变意识强烈，未来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
5: 对于刚刚结束的欧洲5天访问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表示，他和团队先后到访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并与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深入交流。
6: 他们对于香港和内地和亚洲呢那个经济前景呢积极正面了很多，我都鼓励他们组团过来具体考察，眼见为实，来到呢我们可以介绍给他知道香港的情况，也都和我们那边商界金融界大家对接。
5: 期间，有当地金融界代表指出，他们的资产配置过度侧重美元资产，风险过度集中。同时，欧盟地区民众数以10万亿欧元计的财富，不少都投放在回报保守的银行存款和定息市场，有待盘活。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陈茂波认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风投、创投及私募基金集聚地和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从证券、债券、货币、衍生工具到数字资产等，都能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陈茂波强调，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加深欧洲企业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其中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与此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加快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发挥关键的桥梁作用，助力企业出海。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股市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两连跌。本周市场将会密切的关注中东局势进展以及企业的第一季度财报。恒生指数上一周是持续受压，尽管外围股指重展升势，但是港股相对落后，恒指全周处于反复向下的调整格局，在上周四更是失守了250天牛熊分界线。上周五在 AI 概念股集体大涨的带动之下，拉回了部分跌幅，但是未能收复牛熊线，收在了25606点，累计下跌356点，跌幅1.37%。重磅科网股表现疲弱，不过恒生指数季度检讨之后，将大模型的双雄纳入恒生科技，有助于带动市场的气氛。而本周市场将会聚焦美伊谈判的进展，小米、快手等科技企业本周将会公布财报，以及中国五月官方制造业 PMI 将会在本周日公布。
1: 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受到市场预期中东紧张局势有望缓和，以及人工智能相关交易持续高涨的提振之下，美国股市在长周末假期之前录得了上涨。
0: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指数将会出炉，以及多家科技企业将会公布季度财报。
2: 美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走强，标普500指数上涨0.87%，连续第八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周持续震荡，累计上涨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扭转了之前的跌势，上周涨幅超过2%。上周最受瞩目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全球 AI 领头羊英伟达交出的超预期财报，又为科技股注入了强心针。然而 AI 的狂欢并未完全对冲宏观层面的利空。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绷，布兰特汽油上周依然徘徊在每桶105美元的高位。同时，美联储人事变动也是上周市场关注的焦点。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由于通胀风险高企，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几乎销声匿迹，甚至有接近50%的概率压住年内可能再加息的鹰派预期。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五月资商会消费者预期指数、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四月 PCE 物价指数、第一季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四月商品贸易账和四月零售库存环比。此外，有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将在本周公布季度财报，包括美国芯片制造商 Marvell 以及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富途控股等多家中国企业的财报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0: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1: 据关注到，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了爆炸袭击，已经导致至少有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已经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消息人士披露，这次事故发生在俾路支省奎达市的一座火车站，预期列车上载有军方人员。目击者所拍摄到的视频显示，涉事列车车厢倾覆并且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爆炸在地面留下了明显的弹坑，附近有多栋建筑严重受损。有当地居民称，事发地附近约有50辆到60辆的汽车也被烧毁。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全面封锁了爆炸区域，疏散了周边民众，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加强了警戒部署。那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
0: 菲律宾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的9层酒店建筑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目前已经确认有一人死亡，是马来西亚籍公民。当局称救出了26人，仍然有20多人被困。当局表示，于凌晨3点钟接到了事故报告，指出当地一栋在建大楼在暴雨期间倒塌，邻近的酒店式公寓遭到波及而受损。 被困人员多数视为作业工人，而废墟内仍然有生命迹象。超过100名警察和政府人员到场，正在全力地营救被困人员。其中2名被困者已经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倒塌的原因，市政工程师正在审查施工记录。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一会儿见。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0: 美伊会于下月重启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0: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1: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头条聚焦到的是北京时间24号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1: 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25号凌晨，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4组快速交会对接，形成3船3舱的组合体。
0: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进驻天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3: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4: 东风收到，
5: 神舟23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6: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7: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11: 出
8: 这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2: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有